0: 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练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拂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练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练的美好画卷。化练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89.1 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3: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4: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
3: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4: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今天为什么没一起呢？
0: 今天
1: 没默契，放假放的。
0: 今天有点不齐啊，咱重来啊。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今天是星期一了啊。新的一周开始了，这周呢是比较有盼头的，因为马上呢11假期啊，我们就要迎来了。
1: 哎，刚刚过完这个中秋这个3天的小小的假期哈，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过得爽不爽呢？开不开心？
0: 休的累不累呢？
1: 哎，就是真的，其实这样挺好的啊。你看啊，我们总是期待嘛，期待完了这3天假期之后，再上3天班，再停停，再上3天班，又放假了。所以生活每天都是抱着希望的，
0: 没错，
1: 我们就期盼着放假，每一天都充满干劲儿。

0: 咱今天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呗，好吗？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雾转多云的天气，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9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4摄氏度。
1: 哎呀，这个温度哈，大家可以就是从这个温度上，就是这个数字上就能感觉到，其实寒冷了，是不是？特别凉爽了，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手已经冻拔凉了。啊，
0: 但是我一点都没感觉到冷
1: 啊。秋天真的来，你一点都没感觉到冷？
0: 出汗呢。
1: 是不是更年期？
0: 热呀，这么热呢？
1: 今
0: 天早上忙活的呀，一早上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对，明天呢是有雨的天气哈，这两天的天气我们来看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1: 今天呢这个9月29号，今天是28号哈。刚才呢，陈星已经把今天的天气跟大家讲了哈。但是，9月29号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啊。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的中南部呢，通化、白山西部有中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山东部啊、延边呢，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那预计未来的一周的天气又如何呢？因为我们即将放假了哈，我们11有出行的小伙伴们要注意天气变化啊。全省平均气温9度左右。比常年呢11.7度呢是要偏低的，比常年呢偏低了2.7度啊。西部呢是10摄氏度左右，中部是9摄氏度左右，东部呢是8摄氏度左右。那全省平均降水量15毫米左右，比常年呢10毫米降水稍多一些。西部呢是3.0毫米。那降水情况呢，在今天哈，9月27日，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呢、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这些地方呢有阵雨。那今天呢，白城有阵雨，9月29日呢，中东部有阵雨，9月30号到10月1号，东部呢会有小雨，10月2号到3号呢，中东部有小雨。所以未来一周呢，气温呢就比较多波动的，9月30号开始下降了啊。9月30号到10月1日的早晨，全省大部分有霜或者是轻霜。那10月2号呢，短暂的回升。10月3号又下降了，
0: 所以未来这一周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并不乐观。
1: 对，并且呢，在9月29号哈，这个中西部有4到5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左右啊，这个风向还是很大的。
0: 没错，
1: 9月30号到10月1号呢，全省大部分有4到5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左右。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哎，我们的4到5级的西北风来了，大家张好嘴吧。
0: 哎呀，太损了！
1: 张着嘴就等着喝哟，
0: 免费的呀！
1: 哎呦，免费的西北风不喝白不喝哦。
0: 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啊，是你觉得放假之前最重要的事儿
1: 啊？注意啊，他不是磕巴，注意啊，他不是磕巴，他想强调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0: 对，马上
1: 最重要的
0: 十一假期就要来了，你觉得十一假期放假之前，
1: 嗯，
0: 这7-8天的时间啊，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1: 是
0: 什
1: 么呢？
0: 好的，大家可以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来参与互动，来聊一聊你觉得放假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大家可以通过哈咱们这个抖音搜索画饼融媒官方账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可以通过呢我们的视频号啊搜索呢画电发布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哦。
0: 对，怎么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呢？非常的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您只需要在点开微信，然后呢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汉字画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会出现了，您关注啊，您关注之后呢，您给我们发消息，发什么呢？发进群两个字，然后把您的微信号码发送过来。
1: 是的，
0: 进群后边附加您的微信号码，我们就会添加您的微信，然后我们就会拉您进群啦。就是这么进来的。
1: 就是这么简单哈，其实还蛮简单的，是不是？
0: 对，非常的简单。
1: 也感谢各个平台为我们点赞啊，为我们默默点赞的朋友们，谢谢大家，辛苦了。
0: 没错。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放假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大齐说了是存钱。
1: 这件事情，存钱这件事情，不仅是在我们放假之前最重要，我觉得在人生当中都最重要。
0: 我想祝大家发财，我想送给大家这首音乐。
1: 我想祝大家被爱，我想祝大家好运常在，
0: 发财排在第一位。
1: 其实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如果你发财了，其实你就没有什么烦恼了。对一个发过财的人来讲，我跟你讲，还是有烦恼的。
0: 哎呀，咱还是听歌吧。
1: 发不完，
0: 咱先别说了，我不想跟你一起拉仇恨。
1: 哎，不是为什么啊、因为根本就发不完呢。
0: 来，我给高原手动闭麦。
1: 知道吗？其实每个人做
0: 怎么又打开了呢？
1: 风格不一样，我就很想说，让我说，
0: 就表达欲超强，必须得说。
1: 让我说，你听我说，
0: 你说吧，你说吧，你这仇恨你就拉，我不拦着你。
1: 就如果哈，就是我要跟肖汉做节目的话，他吹的比我还大呢。这功夫就是刚才我要说，我说一半的时候，他就已经给我打住，他说：“哎，那我跟你讲，发财之后哈，我告诉你啊，我咋咋地的。”他就开始说了，
0: 就是、
1: 你知道吗？
0: 对，他跟我说过，他家那个直升飞机基本上不开。
1: 我家私人飞机也放库里停的，
0: 是吧？
1: 对，
0: 你不开不开，为什么不开呢？因为经常得加油。
1: 对，而且呢，就是钱花不完吧。
0: 就是、
1: 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咱们
0: 开二十公里就得加油，
1: 跑了
0: 就跑了。
1: 哎呀，就是哎呀，我跟你说，真是，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很烦恼。
0: 嗯。

0: 为钱太多没地方晾。
1: 哎呀，我能不能送给你一首歌？
0: 都完了。
1: 哎呀，这拉仇恨真是没招啊。
0: 就吹，没事就吹。
1: 哎呀，你觉得放假之前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然后节奏就说了，是有个好身体。
0: 对，
1: 这个听着有点悲凉啊，有个好身体。
0: 哎，不是，我跟你讲哈，他想是啥呢？就是一定是在这个那个啥，这个有个好身体的前提下，我们放假了才能随意想做一些我们随意做的事儿。
1: 嗯，
0: 他比如说出去玩啊，那比如说吃喝啊，比如说熬夜呀，在你没有好身体这个前提条件下，
1: 都做不到。
0: 干什么呢？
1: 都做不到。
0: 对，所以那我现在问你，钱还重要吗？
1: 钱重要啊。
0: 完了，咋拉都拉不回来的人，他就认为钱重要。
1: 对，很重要啊。当然，好身体更重要。
0: 哎，
1: 好身体是更重要的，当然好心情也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对，怎么才能拥有好心情呢？持续的锁定 FM 89.1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你看哈，咱说就是为什么哈，就说有个好身体，其实你要是有个好心情的话，你就有个好身体了。但陈星刚才说了，怎么才能有个好身体呢？我认为哈，除了听八九幺以外哈，我该再给你补充一点。
1: 什么？
0: 那就是有钱。知道吗？
1: 那个高原，咱们直播间呢，你知道啊，是有很多市领导在直播间的。各大局的领导呢，都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你这导向啊，你一定要注意了。
0: 谁先倒的？咱俩
1: 就是钱重不重要？重要。
0: 但是啊，钱不是最低，是第一位的啊。工作是第一位的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个工作，他当时陈星当时就想下节目，不想跟我一起做节目了。
1: 哎呀，你这转向转的真快呀！
0: 那怎么办？这么多领导在听，领导肯定也觉得工作是第一位的吧？
1: 没错。啊，今天我们
0: 都是为了干嘛？为了挣工资啊！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放假之前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来看哈，小东北他就说了，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听上一段 FM 891的广播。
0: 哎，这个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了。
1: 没错，然后不喜欢就说了，保养车呀，做好出行的准备。
0: 哎，
1: 他认为这个非常重要。是，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哈，提前呢检查好车辆，保养好车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规划好路线。关注好天气情况。
0: 其实陈星，你认为就是放假前你最最最最最就是应该做的事儿是什么？
1: 好好上班。
0: 放假之前是吗？站好最后一班岗是吗？
1: 没错。
0: 哇，就这思想。
1: 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无心工作，只想为祖国母亲庆生。
0: 哎，
1: 是不是？
0: 就是，而且我觉得庆生的方式吧，有很多种。比如说。给祖国消费。
1: 对，做贡献。
0: 对，出去旅游。
1: 哎，
0: 出去买东西购物，
1: 拉高 GDP。
0: 对，拉高各个城市的 GDP。 哎，包括咱们华电也是，咱不仅得给祖国庆生，咱还得给咱家乡庆生，
1: 是
0: 对吧？
1: 因
0: 为我们都是祖国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跟大家说，其实我认为放假前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做好去黄金博物馆以及就是
1: 家乡周边，
0: 家乡周边的这些旅游景区的这个
1: 准备
0: 攻略。
1: 哎，
0: 做好这个攻略，然后呢做好出行准备。
1: 对，
0: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
1: 你先把家乡周边走一圈，
0: 对，
1: 你再上别地方去走。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出去人问你，你是哪儿的呀？我
1: 化电的。
0: 化电有啥呀？不知道。
1: 那怎么能够呢？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
1: 怎么能行
0: 呢？你自己去亲身的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就很好？
1: 没错，你看双子座就说了，说钱在人生中绝对不是第一位的。你这是一句真理，你说的太对了。
0: 小东北说啊，家人们早上好，两位美女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让你问好了，
1: 问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华电发布视频号直播间的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0: 早上好啊。钱嘛，他这个根据这个双子座这个话说哈，就是钱呢，它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呢，它是
1: 万万不能的。
0: 哎，但是呢，相比于钱来讲，我。

0: 去了，我出去
1: 了
0: 对，我有，我会，我到那个红石，往红石方向啊、走了走，看了啊、
1: 已经开始红了吗？
0: 对，已经开始红了，甚至有很多就是比较小的，比较小的枝儿已经完全红了，
1: 是吗？
0: 对，
1: 那今年看来最佳赏红叶的应该就是时间，应该就是在十一左右了。
0: 对，而且呢，今年的温度要相比每年要低一些。尤其是啊、不管是在这个、这个天气预报上的温度啊，还是我们的体感温度都会凉一些。而且你看哈，在10月30号左右，我们就有霜降了，就小霜了。
1: 对
0: 啊，对，下小霜了。那大家知道哈，就是一下了小霜。哎，那咱们的红枫叶就完全的红了，
1: 对
0: 对，红的就快了，
1: 几场霜下来这叶儿啊、
0: 哎、
1: 就由绿变黄，由黄变红了、
0: 哎、对
1: 啊、
0: 哎、
1: 就斑斓了，而且五花山呢也慢慢的出现了、
0: 哎、
1: 现在已经初露端倪了吧。
0: 哎，对，其实五花山在早早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哈，就如果你每天你在郊外溜达的话，如果有咱们乡镇的朋友来回开车的话、每天都有变化，一天一个样，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有些时候不得不佩服哈、大自然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很厉害、
1: 大自然就是神笔
0: 马良，这个节气也很厉害。对，而且呢你一走在这个乡间的小路上，秋天的空气，这个时候的空气是非常清新的，虽然说这个体感温度稍稍有些凉，但如果你要是加了衣服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舒适的，
1: 对，
0: 能透得上来气儿，这个就是我们小城市，我们的慢生活能给大家带来的大城市的所没有的体验。
1: 跟大家推荐啊，就是这个十一两条国道，大家呢可以沿着这两条路线来赏秋，绝对不虚此行。哪两条国道呢？一个是 G331，一个是 G334。
0: 对，
1: 绝对不会有错。
0: G334呢是咱们这个前两天呢、刚刚这个修好、提前开通的啊、这样的一条路哈。他们呢一条是沿边境线奔涌的，一条呢是向腹地纵深的，在这个秋天呢，咱也共同构成了一幅流动的北国秋景图。
1: 没错，
0: 哎，
1: 你就走这两条路、你就沿路欣赏这一路的风景，而且这沿路也有很多的景点啊。
0: 对。有人说哈，他这个七秒记忆，他说哈，这是话电广播，没错，
1: 没错，
0: 这是话电广播。但是我们广播呢，已经不通过单一的用通过收音机的这个形式哈，为大家这个播放节目，这个直播节目了哈。我们现在开启了直播。
1: 对，各位听友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话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现在呢，是我们的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话电》，我是陈星，
0: 我是高原，
1: 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大家呢别忘了给我们留下一个关注，方便您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们。
0: 对，七秒记忆说这个可以啊，你看随时可以互动了，并且还能看着真人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有些朋友你不就是整的好像像就是没事就得听变声似的，就是认识咱们必须得通过声音啊。以前、我记得以前我在台里上班的时候哈，就是下班了以后打个出租车，他得听声，是高原不？
1: 一听说话就听出来了，看人不认识。
0: 对，看人不认识。所以现在呢，就解决了这个弊端，并且呢，还方便了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是吧？
1: 没错。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放假前你最最最最最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对，
0: 哎，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你十一打算去哪玩，打算怎么过？你觉得放假之前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对。还是继续刚才啊，咱们说这个 G331和 G334，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G331 啊。G331呢是边境线上的斑斓自驾，它这个推荐大家自驾游嘛，
1: 它有一个美誉。
0: 对，被誉为这个中国最美边境公路。
1: 对，咱们吉林这一段啊，G331全长是
0: 很浪漫的
1: 314公里，一三一四哦，
0: 很浪漫的一个数字。
1: 你说这是巧合吗？
0: 我觉得
1: 还是特意设计的呢。
0: 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就是上天都在，就是给吉林这一段浪漫。就是我觉得这是，这不是巧合，这是上天已经注定好的数字。哇，我好浪漫。
1: 对，你好浪漫。
0: 而且说了这段话，觉得我好像是渣女。虽然我本来就是。
1: G331呢，它紧邻长白山，沿鸭绿江、图们江延伸，串联起十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和45个3A级及以上的景区。
0: 朋友们，
1: 45个
0: 3A级以上的景区，听起来都爽。
1: 你就玩吧，
0: 也就说你十一期间
1: 你就逛呗，
0: 天天从十月二十啊，从那个9月30号开始出发的话，你10月7号
1: 玩
0: 都玩
1: 不完，根本。

0: 本玩不完，
1: 对
0: 对吧？这条路是去年9月份通的车，全线通车。
1: 嗯，
0: 然后呢，这条路就迅速成为了自驾爱好者的一个非常热门的选择。
1: 嗯，
0: 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沿线的车流就突破了30万辆次。就同比增长超过了4倍，所以我觉得啊，我预言今年肯定这条线路还会特别的火。
1: 对呀，
0: 所以大家想要走这条线路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做好准备。
1: 其实今年刚入秋以后哈，这个 G334的热度已经持续攀升了。
0: 嗯，
1: 就是9月中旬的时候，有句话怎么说？
0: 活动
1: 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 ，G331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是在吉安发车的，
0: 就是反正这是一个活动，
1: 双向奔赴啊，1314公里双向奔赴啊，在吉安发车，车队呢一路它经过什么哪儿呢？浑江、临江、长白、抚松，然后一直到这个珲春、
0: 芳川，
1: 嗯，探访这个红色遗迹这边呢，这一路上哈，探访红色遗迹、民俗村落和边境的口岸，
0: 嗯，
1: 你在芳川景区呢，自驾这个朋友们呢，这个登临可以登上这个龙虎阁。等待边关的第一缕日出，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0: 这儿我去过，
1: 而且这个是一眼望三国，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独特地缘的景观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再配合着清晨哈，这个图们江上的这个薄雾和霞光，就成为这条路上最具仪式感的这个秋日记忆了。
0: 哎
1: 哎，你看，
0: 我觉得这个早晨去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哈。
1: 但是有很多年轻人，
0: 但是我是下午去的，
1: 你是不是起不来呀？
0: 我是下午去的啊，确实我都看了这个一眼望三国的这个非常独特的这个景观了。
1: 嗯，其实如果要是说到这个 G331，咱们这个关键词如果是边境的话。那么咱们刚刚提前开通的这个 G334的关键词是啥呢？是纵深。刚刚跟大家说了啊，一个是边境，一个是纵深。咱们这条呢，东起延边龙井，西至内蒙古这个东乌珠穆沁旗的这样的一个国道，横贯吉林全境，很大程度上哈，是沿着百年黄金古道的脉络而新生而来的。
0: 对，
1: 那我一说到这个百年黄金，
0: 嗯，大家就会
1: 想到什么？
0: 想到了吧，咱们的夹皮沟，
1: 哎，
0: 咱们的黄金博物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呢，
0: 嗯，今年秋天也就是百花节开幕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就迎来了一处新的地标，
1: 对，
0: 也是整个 G334文旅大通道上的一处非常醒目的新的地标，
1: 嗯，
0: 就是依托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而建的黄金博物馆。
1: 哎，黄金博物馆在9月19号，大家
0: 正式开馆
1: 了，是吧？
0: 对，要说夹皮沟啊，它有采金记载。那得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1: 唐代吧。
0: 唐代，
1: 对
0: 对，1820年的时候规模化开采，到今天，你想1820年到今天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而且有数据显示哈，说累计产金80余吨呢，
1: 嗯，
0: 创造了连续开采时间最长、单体矿山产金百吨最快等很多项记录啊。
1: 嗯，那咱们这个黄金博物馆的落成呢，它不仅梳理了一个这个百年矿业的文脉哈，也为咱们 G334的这样的一个国道的秋日之旅也增添了一个含金量十足的目的地。
0: 哎呀，这个含金量那可是真的含金量，
1: 对吧？
0: 那可是真的。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外观用的是这个都是矿石，是吧？含金的矿石，
0: 对，
1: 所以说你走进去，你可以感受一下，吸取一下这个黄金的能量，是吧？哎，
0: 这 G334，咱们吉林段这一段怎么走怎么玩呢？啊，就是沿着G334，从桦甸向东，松花江脉络，是跟它并行的，对吧？沿途松花湖、红石
1: 湖、
0: 白山湖、三湖连珠，
1: 对，三湖连珠也是我们桦甸的这个这边，就是有的时候介绍一下，说你们那边有山吗？有水吗？跟你讲，还有山吗？有水吗？我们这儿有跳大鸡山，
0: 成多了。
1: 对，我们这儿有三湖连珠，
0: 而且咱这都是有故事、有历史的。那当年乾隆都是来这赋诗的。
1: 对，而且呢，红石大桥啊，今年也完成了升级改造通车，
0: 通车了。
1: 咱们这个以前古老的这个驿道，正在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咱们的这个
0: 全国各地的
1: 对朋友
0: 方游客。而且咱们桦甸市呢，也是以白桦节这个 IP 为牵引，把这个黄金博物馆、把宝西台金谷景区、把魏拯明抗联红色遗迹，咱给它串联起来了，把曾经的过路节点升级为让人驻足的旅游目的地了。
1: 哎，陈星，你看没看咱们吉林省文旅厅发布的这个即将月秋 G334生态人文自驾之旅？哎，这个 它是政治

0: 正是这个沿着咱们这条路展开的
1: 啊，文旅厅的一个活动、
0: 啊、
1: 是吧？
0: 对，从长春出发，经过这个松原、白城湿地，转至这个松花湖畔、抗联密营，再到桦甸黄金博物馆，最终抵达延边。整条路线串起来，生态、红色，包括黄金文化哈、
1: 嗯，
0: 让一条国道也承载了自然、地理、产业、经济和历史人文的多层价值。这样的话，我们的游客呢，通过这条路呢，来到啊。这个我们的 G334的国道上，不仅可以感受一路上的风景，还可以打卡不同的旅游景区。
1: 嗯、没错，
0: 哎，
1: 嗯，还可以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文化、
0: 哎
1: 嗯。
0: 没错，这个是啊、咱们呢，这个可以带孩子、带老人啊、可以慢旅游。
1: 嗯、对。
0: 哎，
1: 慢慢走，
0: 慢节奏，
1: 哎，慢慢看，
0: 哎，非常惬意的，
1: 慢慢，嗯，
0: 哎，非常惬意的这么的一个地方啊，
1: 没错，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30了哈、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觉得放假之前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嗯？
1: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0: 哎，
1: 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当然也可以通过花店柔美的抖音号、花店发布的视频号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呢、
0: 哎、
1: 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咱们进入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不要走开，嗯、马上回来。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桦甸市树是白桦树，桦甸市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4: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5: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6: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7: 欢迎继续收听。
8: I love you，妈妈。
9: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0: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0: 锁定八九幺，
1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0: 快乐八九幺，
11: 幸福中国梦。
1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1: 赏白桦漫观层林染秋，追寻趟莲。

0: 色季品如山水，万千风华，万千风华。
1: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0: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家乡故事。
2: 北京时间的8: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化电。大家好，我是陈星。
3: 大家好，我是高原。
2: 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3: 是的，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2: 嗯，
3: 哎，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放假前你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
2: 是什么呢？
3: 哎，对，你最应该干什么？
2: 嗯，
3: 哎，对，但是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不一样，有不一样的答案啊，因为每个人喜好不同，是吧？哎，我们有朋友说了哈，他说这个叫我说了哈，
2: 嗯，
3: 他说高德显示闭园。
2: 是说
3: 状态，
2: 黄金博物馆，
3: 黄金博物馆每周一是闭园的，
2: 对，每周一闭馆，
3: 哎，闭馆的，
2: 嗯。
3: 哎，七秒记忆他又说了，我有个意见能提吗？提出来能解决吗？那得看你提啥意见了。
2: 那你先提个试试呗。
3: 你先提一下试试呗。
2: 来，咱们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咱们听好了啊，有人提意见了，来吧。说呀。
3: 他你不得给人打字的时间呢？
2: 还没说呢。
3: 你还没说呢，我就读了、
2: 啊。我以为说完了呢。
3: 要说呀，这么着急吗？这么着急解决问题。
2: 嗯，来看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啊，双子座就说了，有红有黄，三三四国道现在修的不错，路边施工的地方啊，有人在摇旗提醒注意。他说呢，路真不错，好走，就是弯儿挺多呀，大家得注意安全。
3: 哎，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走的时候，有可能走的是崎岖的山路哈，所以它必然是有蜿蜒崎岖的。
2: 嗯，
3: 所以你在出行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在开车的时候，第一要减速。啊，然后拐弯的时候要慢行，
2: 嗯，
3: 对吧？所以你不能说像在公路上开车就一条直路，像高速那样开车，那样肯定不行。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出行安全的问题啊。这个双子座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想到这个出行安全的问题了。
2: 没错，
3: 尤其是你往夹皮沟方向去黄金博物馆这个路上，
2: 嗯，
3: 你再去路上，你可以沿途看到五花山，这没错。所以说呢，你要是开快了，你还真就错过了沿途的风景。
2: 嗯，
3: 大家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哈，也不要只去注意着这个目的地，
2: 嗯，
3: 其实这个沿途的风景也是很不错的、啊。
2: 哎，对。过程其实也很美。
3: 但七秒记忆他说啊，咱们化电的交通太复杂了，这个问题的话
2: 也很
3: 慢慢给你解决了。
2: 这个问题也很复杂。
3: 对了，这也得慢慢一点一点来了啊。
2: 这个问题是全市上下都很头疼的一个。
3: 咱们的城市是现在是越建越好的，
2: 嗯，
3: 咱们的各级领导各级部门也在齐心协力的做好各项工作啊，因为我们化电呢，现在呢，咱家哈这个旅游嘛，推荐这个、大家都来到我们这边来做客，所以在方方面面肯定会越做越好的。
2: 对，
3: 我们也在共同努力，请给大家一点时间，也给自己的家乡一点时间、啊，我们天天期待着我们的家乡以后会越变越好。
2: 其实这件事儿啊，其实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努力的，
3: 嗯，
2: 不是说你做到我做到就行了，
3: 对，
2: 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好我们整个城市的形象，
3: 对，
2: 包括我们整个城市的交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交通参与者。
3: 嗯，
2: 那么我们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在抱怨交通复杂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遵守交通规则？
3: 对呀、
2: 啊，遵章守纪。
3: 对呀、啊，就比如说，嗯，这个之前哈，我们就是那天这个啊、就谈到了这个事儿。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出行的时候接送孩子，电动车固然很方便，好停车，
2: 嗯，
3: 好找位置。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人流量大的地方，那咱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咱们这个电动车以及非机动车能否按照这个交通规则在道路上行驶呢？
2: 其实我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建议啊、
3: 嗯、
2: 因为现在咱们整个行驶的路面上，咱们整个交通当中啊、
3: 嗯、
2: 咱们电动三轮车的这个数量特别庞大、
3: 嗯、对，
2: 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啊，每天接送孩子啊，很多家长为了方便都骑这个电动三轮车、
3: 嗯嗯嗯、
2: 其实我有一个个人的强烈，不代表跟本台观点啊，只是个人的一个建议、
3: 嗯、
2: 就是我觉得咱们开电动三轮车的这些所谓的司机朋友啊，当然打引号，咱们应该进行交规的培训。
3: 嗯，对，
2: 就是他们上路不需要学交规交法，

0: 要进行驾校的一个正规的培训，直接就上路了。他们对很多交通知识他们不懂得，
1: 是盲区的，
0: 对，就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哪条道。
1: 对，其实有些时候他也不是有意而为之，
0: 嗯
1: 啊，他可能真的不懂，尤其是年龄稍稍大一点的，
0: 包括怎么看红灯啊，
1: 对
0: 啊，怎么避让啊，这路权是怎么样的呀，都不了解，直接就上路了，这个难免啊，会不会对交通造成混乱呢？其实我真的觉得相关部门哈，应该为电动三轮车的这些驾驶员朋友进行统一的交规交法的培训，
1: 嗯，对，
0: 让他们呢懂交规懂交法，然后再上路行驶，这样我觉得就会有秩序多了。
1: 对，这个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倡导大家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一方面是为了我们城市的这个美好，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您自身的安全着想。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对吧？尤其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交通这个路上有些时候出现的这个交通事故，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电动车，要么就是行驶过快，对吧？哎，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而且我们的这个机动车的驾驶这个司机师傅啊，也是这样的。就如果说呢，您在路上碰着这种呢，您也不要生气，遇到这个问题呢，咱们可以好好解决，
0: 没错，
1: 啊、对吧？工资也不够花，他们一起去去骂骂咧咧，像老板。这个七秒记忆，他可能主要说的是乱停车的问题。他说随意停车，现在呢去街里车都无处可停。怎么说呢？因为过节期间嘛，也许就是回家的人也多了啊，因为赶上这个两个小长假哈，就是差几天连在一起，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就会请几天假回家来探望探望。这个时候呢，街上人多车多，其实这两天我觉得也蛮正常的啊。
0: 注意交通安全吧。
1: 但是咱们这个以后呢，也可以跟相关部门呢，我们也可以反映一下随意乱停车的问题，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对，就像这首歌唱的，大事不要烦恼，小事儿烦恼了也没有用。听891快乐起来。
1: 对。
0: 咱们快乐的在路上啊，就不能咱们调改变别的，咱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参与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这个十一假期打算怎么过。你觉得放假之前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有朋友就说了，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工作任务，这样才能好好的放假呀，不然假期还得加班。
1: 其实十一期间哈，我倒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呢您在这个在就是没有时间远出远门的话，就是在咱们附近周边的话，哎，这可以三五好友小聚一下啊，到咱们什么森林曼谷啊去烤烤串啊，啊围炉煮煮茶呀什么的，是不是？
0: 对。有朋友教咱一招啊，教咱了，
1: 他就说啊，教你一招，自己别开车，近地方溜达去，远点打车去，然后还能喝酒。
0: 你好主意，好主意。
1: 啊，
0: 也就只有你这个聪明的头脑能想出这个好主意啊。
1: 小东北说哈，十一咱们891放假吗？
0: 放假。
1: 我还寻思让他缓一会儿，我等一会儿再跟他说，结果你冰冰凉凉的说出俩字放假。
0: 放假，
1: 你知道吗？对于小东北来说，如果你放七天假，你觉得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什么吗？残酷啊。
0: 没事儿啊，咱可以在听友互动群一起来互动啊。
1: 对，
0: 听友互动群不放假呀。
1: 每天早上咱可以问好，有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看到大家了，有时候还会在听友互动群里跟大家互动互动聊一聊，有时候看到的话。
0: 没错。咱听友互动群里那300多位场外主持，那都不是白给的。
1: 再就是啥呢？你放假之前，其实你还最应该做一件啥事？
0: 什么呢？
1: 做好家务，把你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一尘不染的，然后你再出去溜达。
0: 我正好我的想法是相反的，我觉得上班之前再做家务。
1: 你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先玩完了后干活的人是吗？就放假好不容易，我就啥也不想干了，我现在
0: 先享受假期。
1: 哎，对，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如果我放假之前的话，我肯定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然后我带着孩子啊，带着父母出去，哎，一溜达，然后呢，回家了之后家里还是干干净净的。这个时候你会回家，你会出去玩了一圈之后回家就能好好休息了，第二天就可以好好上班了。这不好吗？就跟小孩学习写作业是一个道理吗？
0: 我还没说完呢，
1: 作业写完吗？
0: 不，我还没说完呢，等到那个上班之前，我也得看心情看状态才能决定收不收拾。
1: 我现在我是真有点服你了。
0: 我现在对你这。有朋友就说了哈，G334呢，你可以路过这个松花湖，你可以在松花湖畔去游玩，
1: 嗯、
0: 你可以去抗联密营、嗯，你还可以再到桦甸的黄金博物馆，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可以一直往延吉开，
1: 对，对，
0: 他说这整条线路你玩下来，你保准你玩得好。确实啊，你看抗联密营和黄金博物馆，这个是红色和黄色的文化的一个交织，
1: 嗯，
0: 对吧？您可以说这G334这条国道呢，是承载了自然地理、产业经济和历史人文的很多层很多层的价值在里边的，所以你绝对不能走马观花，一定要好好玩、好好看、好好学。
1: 那咱这个 G331和 G334这两条国道，它俩交织在一起，肯定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就是秋日的红利。那带给大家的红利是啥呢？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讲一讲哈。
0: 有优惠是不是？
1: 对，咱们这两条廊道之间哈，正在形成一种非常有契机的联动，
0: 双向联动。
1: 对、嗯、那咱吉林省推出的这个双向联动的这个优惠当中啊，游客呢凭黄金博物馆的门票，可以在长白山、神鹿峰等省内29家景区享受免票或折扣，听好了吗、
0: 哎？黄金博物馆的门票啊，
1: 哎，对，可以在长白山、神鹿峰等29家景区啊享受免票或折扣。然后你拿省内景区门票，在桦甸的指定点位购买黄金，也可以抵扣相应的金额。
0: 哎
1: 哎，这种跨区域的这种设计哈，是非常惠民实惠的，
0: 是
1: 让 G334的金色流量和 G331的这个斑斓客流呢彼此引导，
0: 嗯，
1: 也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秋日消费链条。
0: 没错，
1: 也给大家谋了一些福利。
0: 对
1: 啊，
0: 嗯，
1: 也让大家看好了这个两条线上的风景。
0: 这个优惠大家绝对得了解啊！
1: 对，绝对得了解，我觉得是很有用的啊。
0: 嗯嗯。
1: 而且沿线着这个沿线的这些村民哈，这些村屯，因为咱们这个沿线肯定覆盖着很多的村屯，咱这个村民呢，他们也感受到变化了，是不是？
0: 嗯。
1: 咱们这个G331这个通车之后呢，珲春呢、房川村的闲置的农房呢，也被改造成了什么呢？主题民宿。你看。你到了一个地方就有地域特色，就像以前他们打造这个特色小镇一样，对吧？到了某一个地方呢，就打造了这样的景区身旁边的民宿，这种风格的民宿。旺季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0: 嗯，
1: 哎，就像那个临江宝山村的蓝莓，它从单一的鲜果的销售哈。这个拓展到什么呢？采摘园，包括加工，
0: 就像咱们桦甸的黄桃、
1: 嗯、对，
0: 嗯
1: 啊，黄桃采摘，
0: 对
1: 啊，就包括咱们桦甸的这个，咱桦甸也有蓝莓，
0: 那个小果，那个咱们俗称叫
1: 树莓，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树莓
1: 的
0: 采摘现在都
1: 非常的火爆，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也是啊，我们这个。给大家这个 G334 和 G331这两条国道这个碰撞出来的这个红利、
0: 嗯、
1: 给我们的村民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发财致富的一个好方法，是
0: 一个好契机啊、
1: 哎、对，
0: 所以这个秋天这个11咱们呢可以沿着 G331 南下、
1: 嗯、
0: 然后看鸭绿江的层林尽染，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再转向 G334 东行，咱们听黄金古道上的百年回响、
1: 嗯、
0: 咱们也可以在长白林海当中驶向斑斓的深处、
1: 嗯、
0: 咱们去看红叶、
1: 嗯、
0: 看五花山，
1: 嗯，我们可以看三湖连珠，
0: 没错，
1: 哎，看一江秀水，看
0: 百里、
1: 嗯、
0: 花林，这两条路呢，一东一西，一边呢是边境的辽阔，一边是腹地的丰饶、
1: 嗯、
0: 就共同写就了一封吉林写给秋天的邀请函，邀请您来吉林桦甸做客。
1: 哎，国庆期间呢，也正是咱们这个游
0: 的一个
1: 旅游的好时间啊。这个一个是时间也足够、
0: 嗯，
1: 一个是景色也足够的美。
0: 对，
1: 哎，对，咱们这个朋友哈，这个不要错过这两条刚刚我们给您推荐的 G334和 G331这寻秋的路线啊。
0: 没错，而且高原提前已经替大家打探好了，红叶已经开始红了，
1: 已经开始红了，枫叶。
0: 红叶已经开始疯了，
1: 疯了啊！啊，咱小东北说了，桦甸还有江姐烤大鹅，没错，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这他成那个江姐的代言了。
1: 你看我们
0: 江姐花多少钱雇的你？
1: 你看咱们这个听友互动群里有朋友就说啊，平凡他就说，因为没挨罚，所以不遵守。
0: 嗯
1: 嗯，
0: 因为没有代价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犯错成本低，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但我觉得啊，就是

0: 外地的犯错成本也不及自己的身体安全，是吧？身体自身安全，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咱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放假前你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你认为你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嗯
0: 啊，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华电融媒官方账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呢视频号搜索华电发布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此时此刻呢，特别感谢几个平台哈，默默为我们点赞以及关注了的朋友，
1: 谢谢大家，
0: 辛苦大家了啊。
1: 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旋律特别适合在路上听，
1: 对，
0: 就是我听着这歌啊，就仿佛我已经在十一长假当中了，我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2: 你先别提前进入状态啊，
0: 为什么？
2: 班还没上完呢，
0: 还有两天呢。
2: 再说这节目还没做完呢，最主要是眼巴前的啊。哎，咱说一下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咱
0: 这两天
2: 刚才有朋友向咱反映的说的这个事儿啊。
0: 嗯，这两天啊，大家呢在路上行走啊，这个小咬啊，这个很困扰我们，
2: 很狂啊，哈，
0: 这小咬咋这么多呢？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2: 哎，
0: 而且
2: 太多了。
0: 吉林省已经发布了小咬的一个风险的预报了。很多区域已经把那个预报的那个等级变成红色了，
2: 哎，
0: 你说得多少小咬吧？
2: 哎，其实下了霜之后，花大姐来了之后，也许就能把这个咱们
0: 救了。有人就盼呢，有人说，
2: 花大姐快来吧。
0: 对，花大姐，你快点来，
2: 你快来吧，大姐。
0: 小咬太多了，
2: 大姐呀，我都吃伤食了，大姐。
0: 你走在路上，高人，你走在路上是张着嘴吗？
2: 不是，我跟你讲啊，早上起来，从家不用吃早饭，只要。一出楼宇门，一张嘴，直接吃饱了，到单位打个嗝，完事儿。一上午看没，蛋白质啥的全解决了，这营养足够了。
0: 这个说的我有点不太得劲儿。
2: 最近吃小小吃的，脸色都变好了，身体都轻盈了呢。
0: 这么补啊？哎呀，现在啊，咱们朋友走在户外啊，就是遇到成群的那个小飞虫迎面的扑来，你是赶也赶不开，轰也轰不走，
2: 讨厌，
0: 就围着你，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咬啊。
2: 就是对我最大的困扰，你知道是啥吗？
0: 是啊，什么？
2: 每天化了美美的妆，挺好看的吧？这脸上整的湿乎乎的，一
0: 全都粘的小咬，
2: 一出来小咬满脸都是，然后一整进眼睛里了，蹭蹭蹭，没等到单位呢，妆蹭花了。
0: 咱东北的秋天呢，这种小眼儿大多是有翅蚜虫，它不咬人，它也没有毒，只是呢，它会往你的眼睛啊、鼻子呀、往你的嘴里边钻，
2: 对，
0: 甚至影响你正常的步行和运动啊。
2: 秋天呢，这个小眼儿为什么要扑脸哈？因为秋天呢，有这个翅蚜虫呢，它集中的迁徙飞行，它遇到适宜的气温呢。比如说这个
0: 微风
2: 或者是少雨的这样的天气哈，容易就在地面大量的聚集，
0: 而且它是近地面，就是它离地面很近。
2: 对，然而人的脸上它是有温度的，比较温暖，比较
0: 湿润。对，
2: 然后呢，眼鼻口呢又比较容易呢截流迎面飞来的它这些小虫们，
0: 哎，
2: 再加上行走包括骑行时候。主动的就撞进虫群里了，然后就有了这个小咬总往脸上扑的感觉。他们通常不是专门追着人，要不是就是主动叮咬，而是这个迁飞途中与人不期而遇了。也就是说呢，小咬去扑你，其实不是小咬在扑
0: 你，是
2: 你
0: 撞
2: 到了，
0: 是你撞它。
2: 注意了啊，不要撞小咬。
0: 就是我们给大家也是进行一个简单的提示啊，怎么样防止这个小咬咬你。
2: 对，
0: 这第一，咱们都知道秋天一定要少穿一种颜色的衣服，就是黄色。少穿黄色的，
2: 不管是浅
0: 黄色的、
2: 深黄、
0: 亮橙、
2: 各种黄、
0: 亮橙色的衣服，
2: 对，都不行。
0: 就是穿深色的衣服会比较安全。要是你穿浅色的衣服啊，你这衣服上肯定落的全是小眼儿。
2: 对，尤其优先选择深色。
0: 你现在要是穿黄色的衣服出门，那可壮观了。
2: 你看咱小东北说哈，这个前两天刷视频号刷到江姐了，她的视频都飘到浙江温州了。
0: 哎呀，已经那么远了。第二个提示的就是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尽量的戴口罩、戴帽子，尽量的避开正午或者是傍晚的绿化带。
2: 对，绿化带周边嗡一群，
0: 尤其是大晌午头还有傍晚的时候，这绿化带附近的小眼特别特别多啊。而且如果万一啊这个小眼飞进你的眼睛里了，再给您一个提示，就是千万不要揉，你别揉，一揉呢你就把小眼揉进眼睛里了。你可能就会感染，你要用什么呢？用清水冲洗。
2: 那你说这个，有人说哈，只要是一下霜了，小咬就没了，花大姐就出来了。这花大姐真的能解救那个啥吗？解救这个咱们吗？
0: 那有朋友也说了，他说花大姐是他们的天敌，有花大姐的时候，小咬就没了。
2: 是吧？
0: 对，而且下雨呢，也能把小咬浇没。 有朋友就说了，说下场雨吧就能把小腰给浇没了，
2: 浇没了。但是比如说你中午下雨了，但是晚上它又出来了，我就发现
0: 但是也有朋友说了，蝴蝶就说了，花大姐还不如小腰呢。花大姐多了、
2: 哎、
0: 也往脸上闯，往车上闯。
2: 不是，一方面哈，花大姐不如小腰是咋回事？小腰至少它是无色无味的，就没什么味儿。花大姐那味儿
0: 啥味儿啊？你吃过
2: 这吃啥呀？那还用吃啊？
0: 花大姐也吃饱过，
2: 老臭了。
0: 花大姐也吃饱过。
2: 花大姐那味儿老臭了，就往身上一整，然后给她捏死。
0: 嗯，
2: 那味儿
0: 有味道啊，
2: 上头啊，
0: 上头。醉了是吗？
2: 真醉了啊。
0: 然后那个太极就说了，他说你戴眼镜戴纱巾呢。
2: 嗯。但初然说啥？这个初然说，他说往年哈让人痛恨的花大姐。今年呢让人十分想念。大姐呀快来吧，我们都想念你。但是大姐要来了之后，大家又烦大姐的时候，还找谁？找大哥吗？
0: 大哥是谁呀、
2: 啊、大哥到底是谁？大哥，我觉得大哥就是雪，我们就期盼下一场小雪就没了。
0: 嗯，
2: 是吧。再给大家一个安全提示啊，就是因为现在呢都是在秋收啊，提示大家哈，这个秋天来了啊，大家到了收获的季节，一年一度的秋收也开始了。田间秸秆的堆积呢，农事作业集中，秋天呢天干物燥，也是火灾事故的这个高发时段啊，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注意用火安全，因为秋天的风比较大。要加强呢大风天气的火灾预防措施，而且呢大风天你不要在室外吸烟，更不要在啊室外乱扔烟头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干活的时候累了，哎，我就是抽根烟我这扔在地上了啊。加强，咱一定要这个加强咱这个防火意识，
0: 对，
2: 包括用电安全。
0: 秋天了，风干物燥啊。
2: 对，
0: 嗯，
2: 还有啊，不要焚烧秸秆，不要焚烧秸秆，不要焚烧秸秆。
0: 这你激动什么？
2: 因为秋收季节，大多人开始这个收拾农田里面的那个秸秆了，有的就是农民哈、啊，就会在这个农田里就地焚烧。但焚烧秸秆不仅是影响咱空气环境啊，最主要的是也给秋收带来安全隐患。你知道秋天这个天干物燥，你一点火就容易就哇一下子就着一大片，非常不安全，你知道吗？
0: 不好控制啊。
2: 对，然后注意咱这个可燃物，就包括稻草啊、秸秆啊，包括这个远离这个电源呢，
0: 嗯
2: 啊电线的火源呢，不要堆放杂物在你的房前屋后。也不

0: 不要堆放在房顶上，就离这个烟囱啊、电线杆啊很近的地方，所以呢就容易引发这个危险，一定要增强咱们这个防火安全意识，好吧？
1: 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农民朋友收地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都使用机器，大型的一些收割机什么的啊，咱们正确的使用收割机等等这些收割的设备，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啊，千万注意这些机器的安全啊，别受伤了。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00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交广面对面，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拜拜。
2: 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就在前两天哈，工信部第411批的新车申报目录当中，哎，公示了。和前几个月相比啊，这一批公示新车的数量呢是明显较少。但是呢，还是有几款车哈，哎呀，非常值得关注的。基于宝马纯电平台 ，i3 长轴版啊，全新国产宝马的 X5L， 阿维塔首款 D 级大型六座 SUV T09， 还有基于银河 M9 哈、啊，然后座椅布局呢改为大五座的银河 M8， 每款车型的分布的这种细分市场是不同的啊，但是各自的自身是有特点和一些亮点的，然后咱们来聊一聊这些车一些数据啊。

咱来先说一说全新宝马 i3。提到宝马 i3 呢，国内的小伙伴哈、啊、想到的是 GL8 这台三系长轴的有改电那个版本啊，而这个终端优惠一度降到了10多万了，是吧？新能源市场确实没什么存在感。这一次出现在申报目录当中，全新 i3 呢，则是基于宝马自研的新时代的纯电平台，是继 iX3 长轴之后新时代在咱国内的第二款车。

全新 i3 啊，第一个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续航了。这款车采用宁德时代的啊108千瓦时的超大的电池组 ，CLTC 工况纯电可以超过900，然后这个呢已经超过了小米速七和特斯拉的 Model 3了啊，也把同为 BBA 阵营的奥迪 EU Sportback 拉开了一段距离。同时呢800伏的高压架构啊也跟上潮流了，这回。

动力这一块呢，全新 S3 采用是宝马自己家的啊，全新的 eDrive 电机，后置单核电机最大功率是320的马力啊，和小米速七后驱版相同。参数不算特别亮眼，但零百加速已经做到4秒多了，这个已经接近很多车型的四驱版了啊，还是很快的，家用绝对够用。而且你看哈，全新设计的宝马 S3 造型这一块呢，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每人这个欣赏的眼光都不一样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这个设计风格在当下的国内新能源市场当中非常。

内饰的变化非常彻底，仪表盘被取消了，43.3英寸的这个视频线全景的显示直接投在挡风玻璃下面了。它那个多边形中控屏尺寸达到17.9了啊。

其实全新宝马 i3 吧，在设计上，它这种展现出的特征，其实就是来自它背后的一个背景。啊，目前合资品牌的新能源2.0，主流做法呢是借着中方伙伴的现成的平台，然后补齐功课呗。啊，比如说这个大众啊，接受小鹏的这个电子架构；奥迪呢跟上汽合作啊，马自达采用的是长安深蓝的平台。但是宝马呢，这个平台电子的架构啊、电驱啊，都是宝马自己完成的啊，所以在设计这一块呢，没有出现跟比如其他合资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啊同质化的感觉啊。将来除了长轴距啊、短车身的特点之外，全新宝马 i3 车宽只有1865啊，这个在目前来说，动不动2米宽的纯电轿车里面，可以说真是一股清流了。这也是作为一台全球车型。啊，全球车型，全新宝马 i3 从一开始就在考虑到欧洲本土的这种路况啊，说机械车位呀，是吧？还有这些风阻啊、操控啊一些全球标准。

不过呢，虽然全新宝马 i3 的股价是全球的啊，但是宝马还是在积极融入中国的生态。电芯呢采用的时代的，然后支架这一块呢跟Momenta合作的，座舱呢打通了高德、阿里千问啊、等等这 APP 啊，然后同时呢为了满足这个咱们国内的法规，也设计了中国专属的半掩藏式的门把手了。然后前不久呢，开始预售的全新的 iX3 哈，在指导价这一块呢，已经挤掉了终端优惠的一个水分了啊。作为同平台轿车，全新 iX3 的售价只会更低啊，和小米 SU7、特斯拉 Model 3这些竞品，然后开始竞争了。

下一台车啊，咱来说说全新宝马的 X5L 啊。现款的 X5L 是2021年国产的啊，德系三强里面第一个国产的中大型 SUV 啊。然后今年1到7月份嘛，卖了3万多台啊，这个是中大型 SUV 前10唯一的传统的豪华燃油车。所以呢，全新 X5L 哈、出现在申报当中啊，这个分量比普通换代重得多。

新车啊，是第五代 X5 的国产长轴版，已经公布有燃油和纯电两套动力了。然后这次申报的是燃油版，分 30L 和 40L， 预计应该是在27年上半年上市。纯电版的 iX5 应该是后续马上就跟进。尺寸这一块哈，全新 X5 相比现款明显变化比较大的啊，轴距新增了60毫米啊，车长增加了81。3165的轴距，这个已经超过了问界 M9 这种 D 级 SUV 了啊，体量来说完全和宝马 Z 家的 X7 看齐，然后也盖过了国产奔驰 GLEL。

值得注意的是哪个呢？全新叉五 L 的车身高度，比现款降低了26毫米啊，然后再配合它大幅度改动的前脸跟侧面腰线条那一块，所以这款车的视觉啊，视觉的这种体量感其实是不降啊，不增反降啊。它就是这么说吧，大家如果说看那个网上那个图片哈，就会看到它侧面那个金线和龙骨那个造型，你看完之后确实很有运动感。

其实这次，咱说先说动力啊，先说动力这一块儿，X5L 30L 啊，这个车型搭载是 B48 的 2.0T 的发动机，申报功率是211千瓦。40L 车型搭载是第四代的 B58 3.0T 的直列六缸的，哎，最大功率能达到327，比现款多出60多的马力。其实这次换。

0: 然后呢X5L 啊，X5L 是华晨宝马的旗舰车型啊，也是利润非常高的一款车了啊。最直接竞品就是国产的奔驰长轴 GLE 啊，目前500,000起 SUV 市场这个份额已经被问界 M9 啊、理想 L9 啊、蔚来 ES9 等的车型打走了啊。宝马全新X5L 呢，在尺寸上啊，尽力保持了优势啊，燃油动力呢也进一步提升了，同时呢，把纯电版当做一个后手啊，油电双线并行，就是它次了应该是得守住500,000级的SUV 这个市场的一个新的啊一个新的一个策略了。
1: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再来说一说下一台啊，阿维塔 T09 啊。在国内的新能源品牌当中哈、阿维塔的定位很高的啊，但始终没有进入大三排 SUV 这市场。但是这个空缺也是被全新的阿维塔 T09 来补齐了。咱来聊尺寸，阿维塔 T09 车长5285，车宽是2025啊，轴距是3150。你看长度和全新问界 M9 完全一样吧？啊，轴距多出25毫米，整体尺寸在 D 级的 SUV 里面是比较突出的。不过阿维塔给它配了一个后轮转向和一个楔形模式，所以让这台5.3米的这种大车做出了4米级的转弯半径，这个是很可怕的啊！就这么说，非常灵活。然后动力这块啊，高配版采用的是 2.0T 加三电机的一个四擎组合啊，综合马力破千。走量版是 1.5T 加双电机啊，电池来自宁德时代啊，其实1.24千瓦时的一个逍遥超级增混电池。3LT 四驱纯电超过400公里了啊，这个跟上了今年插混增程的新车的一个潮流了。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阿维塔之前的主轿车呢是全是增程加纯电 ，T09 这次改插混了，而这个在新能源的车企当中啊是比较少见的。这就和鸿蒙智行体系比如说以纯电增程为主的路线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化了啊，就是走自己的自身特点，尽量避免和其他的这个系列或者产品内耗呗。

而且底盘和支架这一块，阿维塔 T 零九肯定是顺理成章用的是啥呀？华为乾坤 ADS 五和乾坤 M 这个 XMC 的一个数字底盘啊，这些都是阿维塔车型的一个核心卖点。设计这一块呢，比之前嘛啊有很多设计元素，怎么说的更新潮一点。但是也是把很多主流家庭用户啊可能挡在门外了。 T09 这次彻底换了一套语言了，车头我看了一下非常饱满啊，整体呢是成本大气啊，算是把个性给拉满了吧。T09 最容易被拿出来对比的就是啥呢？肯定是跟同级别的问界 M9 啊，相比之下 T09 在硬件、动力、电池、续航还有什么，还有后轮转向这一块是吧，都具备优势啊，产品力没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品牌的这种号召力上，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弱势啊。

比方说说吉利银河 M 八啊，银河 M 八是这四款车型最低调的一个了啊，时髦新型就几句话。但是对于这个20万级的大五座 SUV 的市场来说吧，确实挺重要的。尺寸这一块 ，M 八和 M 九完全看齐啊，5205的车长，这个车长已经摸到了 D 级 SUV 这门槛了。两款车最大的区别就是6座和5座的布局。当然了，这个不仅仅说改变了座椅布局哈，同样采用插混动力的前提下 ，M 八的电池的容量扩充到了53千瓦时啊 ，W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31和251，意味着 CLTC 功况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的呗，是吧？M 九的大电池的版本啊，银河 M 九大电池版本 CLTC 功况最高只有230，入门版甚至只有100公里啊，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槽点了啊。这款 M 八算是把这个短板给补上来了。然后 M 九目前优惠之后的价格门槛已经下探到了17左右了吧 ？M 八的容量提升了啊，但是减少一排座椅省下来的成本来说吧，其实也让它压低价格门槛上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了啊。这款车最低门槛能探到多少不好说，但是当前20万这个价格里面 ，M 八这种5米2级的大五座的 SUV 还是挺少啊，还是挺少。好了，我们一起观察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29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3: 俯瞰
15: 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12: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7: 我是孙老师。
12: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聊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7: 我们继续来关于女性的成长啊，女性成长的底层次智慧啊。
12: 其实我觉得底层的智慧应该是完善自我，是吧？
17: 我在网上看了这几个词，我很喜欢，他说清醒从容有底气。
12: 嗯， 我曾经也看过一个自媒体的报道，说女性的这个底气来自于哪儿呢？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啊，还有独立的这个自我，就是你要无论什么情况下，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是不是你才能这个人才是独立起来的？
17: 是的，
12: 嗯。说让女性能够成长，让更清醒啊，让我们更从容，更有底气。其实一说到女性成长话题，我觉得宋老师说的对啊，我们经常都是说一定要高高起来，你要高高身材，高高你的脸啊，不要天天想着搞对象，是吧？不要总在感情漩涡里头沉迷自我。但是其实我觉得人活得好与坏跟经济条件没有关系，而是看心态的问题啊。就是我真正佩服一种人，是在艰苦的环境下让日子还能做出花啊，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有一个不断的向上的自己，就是你跟自己又有一个自洽，嗯，你接纳自己身边的这一切，然后呢去从容的经营它啊。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谁都不能说活成自己理想中的完全是那个样子，但我们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呢，这个一味的向上挣扎，有的时候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漩涡当中啊，
17: 而是把自己啊
12: 搞得特别累，
17: 对，就进入一个困境。所以我们首先要停止内耗，你的情绪不该用来消耗自己的。
12: 嗯，
17: 内耗就是一个女生最大的内敌啊，啊，想的太多，太敏感，过度在别人的评价，反复纠结过去啊，焦虑还没发生的事情啊，这些都能啊悄悄的拖垮你。
12: 嗯，
17: 怎样停止内耗？
12: 你说的内耗就是我啊，就后来我就有的时候会陷入这种内耗当中。啊，因为无谓的事情就受到这个心情的波动，嗯，那所以我也知道怎么停止内耗的这个方法，就是心理学上讲就是接纳自己。
17: 对，
12: 今天早上我还说哈，我就是跟我爱人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其实每个人都能找到心灵的这种投射，
17: 嗯，
12: 啊，你比如说你喜欢年龄大的这个，想找个爱人，再找年龄大，可能从小他缺失这个父爱，我们就能找到这种影子啊。然后我说，因为我父亲从小管我管得很严，所以我就特别讨厌憋会儿的人。啊，只要一管我就是那种，然后我妈用我妈的话说就是顺毛驴儿，就是得顺着毛去那个管理的啊。然后还有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很孤独啊，就是你发现这个两个人经营关系的时候为什么会融洽，不是有一个上位者和下位者一味的讨好，而是说他刚好想扮演这个角色，然后你去迎合他呗，你们俩一拍即合。
17: 对，
12: 比如说我家有个亲戚是我的婶婶啊，他可能养的男孩跟他沟通不多，然后我们有个姐姐就经常跟婶婶沟通特别多，是因为一个姐姐的妈妈可能平时对他关心很少，他缺少一个母亲的角色，而婶婶刚好要恰巧满足他这个角色，所以才相互一拍即合，然后有的时候聊聊天彼此还都挺开心的，还能给出一些人生建议。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方法还是挺好的啊，就是我们要认知自己，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17: 所以说你要允许一切的发生啊，不要跟现实对抗。就像刚才方楠说的，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把我应该换成本意，减少自我压迫感，有事做事，没事休息，是吧？不给大脑留下胡思乱想的时间。
12: 其实我们曾经说过，说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但你要正确的面对它，别被它困住。就是我跟孙老师曾经做节目，有句话就曾经说过啊，焦虑啊、抑郁啊、难过，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是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但是我们啊，知道我很难过，我很理解我自己，就是慢慢的就要接纳它啊，而不是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逢人便说我很难过，说其实也没有办法。嗯，之前我们还学过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做好眼前的事儿，其他事儿先不想。
17: 对。
12: 啊，如果说太焦虑、太内耗的时候，你就整理自己。收拾家务，一天一个小屋子，
17: 啊嗯，就转移目标了。
12: 对，转移目标。
17: 还有就是很重要，是建立边界感，温柔要有 棱角才会不会被什么轻易的消耗。好的人际关系从来不是无底线的善良，而是清晰的边界。不懂拒绝只会让你的付出变得更廉价，过度的心软只会让别人不断试探你的底线啊！我真是接触好多好女性都是这样的啊，她就是没有边界，谁的事儿都管啊，最后出力不讨好啊。那这部分就

0: 想，我说你不想做的事儿，你就可以温和的拒绝呀，你不用发脾气，不必解释太多，别人的情绪他不归你负责，你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啊。又在关系里叫适度冷漠，你才反而会被尊重，那绝对不是自私啊，是你保护了自己也尊重了别人。很多人弄不清啊，就觉得那我怎么能拒绝他呢，我觉得这个我要是拒绝别人那我多不好意思啊。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拒绝别人一次，你当时觉得哎呀好像很内耗，之前很内耗，但拒绝完了人家也没说什么，你就觉得啊原来我也是可以拒绝别人的。
0: 是人家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而是我们啊，就包括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孩子，
1: 就把这事情复杂化了。
0: 对，我们就不擅长说不啊，你说不你就如何如何啊，不管我能不能承受啊。你看很多支持女性啊，很多男性也是这样的，就有些女生跟老公打仗，就因为老公不去接地儿，要帮什么忙都帮，是吧？啊，所以我们要学会说不，这很重要哦。
1: 对，就是当你身体实在不允许，或者说这个事情你想拒绝不想做的时候，就要直言不讳的直接说不。
0: 对，
1: 千万不要觉得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
0: 自
1: 己还难受，
0: 完了
1: 自
0: 己做完还挺难受。然后还有呢，我们要尊重自我的提升，把时间花在正正直的事情上。
1: 其实我觉得投资自己是一件特别值当的事儿
0: 啊，就这一点我非常欣赏陶楠啊。我也经常跟我的伙伴呢，我说你说陶楠，那大家都认为陶楠的这个专业性特别强，我说因为他一直在成长啊，每年都在挑战不同的学习，那你所有的时间可能都花在了啊你需要做的或者你要挑战的事情上啊，它是正正直的。而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你看那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小学六年级初一的孩子居然有去麻将馆打麻将，
1: 是吗？我的天哪！
0: 我在想孩子们最好的时间啊，为什么会
1: 花费在这样的事情？
0: 这样的事情上，你不能理解，
1: 啊，
0: 但是你还必须接纳，它是一个现象。
1: 那很多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管理的，都是这样吗？
0: 对，有好多，就即便有人管啊，孩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就像之前节目。我跟你谈过一个小孩跟出租车司机去那个给他转150，要什么转了105，然后跟司机投出100元钱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是吧？
0: 所以女性的成长最踏实的安全就是永远来自自己，不是在别人的节奏，只要在自己的时区里慢慢沉淀，就低成本的自我提升的方向。有人说是我这每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投资自己呀，那你就可以坚持阅读，提升认知，打破思维的局限，培养一项技能，让自己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规律运动啊，好好的护肤啊，你管理身材呀，状态就是最好的风水，而且你要定期复盘，清空负面，积累能量。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强大，世界温柔。
1: 是的，所以当我们觉得是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提升自我。其实自我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啊，感谢孙老师对我的这么高的评价啊。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我是一个非常内耗的女生，就总认为自己不够完美，不够好，我也想让自己更好一点啊。然后呢，我觉得人就是往前要逼自己一把啊，让自己更努力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很容易得到的，你比如说体重、年龄，这很轻易就得到了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更好的、从容的面对自己，是跟自己做一个什么这个对抗？哎，我不相信自己一定会那么胖，我就所以要减肥。然后我要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更好，挑战一下新的自我。你挑战自我的过程呢，那种感爽感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啊。
0: 而且我觉得唐楠刚才说，他说我依旧是个很内耗的人。但是他现在最大的进步是他接受了他的内耗，
1: 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已经由讨好型人格变成讨伐型人格了。
0: 对，当你接纳了你自己的内耗，慢慢就不内耗了。还有就是学会精进与精神双独立啊，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女生的卡点就是没底气嘛，没钱嘛，总是手心向上的那种感受啊，就是独立的精神是骨气啊。必非得成为女强人，有很多人说孙老师你就是女强人，我说我觉得一点都不是，我生活当中我的确是一个有一点傻傻的蠢蠢的，但我又很快乐的人。但是你一定要拥有不依附别人的能力，经济独立， 让你拥有选择权，精神独立让你不被关系绑架。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1: 、
0: 不要把人生绑在婚姻、家庭、子女、别人的评价里，你就是你啊，你永远是自己。我最近接触几个这个妈妈，我觉得非常开心啊，因为他们有的正在跟我学这个心理学的家庭教育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成长和知识，因为我也会给他提供所能，让他们开启自己的这个职业这一部分的生涯。而且他投资都是什么自我成长这一类啊。那这个我说你就是自身的价值，当你投资到一定程度啊，那你就可以在经济上在各方面就开始独立了，就能创造财富。
1: 其实我觉得经济必须要独立，就是经济独立的爽感可以来自很多方面。就当你想买个东西，你不需要跟别人去商量。小的时候我们得跟父母商量啊，因为我们没有经济基础啊，所以呢，这是扼住命运的咽喉，一定要经济独立啊。人格独立呢，就是说，我喜欢看那部电视剧叫《知否》啊，这个对于女性成长来说，我觉得我看了有几遍啊，因为我爱人我也推荐他看。你就会觉得里面有一些台词非常对，说人生在世啊，不要对任何人指望太多，因为人都有各自的难处，这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命运特别重的人压在你身上，就完全依赖于另外一个人的。你们可以喜欢在一起，哎，彼此依赖的一小段，但你要这一辈子都压在他身上，他会觉得非常累的。就是如果换作是你那个角色，你也受不了。
0: 谁不愿意背负谁去活？
1: 永远不要背负另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别人也不愿意背负你的命运啊。所以呢，这个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是特别关键的。当你就是经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啊，说以前钱觉得钱是用来买大房子、好车子的，但是他说现在我觉得钱是用来买自由、买清闲的，就是有点事儿做，有点小钱儿，然后你还能有一些自由的时间可以拒绝别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没有底气就是源自于不敢拒绝别人，怕这个经济上怎么样。但当你一切都有了之后，你人格独立的时候，我这样也可以无所谓，我真的不期待，我现在真的不期待别人的认可。
0: 一个人最大的自由是我能拒绝我不想干的事儿。
1: 对，这是钱给大家的底气啊。所以女性呢，还是尽量的让自己经济独立，因为过去的古代吧是没有这个条件。那现在经济完全开放，女性的独立思维还有你工作的能力都能被认可，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所以当我经济独立的时候，我这个东西 A 或 B 我可以选 A， 我也可以选 B， 或者我两者都要就都可以了。然后人格独立呢，我们就觉得不要被任何关系所绑架，你就是你啊，也别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尤其是我们上班的这个，我们一开始上班的时候都觉得别人评价特别重要，我现在依然觉得别人的评价很重要，但它不是你人生的全部啊。我们要立体的、多方位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
0: 别人的评价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1: 对，
0: 可以给你一个向上的动力。然后我们就不要在别人的投射里啊，去
1: 永远要做别人眼中的那个自己啊。
0: 你做自己眼中的自己，然后在别人眼中去修正自己啊。我经常会说完善和修正，而不是去改变。那么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落到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成长的终极就是与自己和解。现在心理学有个非常好听的词叫自洽啊。
1: 自洽，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挺对的，因为这几年一直在说人生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是用来体验的。你的人生无论好与坏都是一种体验。其实孙老师，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啊，有一个网友他说的挺逗的啊，他说你就把它当成一场人生演戏，你是体验来的。你有没有发现啊，人生中就是我们工作这么多年，可能突然间会出现一个同事啊，跟你相处得很融洽，但是然后突然因为某一些事情你们俩就断开联系，可能是他调转工作了，或者他到别的城市了，我们就脱离了这个故事的主线，只是他脱离了你的故事主线，你们就不在一起了，但他也在他的故事主线上继续生活着。所以把别人看成 NPC， 他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什么角色，他只是一个过客，我们认真对待就好了啊。包括工作、学习、生活，我们只是认真扮演好这个角色。
0: 那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剧本。
1: 我觉得也是。
0: 自己的一个人生之旅
1: 轨迹啊。
0: 对，你的轨迹。我们的轨迹里面会和很多人
1: 有重叠
0: 重叠。
1: 像一棵大树一样。
0: 又开始分开轨迹，包括我们整个家庭，我们的爱人和孩子，重生到死，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旅程。我经常把它叫英雄之旅。就是你，当你人生到暮年，当你在写。

0: 现在反推的时候，你可能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里程、每一个节点啊、每一个小目标上啊，那你就做好标注。你说这个事情我需要达到什么目标，我应该做哪些努力啊，这样你就会哎会很快乐。那说到这些的时候，很多人他觉得我的人生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不是的，你要允许自己普通。我们真的都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
1: 对，就尽管你很优秀啊，你别人口中的优秀，你也是个凡人呀，你也不是神仙。
0: 对，
1: 所以要允许自己犯过的错、走错路、爱错人，是吧？上错车，就要都要允许自己。
0: 完全接纳啊！比如说我和小南，那我在讲课的时候，或者是在做培训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我。但在生活当中啊，当我这个穿着睡衣去买菜的时候，哎，那也是我啊。那他没有什么光环，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当我陪女儿一起啊出去玩的时候，那我就是一个妈妈，我没有其他的职业的局限，或者是一定是要把自己限制成什么样。为什么要说到这儿呢？我发现我周围有很多女性，她是一成不变的，她有一个就像你说 NPC， 她有设置了自己这个角色。比如说我的角色就是一个高管，或者我的角色是一个这个教师，是警察，然后她无论在哪她都是这个角色，下不来也上不去的。我不知道你看到那样的这个家长没有，就是她妈妈是警察，在家也是警察，在家管理他，
1: 他可能是职业的这种习惯，
0: 对，
1: 就给他养成了，所以在家也像这个审犯人一样，是吧？
0: 不会啊，把女性的柔软，不会进行自己角色的扮演。那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你的人生都有很多角色。
1: 对，
0: 每个角色都有每个角色的乐趣啊，
1: 在不同场景里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0: 对呀、如果说你都没有享受到每个角色的乐趣，那从现在开始你去想啊，假如你是一个别人的好朋友的时候，假如你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妩媚啊、娇媚的妻子的时候，是吧？当你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妈妈的时候，你会怎样去扮演？那这人生就有意思啦。
1: 就是我们沉浸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比如说我爱做饭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最喜欢做饭的厨师，然后当我是工作的时候啊，那我就扮演工作的角色，当我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由洒脱的中年妇女。
0: 是，
1: 所以每个人啊，就是不要沉浸在一种角色里，就像我说，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角色扮演，带着剧本来，这个剧本开启了，咱们就好好演下去啊。
0: 而且女性的成长就是一场漫长且温柔的修行，不用着急，不用逼着自己立刻成为谁。我希望我们都是清醒自知啊，柔软且有力量，独立且丰盈，活成自己的一束光。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一场旅行呢，这个终点站都是同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能享受到的当下体验感受，每个人是怎么说，各种滋味只有自己去品尝了。所以我也希望女性朋友呢多关注自身的成长啊，其实现在女性已经很关注自我了啊。那我们也希望自己在这个灵魂成长的路上能够成长得更坚定啊，更完善，然后也更接纳当下的自己。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活出自我的样子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8: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9: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9: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唐楠。今天我们来聊聊啊，有五种肉全是人工合成的啊，咱们不要买肉的时候图便宜给孩子吃，伤身又没营养。那前阵子呢，带孩子去超市，路过冷冻区，他指着一盒花花绿绿的儿童牛排走不动道了，包装上印着卡通牛，写着嫩滑多汁儿，孩子爱吃，价格便宜的让人心动，十多块出头还送一包黑椒酱啊，这真的很难让家长拒绝，是不是？

0: 旁边一个理货的大姐看了一眼，小声的说了句，说这个可以自己吃，孩子吃就算了吧，你看看背面。那于是呢，我翻过来看配料表，第一行写着鸭肉，后面跟着一长串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谷氨酰胺、转氨酶、食用香精、红曲红、牛肉，排在最后面写着牛肉粉。那当然咱们就把这样的牛肉得放回去了，是不是？那有无意间跟做食品供应商的朋友了解这事儿，他说了句啊，他说你看那些便宜的肉，很多压根不是从动物身上切下来的，而是拼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常见的五种合成肉捋一捋，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看完再买。第一种就是重组牛排，合成牛排是超市冷冻区最会伪装的一种。原切牛排是从牛身上直接切下来的一整块肉，纹理是连续的，肥瘦是自然生长在一起的。重组牛排呢，是把碎肉、边角料，甚至鸭肉、鸡肉用谷氨酰胺、转氨酶，也就 TG 酶、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这些胶水粘合在一起，压进模具里冻成形，再切片。你煎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原切牛排在锅里是自然收缩的，边缘是不规则的，而重组牛排一下锅就开始出水，肉片容易碎，容易散，翻面的时候铲子一碰就裂开了，吃起来口感也是散的，没有那种嚼到肉丝的纤维感。
1: 什么都不说，
0: 有检测机构做过实验，市面上不少标着儿童牛排的产品，配料表第一位是鸭肉，牛肉粉呢排在末尾，价格只有原切牛排的三分之一。第二种呢是合成肉卷，火锅店里的牛羊肉卷也是合成肉的重灾区。真正的原切肉卷肥瘦是自然交错的，每一片纹理都不一样，你夹起来对着光看能看清楚肌肉纤维的走向，但合成肉卷往往不一样，它是用碎肉和粘合剂压成一个大圆柱，再机器切片的，切出来的每一片都一模一样，肥瘦分布极其规整，边缘光滑的像用模具切出来的，你夹起来看，肉片和肥肉之间有条清清楚楚的分界线，中间那层就是胶啊。下锅就更明显啦，原切肉卷一涮就散成几块，每块呢都有肉的口感，合成肉卷在锅里煮一会儿，整片还是整片，但夹起来的时候会摊成一团，吃着软黏黏的，没有肉的嚼劲儿。这个更直接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价格，现在鲜牛肉多一斤多少钱咱们自己心里有数，一盒半斤装的肥牛卷才10来块钱，你自己算算那肉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三种就叫蟹肉棒，蟹肉这帮这个东西名字骗了太多人。其实我们平时都知道吃的肯定是合成的嘛，因为蟹子多少钱一斤啊？然后你翻到它的背面看一下配料表，排在前面的永远是鱼米、水、大豆蛋白、淀粉、白砂糖和食用香精，螃蟹一个字儿都没有啊。它的本质是仿生食品，工厂把便宜的冷冻鱼米解冻，加淀粉和蛋白搅成泥，用机器压成棒状，外面呢刷一层红色素，再喷上蟹味香精，你吃到的那股蟹味是化学调出来的。那营养价值呢？鱼米的品质参差不齐，便宜的用的是杂鱼，甚至鱼头、鱼骨打出来的米，蛋白质含量很低，淀粉含量很高，孩子吃进去的大部分是淀粉和添加剂，真正的优质蛋白没有多少。第四种是鸡柳和鸡排，校门门口炸的金黄酥脆的鸡柳鸡排是很多孩子放学后的标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整块鸡肉多少钱？一份炸鸡柳多少钱？那点钱够买那块肉吗？很多便宜鸡排的做法是这样的，把鸡身上的肉质差的部分剔下来啊，混一点鸡胸肉一起搅成碎肉泥，加淀粉增加粘性，再加大豆蛋白和鸡肉香精调味儿，然后搅拌之后压成肉饼，裹上面包糠下锅炸。你吃到的鸡肉其实是一团调了味儿的肉泥，真正的鸡肉纤维早的就被搅碎了。油炸之后呢，外表很酥脆，里面软塌塌，咬开看不到一丝的肉丝儿，只有一团均匀的肉饼。给孩子经常吃这种东西，除了油和碳水，能补到的营养非常的有限。第五种是廉价肉丸啊，快餐店里10块钱一个的大肉丸，咬开看着挺紧实的啊。后来如果你看过调查报告会了解，那个东西出厂价才几毛钱一个，那为什么能这么便宜呢？因为里面不全是猪肉啊。很多预制肉丸的配料表上，猪肉后面紧跟着就是鸡肉，有的产品鸡肉含量甚至比猪肉还高。厂家自己的工作人员说得很直白，鸡肉是为了提鲜的，实际上鸡肉比猪肉更便宜，加鸡肉就是为了压成本。一款批发价115元一箱，250克肉圆的产品，猪肉和鸡肉的总量标称在55%以上，剩下的45%是什么呢？淀粉、大豆蛋白、腌制料、水。你花10块钱买的那个肉圆，真正的含肉量可能还不到一半，而且肉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便宜的鸡肉。那说到底呢，就几句话：合成肉本身不违法，合规生产，添加剂依规使用，标签如实标注，就是合法食品。问题出在两个地方：有人把合成肉冒充原切肉高价卖，以及拿合成肉当给孩子补充营养的东西来卖。所以啊，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孩子一定要少吃啊。

样的，不爱吃胡萝卜的人可亏大了。胡萝卜防癌还抗衰，但就怕吃法不对。那其实很多人小的时候是不爱吃胡萝卜的啊。可是我的妈妈总跟我说它是有营养，说胡萝卜里面营养素特别多，胡萝卜的成色就来自其中的胡萝卜素。我记得小的时候比这个时间再晚一些，就是在很冷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个炉子上除了会烤地瓜，也会给我烤一些胡萝卜啊。但是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吃这个口感。当你学了营养课之后，你就知道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变成维生素 A， 缺了维生素 A 可能患上干眼症和夜盲症，皮肤发干甚至鸡皮肤，还比别人容易得麻疹、肺炎等感染性疾病。但是胡萝卜里的维生素 C 和 B 族含量并不高，矿物质含量也平平无奇，除了维生素 A 还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查阅文献之后才知道，胡萝卜好处其实不仅仅限于提供维生素 A 源。胡萝卜素这种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大家族，其中包括了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贝塔隐黄素、番茄红素以及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很多成分，它们的颜色是黄色、橙色或红色，都是脂溶性的天然色素。多项流行病学研究的汇总分析确认，胡萝卜的摄入量与多种癌症风险负相关。简单的来说，日常吃胡萝卜的人比较多，你吃的多一些，患上乳腺癌、肺癌、胰腺癌、胃癌、食道癌、前列腺癌的风险都更低。血清中的胡萝卜素水平呢，则与因死亡率、乳腺癌和肺癌风险是负相关的。其实有胡萝卜素健康的好处呢，就是研究证据不仅限于癌症的预防，范围广到让人有点惊讶。汇总分析研究报告，人体循环系统中的类胡萝卜素水平、膳食类胡萝卜素摄入水平都和糖尿病风险呈负相关，其中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和总胡萝卜素摄入越多，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而这几项正好都是胡萝卜素的优势啊。有研究报告称，类胡萝卜素的摄入量或人体血浆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水平和心血管疾病是负相关的，也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血浆中的类胡萝卜素水平低于健康人，而发生视网膜病变的患者通常血浆中类胡萝卜素的水平会更低，这提示我们类胡萝卜素可能会对糖尿病并发症有保护作用。多项观察性研究发现，血浆中的类胡萝卜素水平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有负相关，肾结石也有负相关。比较意外的是，还有研究报告说，抑郁的人中类胡萝卜素水平较低的比例更大，在心脑血管疾病发病者中，类胡萝卜素摄入不足的人更容易出现抑郁问题。也有研究报告说，摄入量和睡眠质量可能有关，在睡眠长度正合适的人当中呢，膳食类胡萝卜素摄入量比较高，相比而言，睡眠时间太长或太短的人更有可能膳食类胡萝卜素摄入量不足。有研究者也认为，可能与摄入类胡萝卜素有利于改善氧化应激状态相关，这种推测也得到部分研究的支持。有很多人感兴趣的是类胡萝卜素可能和衰老有负相关的研究，毕竟人人都会老，而研究提示类胡萝卜素有利于预防身体和容颜的衰老。那么为啥类胡萝卜素能有这么多好处呢？研究者认为啊，可能有三方面的机制。

首先，类胡萝卜素能够有效抗氧化，清除衰老推手。人类的氧化损伤是衰老的重要推手之一，而类胡萝卜素是高效的抗氧化剂，能够淬灭单线肽氧，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因为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中日常容易得到，天天供应，所以它的作用比较大。其次，类胡萝卜素有抗炎作用，帮助抵御炎性衰老。衰老过程中常伴有慢性低度炎症，被称为炎性衰老。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抑制细胞间的黏附分子一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一的表达，减少 NFKB 通路的激活，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所以它也有利于预防和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和慢性炎症有关的疾病。最后，类胡萝卜素还能保护皮肤，对抗光老化。研究发现，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抑制紫外线 UVA 诱导的 MMP1、MMP3 和MMP10 等金属蛋白酶，防止胶原蛋白降解，维持细胞外基质的结构完整性。类胡萝卜素。

在皮肤中积累，特别是在角质层当中，能够抵御紫外线诱惑的氧化应激，维持皮肤的弹性和水合作用，减少经皮肤水分流失和皱纹形成。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胡萝卜吃多少才能达到健康的作用，应当怎么吃呢？首先是数量建议，平均每天吃50克，或者每周吃3次，每次100克左右，就可以达到健康效益。100克大概相当于较粗胡萝卜2根半根，或者较小胡萝卜1根，也可以根据量啊，每天少吃一点点，作为炒菜时的配菜，也可以作为凉菜和沙拉的配料，让菜肴颜色搭配更好看，也可以这样细水长流的享受胡萝卜带来的健康益处。当然胡萝卜是有品种的，黄色、橙黄色、红色、紫色等多种颜色，吃橙黄色的胡萝卜呢，可以获得的阿法和贝塔胡萝卜素也是最具有胡萝卜素的健康特色。紫色胡萝卜含花青素，可以用吃草莓、蓝莓、桑葚代替。红色胡萝卜含番茄红素更多，可以用吃番茄来替代。不过有研究者用蒙古杀手做的动物研究发现，紫色胡萝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只是被花青素掩盖了。和花青素一起吃，并不会妨碍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的效率。胡萝卜甜不甜，其实和其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高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一般来说，如果选择生吃或者拌沙拉，可以选择甜味浓一点的胡萝卜，糖分在完整的细胞中释放比较慢，不会引起餐后血糖波动过大。但如果选择炖软啊、蒸软再吃，则控糖人群不适合选择糖分高的胡萝卜。那因为软烂的胡萝卜就在蔬菜 GI 值中偏高。其实烹调要点跟大家最后强调一下啊，胡萝卜不必非得炒着吃，蒸软吃也有利于类胡萝卜素啊充分释放。烹调到柔软的状态，能够把胡萝卜素从细胞中释放出来，只要配合其他的含脂肪的食物，就可以在肠道中充分吸收。如果炒着吃呢，一定要少放一点油，因为胡萝卜素是溶于油的，油多了就会让溶在油里的胡萝卜素粘在锅上盘子上啊，就是不会被人体吸收。至于油炸的操作，更是会导致类胡萝卜素氧化分解而损伤。其实啊，我们可以尝试胡萝卜的多种吃法啊，比如生着吃。对于我们这些常年说话的人来说，其实口腔状态特别重要，尤其在适龄儿童要换牙的时候，建议每天啃一点胡萝卜，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这个新牙的好好生长啊。然后呢，还有可能就是让我们省却矫正牙齿的钱。当然胡萝卜和牛羊肉一起炖着吃也特别适合，哎呀，做成馅饼啊也非常得到小朋友的喜爱。所以胡萝卜总有一种吃法让你爱上这种健康蔬菜。那今天节目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生活中好吃的食物比比皆是。当然啊，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不喜欢的食物也要尝试着做一些改变去接受它。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

0: 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大家呢把每天的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么你安稳了呢，世界就安稳了。我们不要被外界的节奏带偏，也别让一时的得失而扰乱我们的心神。新的一天，愿大家心中有定力，从容前行。

今天的文心读书呢，与大家分享哈经典。我们都说阅读经典启迪智慧啊，说一句古诗文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是这句古诗词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呢？那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都曾经学过哈这篇经典的古文，名字叫做《岳阳楼记》。那这篇古文的作者呢，叫范仲淹。那对于范仲淹呢，我们好像提起来哈，大家都很熟悉。那一说起这个名字呢，我们就会立刻想起他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这都是千古的名句。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感觉对范仲淹好像又很陌生。那如果说走出那篇《岳阳楼记》，这个名叫范仲淹的人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他？那在今天的文心读书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全面的梳理一下范仲淹。

我们先来说说范仲淹的地位哈。朱熹呢，把范仲淹称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因为他生前呢立德、立功、立言，去世后呢谥号文正，是后世呢公认的宋朝第一完人。我们再来说说他的影响力。欧阳修呢是范仲淹的粉丝，苏轼呢因为一生没有见过范仲淹啊，就感到非常的遗憾，还写下了文章。那王安石变法呢，是对范仲淹魏晋事业的继承，而那个慷慨赴死的文天祥心中呢也有一把火，是因为范仲淹而燃起的。那我们了解的越来越多之后呢，一定就会有一个疑问，那范仲淹到底做了些什么？他的一生有怎样的故事？他为什么能够地位这么高，影响这么多的大人物呢？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讲述一下范仲淹。我们以一本书作为基础，这本书呢叫做《大宋风骨》，作者呢是白切玉。那要想把范仲淹弄明白啊，必须要回到他的那个时代，回到他的站位，回到那个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否则啊，我们是说不清楚的。《大宋风骨》这本书的作者呢，和我们以往认识的写作者呢不太一样。白切玉呢，并不是史学界的巨匠或者是新秀，他只是一位宋史的爱好者，对北宋的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五朝的历史呢，白切玉呢是非常的熟悉的。他说他的目标呢是要讲完整个的两宋30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选择的这本书呢，它并不是说范仲淹的个人传记。作者写范仲淹这个人呢，是把他放到了两宋整个历史时期来理解的。所以呢，范仲淹在这本书当中只占了一小部分。那白切玉在序言中就写道，宋朝上承武人为祸的晚唐五代，即使到宋真宗朝，依然保留了大量的五代遗风，武将不愿意服从朝廷的命令，屡屡为了贪功而擅自行事，最后导致祸乱。那么文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只求自扫门前雪，社会经济虽然蓬勃发展，但是呢没有硬骨头啊，就是缺乏组织，松散混乱，人心散了，队伍呢就不好带了。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后世誉为天下楷模的范仲淹横空出世，他以己身为心火，直面时代的种种黑暗。所以范仲淹这个人的出现呢，其实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天下文臣的好样子。我们就知道哈，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有风骨的人。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范仲淹的一生。他在青年的时候呢，就敢于抗辩贪赃枉法的上司。他在入朝的时候呢，就不畏惧赦哈那些政监国的一些太后。他身为言官之后呢，又敢去弹劾公权私用的宰相啊！你看他就是都跟这个大人物哈来作对。所以他自己呢有一篇文章叫《灵屋赋》，他在里面说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那么也只有把范仲淹还原到他的那个时代当中，我们才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要做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是一个多么难的事情。要让范仲淹把他自己所说的话都变为事实和行动，又要拥有多么大的智慧和勇敢，而这恰恰呢都是范仲淹做到了。那我们呢先从头说起哈，在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范仲淹呢是出生在了苏州的吴县。吴县呢就是在今天江苏苏州境内，在北宋时期呢属于两浙路啊，是江南的富庶之地哈。那范仲淹祖上呢就是世代为官，根据记载呢，范仲淹的远祖呢是东汉清照使啊范滂。这是一位在党锢之祸中殉道的一个名士。本来啊就是非常的有风骨。他的曾祖呢叫做范绥，在唐末呢曾经担任浙江的丽水县丞，
后来呢，因为中原战乱，他们举家南迁到了吴越国去做官。到了他的祖父范赞时这一代呢，就是在吴越为官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专门来讲一下范氏先祖和吴越国的渊源，我们就会发现就特别的有意思。范赞时所侍奉的吴越国呢，是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在江浙一带建立的政权。今天我们知道上半年有一个热播的大剧叫《太平年》就是以五代十国这段时间作为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吴越国。吴越的前世呢，是奉行了实行的日子过好，在遍地烽烟的乱世当中，这个小小的国度维持了近百年的安定，让江南成为了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的地区。在宋太宗的太平兴国三年，就是978年，历史上呢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刻的影响了江南士族的命运。这件大事呢叫做纳土归宋。那我们在看这个电视剧《太平年》的时候呢，就是围绕这四个字所发生的一个核心的故事啊，纳土归宋。那么做出这个艰难决定的人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末代国王钱俶。当时呢，钱俶就意识到宋朝呢已经势不可挡了。那为了避免战乱呢，不要让吴越的百姓在战火当中流离失所，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率领文武百官北上汴京，把吴越国13州86县的土地和户籍完整的交给了赵宋王朝。这个行动是非常了不起的，是以一家一姓的牺牲换取了万家灯火的和平交接。当时范仲淹的祖父范赞时呢就在现场，他是全程跟着这个钱俶一起北上的官员。因为钱俶纳土归宋的举动呢，宋廷呢就对当时的这个吴越国呢非常的尊重。那宋太宗呢也明白吴越国的这个归顺呢，并不是说懦弱的投降，而是说呢以百姓生民为先，所以呢对一同归顺的吴越旧臣，宋朝基本采取了接纳和留用的政策。

那范氏一族呢，就因此顺利地完成了从吴越旧臣到大宋新臣的身份转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到了范仲淹的父亲范雍这一代呢，他们的家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范雍呢是一个品级不高的文职幕僚，但是呢，范家累世做官，家风呢是很不错的。在范仲淹两岁那年呢，他的父亲便去世了。范仲淹呢是范雍的第五个孩子，范仲淹的母亲呢姓谢，是只是范雍的一个什么呢妾室。在宋朝的宗法体系当中呢，妾的地位啊十分尴尬，属于半主半奴。他生的孩子呢是主人，但他的妈妈呢依然是姨娘的地位，依然是奴仆的身份。那现在范雍死了，这就导致了谢氏无依无靠，还拖着一个小孩子，他要怎么生活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改嫁。他嫁给了一个叫朱文翰的官员，所以呢，年幼的范仲淹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朱越。那么在他有了记忆、有了认知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啊，自己呢是朱家的血脉。但是呢，这个上天还是很垂怜他的。这对母子遇到了好运气，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呢，人品啊是非常好的，对范仲淹呢也很好。他亲自教这个孩子做学问，还请来了好友崔遵度啊，教他学这个琴艺。这个崔遵度啊，名气很大，是宋仁宗的老师，所以呢他就是很看重范仲淹的啊，没有去歧视他。那在此之后呢，因为朱文翰呢要到处做官，谢氏母子呢就跟着他到处的宦游。在正史当中呢，关于范仲淹童年的记载其实非常少的，就是因为这个人后来名气太大了，别人在整理地方史料的时候才找出来，说范仲淹呢曾经跟随他的继父在李州安乡住过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在今天的湖南的北部洞庭湖的流域。那这段经历就特别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这很可能是范仲淹生命中唯一一段在湖畔生活的经历。那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不难想到，在几十年后，当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的时候，他童年的记忆就纷纷的复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呢，其实他本人呢是在河南的邓州，而且呢他从来没有去过岳阳楼啊，没有实景，没有登临，他就是接到了好友滕子京的一封信，随信滕子京呢给他寄来一幅画，叫做《洞庭晚秋图》，然后呢范仲淹脑子里呢就有了画面，挥笔写下千古文章《岳阳楼记》。他曾经对门人说他少年时呢在洞庭湖畔读书，常观湖水涨落，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岳阳楼，其实呢是少年范仲淹的心中就埋下了登临意，一直到了他的晚年呢才彻底的现形呈现出来，变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生命中的过往和经历，无论它是痛苦的、艰难的，还是欢乐的，它都会在你的生命中埋下种子。那实际上范仲淹的少年时期呢，过得是非常艰苦的。继父呢，虽然待他很好，但是家中的生活呢，是很贫寒的。范仲淹呢，就跟着别人呢，去做生意，结果这个生意做得非常的糟糕。他的继父朱文翰呢，也知道范仲淹的志向呢不在经商，而且他的长处呢也不在于经商，所以这个继父并不责怪他，又安排范仲淹呢前往长白山礼泉寺来读书。那么在礼泉寺生活呢也是很苦的，他带的粮食呢也不够吃，所以范仲淹呢就发明了一种活下来的办法，他把米粒呢煮成粥，晚上呢外面很冷，就拿出去呢冻成了粥饼硬邦邦的，切成四块，到了吃饭的时候呢拿出了两块用热水化开，就着盐和野菜吃，

啊，我们这一听哈、啊，听上去就不咋好吃，对吧？哎，这就是一个成语叫断机化粥的来历。那范仲淹呢，就是这个成语故事中的主人公啊，实在是活得很艰苦哈、啊。然后呢，有一个同窗看着他呀，就于心不忍，就让自己的家人呢备了一桌好饭菜送给范仲淹。但是范仲淹呢没有接受，为什么呢？他说呀，不是我不能领你的情，只是呢我喝粥喝久了，现在喝粥呢也能安心度日，如果突然享用了一顿美食啊，我就担心我的欲望上来了，控制不住，那以后呢就会觉得呀那种喝粥的苦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你看啊，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的人，在少年时期呢就能够扛住啊，抗拒这种诱惑啊，这个人就是非常早慧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历史上关中啊是发生了一场大旱，那范仲淹呢就亲历了官场中的黑暗，看到了底层的苦难，他就立下了一个志向，叫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个人很早就树立了自己此生的目标啊，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范仲淹说，如果要治理天下，造福百姓，当然要做宰相，这样呢就能够做很多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做宰相呢，那就依然要造福苍生，就选择去做良医。如果真的能够成为良医，上能疗这个君亲之疾病，下能救贫民之困厄，终呢可以保身长年。我们看他的志向哈、啊，一个是天花板啊，我要一直往上飞，特别的高远，要为万世开太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如果飞不上去怎么办啊？他又特别的踏实，我要脚踏实地，好好做人，依然对身边的人能够带来福泽。这就是范仲淹的人格底色。啊，这是特别高尚的，够得着啊，我就志向远大，那够不着呢，我就要脚踏实地。在礼泉寺求学三年之后呢，范仲淹的继父朱文翰去世了，他就回家呢为父亲办理丧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很多同族子弟们在一起，就发现呢其中一些人啊游手好闲，挥霍无度，他看不过去，就劝说这些同辈的子弟，结果呢反而被这些人讥笑，说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我们霍霍我们的，关你什么事儿？你算是老几？这一下呢就让范仲淹大为的震撼，因为这番话呢才揭开了他的身世，他活到了这一天才知道自己竟然不是朱家的亲生骨肉，他是姑苏范氏的孩子。这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内心深处他感念朱家的养育之恩，但是当他明白了真相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寄生在朱家。于是范仲淹呢就哭泣着辞别了母亲，外出求学。他发下了一个誓言，要在十年内金榜题名，认祖归宗。那这个誓言有没有做到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1015年，范仲淹呢是27岁，他参加了科举考试，以朱越的名字高中进士。不久之后呢，金榜题名的范仲淹就得到了一个官职，被任为广德军司礼参军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广德啊这一带当官。那么在上任之前呢，范仲淹就决定带着他的母亲回一趟苏州的范家，他要认祖归宗。按说呢这是一件好事啊，我们都认为他已经金榜题名了，眼看着很有出息，范家呢应该欢天喜地的接纳他。但是啊没有那么顺利，这件事啊不像范仲淹想的那么乐观。等他回到苏州，范氏族人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他认亲。为什么呢？这些人呢害怕他依仗现在的权势回来争夺家产，害怕他记恨以前的种种过往，挟私报复。没办法，范仲淹呢只能把认祖归宗这件事呢暂时的搁置啊，他就先去赴任了。在广德军任上呢，范仲淹负责审理案件，一个小官
面对上司的意志，通常就是服从执行。但是范仲淹呢，不是这样的。无论他官职的大小，他都认为呀，判决要公平，公平呢是最重要的。结果发现了不公平的状况呢，他就敢和上司当面辩论。这在当时的官场呢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宋代，官场的等级森严，下级忤逆上级，通常意味着自毁前途。但是范仲淹呢不管这些。在天禧五年，就是1021年，范仲淹这一年呢33岁，他调任了兼泰州西溪盐仓。这个官职是干什么呢？啊，就是管盐税的啊，它是一个肥缺。泰州西溪呢是在今天的江苏东台境内，地处黄海之滨。范仲淹到任之后呢，就立即发现呢，说当地呢有一条旧海堤，是唐朝时候呢修筑的。那当年为什么要修这个堤岸呢？啊，就是为了阻挡海潮，保护农田和盐场的。现在呢，经过了这么多年，一直呢没有再修，就导致了海潮泛滥，没过了旧堤坝，淹没了田庐，败坏了盐灶，当地百姓呢是苦不堪言。按说呢，哎，这不归这个范仲淹管，他就是个收盐税的官儿。但是呢，他看不得百姓受苦，于是呢就越级上书，请求重新啊修筑这个海堤。当时的江淮发运副使呢叫张伦，看了范仲淹的陈述呢，啊，就被他深深的打动了，觉得这个年轻人呢非常的有想法，而且非常的有锐气，于是呢就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来主持修海堤的这项工程。所以范仲淹呢就被任命为兴化县令，监管呢海堤这个修筑。啊，其实啊这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好差事哈，因为修堤的过程呢是极其艰苦的。天圣三年的秋天，这个工程呢正在进行的时候呢，突然雨雪大至，潮势汹涌，就发生了天灾，甚至呢有民工被卷入了海中，导致呢人心惶惶，许多官吏啊就主张说停工啊，不能再修了。但是范仲淹呢临危不乱，他就亲自站在最危险的坝头，指挥抢险，在一线战斗。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滕宗亮。海堤最终还是修成了，北起泰州海陵，南至南通吕寺，延绵了150里。这道新堤挡住了海潮，让数千户流亡的百姓能够重返家园，盐场和农田恢复了生机。所以当地的百姓呢非常感念范仲淹的恩德，就把这道堤坝称为了范公堤。那这段经历呢也让范仲淹找到了一个跟他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啊，这个人呢就是滕宗亮，他们成为了终生的挚友。那其实说起滕宗亮这个名字哈，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陌生啊。那滕宗亮字子京，大家有没有想到是谁呢？没错啊，这个人就是滕子京。

0: 那其实说到这里哈，那范仲淹今后的仕途发展又会是怎样的呢？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明天的文心读书我们继续与大家编的故事。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 第一集，学习是需求还是负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有请王自超老师就劝学这个主题跟听众朋友做以交流和对话。首先呢，我们有请王自超老师。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
4: 那我们在现在这个年代，不管什么样一个年代，好像古圣先贤呢，不管是在什么样一个时代，古圣先贤总是谆谆地教会我们要爱读书，要多读书。甚至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一篇荀子的文章，就叫劝学。
5: 哎，对对对。
4: 是吗？
5: 对。
4: 所以呢，我们这组系列节目的主题定义为劝学。大家也跟着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学了这么久的咱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了，可能有些朋友要问了，那有些孩子我想让他学，可是他并不怎么爱学，究竟该怎么样让孩子，让我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断代100多年之后的下一代能够爱学习，爱学习我们自己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这是一个大的主题。那如果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想学，可是不知道次第，不知道方法，那么我们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这一组的对话节目当中请王老师给出他的见解，希望能够对听众朋友有所帮助。那王老师，就劝学这个话题，我听说您在社会上也做了不少的讲座。
5: 对对对。
4: 嗯，
5: 好。我这么讲，
4: 嗯，
5: 说这个学习它到底是一个负担呢，它还是一个需求。如果学习是一个需求，就不需要劝。
4: 嗯，
5: 你不让他学都不行。比如说吃饭，吃饭就是一个需求。我们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动不吃饿得慌。那么说如果学习它是一个负担，它就需要劝，它就需要让我们把一些不爱学习的人通过劝让他变得爱学习。
4: 嗯，
5: 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教学经验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学习它其实就是一个需求，实际上是不需要劝的。
4: 嗯，因为真正爱学习，学进去了是很快乐的。
5: 有很多人学习学进去以后，你让他不学，
4: 他都难受。
5: 他都难受，他都很急。
4: 对，
5: 我们历史上有那种，头悬梁锥刺股。
4: 嗯，
5: 那是不睡觉，他把自己头发呢拴起来，在梁上边有个大铜环。
4: 嗯，
5: 然后呢拿一根绳子从那个铜环上穿过去，学的瞌睡的时候，他让你不能瞌睡，头悬梁锥刺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叫凿壁偷光。
4: 嗯，
5: 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说一个孩子他晚上该睡了，他睡不着，

0: 心里边就和猫抓猫抓似的，他想学习，家里边又穷，
1: 没有那个灯光。
0: 对，没有灯火，然后呢，这孩子就跑外边溜达溜达，看看外边邻居家有灯火，说在邻居家床下边凑着去读读书吧，外边又天冷，冻得受不了，然后再回家里边来，回家里边还是睡不着，怎么办？慢慢的，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把他家和邻居家的这个墙凿
1: 找
0: 了
1: 一个
0: 个
1: 洞，
0: 孔，对，从那个小孔里头把邻居家的光引过来。这个故事呢，就叫凿壁偷光。而我们从这儿看出来了，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学习它就是一个需求，它不是一个负担。对于这类孩子，我们就不需要去劝。我们甚至，你像王阳明，他小的时候，他这个读书成癖，晚上不睡觉，白天也在读，晚上还在读，哎呦，读的这个身体都受不了。他父亲王华，当时的状元，也是饱学之士，他看孩子这么读下去，这不行啊，
1: 身体要读垮了。
0: 对，身体要读垮。这晚上呢，王华就要天天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看一看，他那儿子睡着了没有？睡着了就高兴了，要没睡着进去，要训斥，要把他的那个蜡烛给他没收了，把他现在要读的书没收了，让他赶紧好好睡。这个王阳明呢，就和父亲捉迷藏，听那边有动静了，赶紧装睡，把蜡烛吹了，都深夜了。有可能现在的，比如说当时的子时或者丑时，两三点钟了，还在那儿读书。就是对于那个王阳明，少年的王阳明来说，读书是他的一个需求，不是他的一个负担。就是像这类的孩子，我们不需要劝，我们得劝他不要读。
1: 对。
0: 当然我们还有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个科学家吧，好像是。他结婚那天，大喜的日子，典礼的时候，新郎官不见了，周围人到处找，找不着。他一个朋友说一定是在实验室，我们去找他去。后来到了实验室一找，找到了，就问他，说你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吗？说不太清楚，说今天有很重要的事儿，你难道不知道吗？科学家说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当下的实验啊，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朋友就说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得回去结婚去，入洞房去。我们都说了，说这人生当中最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儿，不外乎这么几种：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
1: 花烛
0: 房花
1: 夜。
0: 烛夜，金榜题名时。但是对于这个科学家来说，这个结婚、娶媳妇儿、入洞房这样子的让人快乐的事情，他都认为不如学习更快乐。对于这样子的人，我们也不用去劝他。那么劝学，
1: 劝
0: 到
1: 给
0: 底
1: 谁听呢？
0: 对劝给谁听呢？或者要劝出什么样子的效果呢？
1: 是啊。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我认为啊，就是要把那些。认为学习是负担的孩子，让他扭转过来，让他感觉到学习其实是一种需求，
1: 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乐趣，主动学。
0: 这样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认为学习就和吃饭一样重要，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就是当他有这种迫切的学习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劝学的目的就大。

0: 那么这里边呢，这就说来话长，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学习是个负担？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认为学习是一个需求呢？孔子在他的我们首先要说孔子这个人，他是个乐学的人，他学习不需要劝，而且呢他一辈子每天都在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路上碰上三个人一块走路，他就得向另外两个人求学，
1: 他总能看到别人比他强的地方。
0: 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说学习到底学什么，就是补充我们的不足，发扬我们的长处，扬长避短，就是学习的目的。孔子呢有这么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叶公的人，这个人呢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后来我们说叶公好龙，就是那个叶公。那个人呢他喜欢龙，就是要喜欢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喜欢，他是衣服上也绣着龙，房子里边也画着龙，那个房梁柱子上他都雕着龙，这样天上的真龙听说地上有一个叫叶公的人喜欢龙，觉得应该拜访拜访他，很感动。真龙来了以后，叶公给吓跑了。这个叶公好龙，他不是真好龙。我们这个也有一些人告别人说他爱读书，实际上他不爱读书，像叶公好龙一样。当然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和叶公有关系。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国了，这个叶公呢就问孔子的弟子子路，说这孔子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啊？子路不对，
1: 就不回答。
0: 子路呢没回答，这个不太清楚怎么回答这个事儿，因为每天和老师在一起，你要真正说是把老师的这个情况做个整体的说明还很难，所以就没回答。子路回来呢就对孔子说了，说人家叶公今天问我说我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没办法回答。孔子呢就这样回答，说你为什么不和他这么说呢？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孔子这个爱学习，发愤一学习就忘了吃饭了。这个孔子忘吃饭，这在论语当中有很多处记载，就是一学习就忘记吃饭了，或者吃了饭他都忘记了，忘记吃的什么，说乐以忘忧，高兴起来以后他忘记忧愁，一不小心不知老之将至，
1: 就是老了都还不知道自己老了，忘记世界的存在了，
0: 老了都不知道自己老了。
1: 你
0: 像论语当中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孔子自己说吾年十五而志于学，十五岁开始立志要学习，然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今天不展开讲什么叫而立，什么叫不惑，什么叫知天命，什么叫而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它肯定是一个境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孔子一生都在进步，他到六十岁了，到七十岁这个阶段他还在进步，他从耳顺这个境界进步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境界，就是这个人一辈子在学习。孔子这样子的人我们也不需要去劝，他已经把学习当做一个需求了，甚至他认为这个学习比吃肉更让人感到舒服。论语当中记载子在其文韶，
1: 三月不知肉味，
0: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齐国听到这个韶乐了，他就学习，开始学如何把这个韶乐演奏出来。在三个月内，像孔子他也是有名的学者，人家齐国人也不会慢待他，每次呢都是想尽办法给他吃好的。

0: 然后做了一顿肉，然后问夫子说，中午这个肉做得怎么样啊？孔子莫名其妙，中午吃肉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三月不知肉味，他不是说三月他就没吃肉，而是吃了他都不知道，
1: 吃了没吃了不知道，
0: 不知道。他心一直在这个音乐上，在他学习的这个音乐上。所以我们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境界，就是学习它是一个需求，这个境界。而我还是返回来说劝学，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孩子都劝到他感觉到学习是个需求，那我们就不用再劝了，剩下就是他自个儿的事儿了。
1: 对，
0: 我们劝学呢，就是让那些认为学习是负担的人感知到学习其实是一个需求。那么如何做到？还是要回到《论语》来说话。
1: 嗯，

0: 我们今天很多人一说到学习，特别是让孩子学习的时候，认为孩子应该快乐，我们不能够让他这个童年太苦闷，应该让他快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父母亲呢，尽可能的让孩子快乐。当然这个童年不仅仅是要快乐，你还得学习。然后呢，这个学习和快乐，这就有时候就有矛盾。孩子一学习不快乐了，到底让孩子快乐呢，还是让孩子学习呢？然后有非常多的教育专家就开始琢磨这个快乐和学习能不能让它结合起来呢。后来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出来了，说要快乐学习，这个衡量这个孩子学习的标准就看他快乐不快乐。如果他不快乐，那这个学习可能就够有负担了，要减负，一直减到他快乐为止。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办法效果不太大，就是孩子总是喜欢快乐不喜欢学习，或者呢孩子就认为学习是不快乐的。这个问题我也琢磨了很多年，后来我因为我读《论语》读了20多年，这个书我从拿起就没有放下来过。哎呦，他每天我出门都要带上他，因为这里边呢，我确实是感觉到非常多的一些让我欲罢不能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算不算快乐呢？我一开始还真认为我是因为读《论语》快乐，所以我才放不下。后来慢慢的我开始感觉我从论语当中得到的这种感觉不是快乐，
1: 是什么？
0: 是愉悦。
1: 愉悦和快乐不能划等号。
0: 对，愉悦和快乐不能划等号。实际上我们都没有读懂孔子的话。孔子在论语开篇就提到了这个区别。
1: 对对，学而时习，
0: 学而时习之，
1: 不亦
0: 乐乎？对，雅青老师是非常博学的。
1: 没有没有。
0: 有朋自远方来，
1: 不亦乐
0: 乎？你看，他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很多人可能认为说这个愉悦和快乐它是一样的，
1: 是近义词，同
0: 义词。如果说前边说愉悦了，后边再说悦，
1: 可能是重复，
0: 可能重复就换一个近义词，换一个乐。如果要那样的话，这个词句子实际上是可以这样说：学而时习之，
1: 不亦乐；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把全部放一块儿，后边加个不亦乐乎就可以了嘛。
1: 对，
0: 他为什么要分开说？既然分开说，
1: 肯定有分开的道理。
0: 对，肯定有分开的道理。后来我就慢慢的感觉哈，这个快乐好像是我们感官上受到刺激以后得到的一种快感。
1: 哦，就是这个刺激其实是外在的一个条件给我们的。
0: 对，而这种
1: 愉悦呢？

0: 你说出来以后，别人啊感觉到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值得你快乐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对一首诗，
1: 嗯，
0: 啊，我们忽然感觉到我们了解了诗人
1: 他当时的心境，
0: 他当时的心境，
1: 哎呦，特别有共鸣，
0: 特别有共鸣，然后我们一下就如醉如狂的在那儿约，
1: 嗯，是，
0: 旁边就会有一个人莫名其妙，这人发疯了吗？
1: 就冷眼看着我们，
0: 啊，他到底怎么来了？他得到什么了？
1: 是，
0: 好像他什么也没得到啊，
1: 嗯。
0: 他就坐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忽然就发狂了。
1: 对，
0: 实际上，然后
1: 就是愉悦。
0: 对，他不理解，
1: 嗯，
0: 他就会问你到底为什么忽然就会高兴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讲，哎呦，我读了一首唐诗啊，
1: 嗯，
0: 这个唐诗我读了30年了，就没有理会到当时白居易是怎么想的。
1: 嗯，
0: 忽然给体会到了，哎呀，
1: 嗯，
0: 太好了，原来白居易是这样说的。旁边那个人莫名其妙，白居易和你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值得为这个人这样子发狂吗？哎，有时候还笑话这些人，
1: 嗯，
0: 说读三国落泪，
1: 嗯，
0: 为古人担心，
1: 好像是杞人忧天，
0: 好像是杞人忧天。
1: 嗯，
0: 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从这些情节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愉悦是没办法分享，
1: 所以我们古人才有一句诗叫，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与人言五二三。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快乐是可以分享的。
1: 嗯，快乐能说得出来，别人好像也能更能容易感受到你的这份快乐。
0: 它是一种外在的刺激。
1: 嗯，
0: 这种刺激了我一下，我感觉到舒服。
1: 嗯，
0: 我就会让别人也刺激一下别人。比如说我吃，比如说吃辣子吧，
1: 嗯，
0: 我们平常吃饭呢，吃的淡味，没吃过辣子，哎呦，那个辣子辣一下很难受的，没吃惯辣子的人被辣子辣一下，你像小孩，你拿块辣子给他吃，他马上给你哭啊，
1: 嗯，
0: 如果我们拿那个辣的东西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味蕾就高度紧张，紧张之后。它会释放出一种快感来，哎，我们感觉到可能这种快感和那个辣子有关系，这次是被动吃的，下次我主动吃点，下次就又吃一点，哎，又吃一点，这个快感就又来了，哎，我们感觉到以后就每次吃饭离不开辣子了，因为有了这个刺激我们就快乐，而且这种快乐既然叫快，快就是迅速的意思。
1: 嗯，
0: 它马上就没有了。
1: 来得快，走得快。
0: 啊，来得快，走得快。所以我们需要再刺激一下。
1: 嗯。
0: 后来刺激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啊，普通的辣子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快感了。
1: 就是我们的口味开始变重。
0: 哎，开始变重。
1: 嗯。
0: 我们需要找。
1: 需求的更多了。
0: 找朝天椒。
1: 嗯。
0: 那种特别辣的辣子。然后后来跟那种特别辣的辣子
1: 也没感觉，
0: 也没感觉了，那我们就最后再在这个辣子上边再加一点麻，要麻辣，
1: 嗯，
0: 当然麻味它也是有等级的，最后麻辣都没办法满足我们的这个种快乐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又在比如说吃那个挥发性的那个芥末油，哦，吃一口冲鼻子，鼻涕眼泪都给拉出来的那种。
1: 好，王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先交流到这里。
0: 对，
1: 您讲到这儿，我好像也听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这个快乐呀，它好像刺激的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欲望性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它不断的在加大加大加大，口味在加重加重加重。
0: 对，
1: 但是那种愉悦它是精神层面的。
0: 对，它是精神层面的。
1: 对，而且这种精神层面的跟我们自己的心性的一步一步成长相关，所以它不用跟别人去比较。
0: 对，
1: 他就能够自己沉浸其中，这也是我们修身所要修的一个境界。
0: 对对，
1: 是吧？那刚才讲到的快乐可能是来得快走得快，刺激的是我们本能欲望的东西。
0: 对，
1: 这也就是我们一生修身的一个功课。
0: 嗯
1: 啊，就是不断的在本能的欲望和个人的精神层面的提升上的要做斗争。
0: 对。
1: 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呢，
0: 嗯，
1: 话题没有说完，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劝学这个话题。
0: 对
1: 啊，那也许大家由这个什么是喜悦什么是快乐入手，就能够知道我们学习

0: 究竟要学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才是高等的境界？
1: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居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迎白话节，数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21届吉林画殿白桦节。

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甸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甸，爱上桦甸，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甸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甸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桦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桦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桦甸的美好画卷。桦甸市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书香画点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点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金秋九月，秋高气爽，现在呢正值中秋小长假，书香画点文心读书栏目恭祝大家佳节团圆，情更浓，书香相伴，岁月长。本周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高岩松的《白山秋色美》。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它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这是一个富饶的小镇，它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这是一个中域的小镇，它凝天地灵气，秀四季美景。一位旅游达人说，到白山来，春观山花，夏游平湖，秋赏枫叶，冬览雾凇。我觉得春天似乎有些稚嫩，夏季又有些张扬，冬天却近乎冷酷，唯有秋天美得醉人，美得让人流连忘返。金秋十月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前日的满目青山好像一夜之间被涂上了油彩，远远望去，跌宕起伏的五花山像一幅硕大的油画，远近高低各不相同。车子钻进山里，就像行驶在锦绣画廊一般，公路上铺满金黄色的落叶，太阳不时从树的缝隙里投下参差斑驳的光影，偶尔有只小松鼠跳跃着钻进丛林，人也像进入童话的王国。站在云峰顶上眺望周围群山，只有枫树是那么鲜艳，那么朝气蓬勃，不像座树早已枯黄了叶脉，懒洋洋地沉睡在秋风里了。那些没有接受风霜洗礼的枫树，只是浅浅地红了树冠的一层，活像山村少女羞红的脸庞，而染过重霜的枫叶迸发着生命的橘红，像一团团的火焰在瑟瑟的秋风里窜动。这千树万树的枫叶遇到深秋愈加红艳，远远望去，到处都是火红火红的，在广袤的苍穹下，像彩霞落到了山岭上。远处的那片红霞诱惑着我们的脚步，我不由自主地走进深秋。阵阵秋风吹得枯叶沙拉沙拉作响，不禁感到了几分的凉意。这秋风好像顽皮劲十足的孩子，跳跃着，旋转着，飞舞着，奔向了山林，把寂静的树木从沉睡中摇醒。踩在枯叶和落叶铺垫的毛道上，枯枝被践踏发出咔咔声，树林里散发着枯草腐败的霉味儿。杂草丛中的红姑娘和一种叫做大参的植物，头顶着如红伞状的花蕾，也在毫不示弱地与枫叶争艳。远处不时传来啄木鸟梆梆梆的叨木声和山鸡的鸣叫声，这时一丝丝的风轻盈地穿过森林，卷起树上枯黄苍老的叶子，飘飘扬扬地旋舞着。偶尔也有股大风呼得疾驰过来，千万片黄叶离开了枝头，在风中灵巧地翻飞着，在空中轻盈地婆娑着，恰似一只只美丽的彩蝶，又如个个翩翩起舞的精灵。山坡的一棵山丁子树已经没有几片树叶了，树上结满了紫红色的小果子，采一枚放进嘴里嚼一嚼，酸涩过后，本来灵活的舌头顿时被涩得笨拙起来。不远处那棵糖李子树挂满了紫黑的如山钉子一般大小的果子，
在秋日的阳光下，像一簇簇黑珍珠一般散发着光泽。与糖李子不同的是，臭李子色中带甜，除了有股说不上来的臭味，舌头和牙齿全都被染成了紫色了。灌木丛里那种被老百姓称为王八骨头的灌木，筋骨般的枝干上点缀了红玛瑙般的小果实，虽然美得让人眼馋，心中却牢记长辈们的叮嘱，连品尝的勇气都没有了。几株瘦小的野山葡萄孤零零地缠绕在同样弱小的灌木上，已经见不到一粒果实。这时一只野兔嗖地从脚下的杂草丛里一跃而起，转眼就消失在视野里。它的突然出现着实让我惊悸半天。横卧在山梁上的枯木不甘寂寞，生长出足有小蝶那么大的冻膜，一块一块，一层一层，肉质肥嫩，不见半个虫眼。半山腰有两只野鸡，一前一后拖着肥胖的身体，鸣叫着飞到山的那一边。座树上的猴头菇一簇两簇，足足有五六簇，白白的，胖胖的，肉墩墩的。一棵水桶粗的秋子树上缠满了圆枣子蜿蜒的条条，如金络般的藤蔓。从树下望去，两只顽皮的松鼠在交叉的枝叶间穿越，贪婪地啃啄着淡绿色的枣，那高翘着的毛茸茸的尾巴在风中左右摇摆。在一片林芝海，一袭绿芝韵中，走进了那片犹如火海的枫林。近看那枫叶偏偏精巧细腻，玲珑剔透，单瓣三星五星居多，每一枚像是剪出的小手掌。枫叶有的浅红，有的深红，有的紫红，有的橘红，还有星星点点，绿中泛红。一阵微风吹过，许多熟透的枫叶从树上飘落，就像一只只红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有如天女散花，真的是枫叶醉，红叶纷飞。枫树林给山地铺上了红色的地毯，秋风一吹，枫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好似在鼓掌欢庆今年这丰收的景象。我贪婪地仰卧在铺满红叶的山坡上，凝望着山下那每一处枫树都红得似火，红得奔放，红得自然，红得鲜艳，红得令人陶醉。我轻轻地合上双眼，聆听秋风细雨，眼前仍然是一片火海，一团团，一簇簇，一片片。白山的枫叶虽不及桃花艳丽，也不似荷花高洁，但它的美是质朴的，美的自然，丝毫不加任何修饰。它向人们热烈地述说着秋的美丽，秋的灿烂，秋的金贵。枫叶，我爱你的浓烈，我爱你的热情奔放，我不由地沉浸在这美妙的秋色里，我醉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so long,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8: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陪你同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9: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0: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2: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1: 有你，
12: 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1，
5: 欢迎收听。
6: 奶奶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
10: 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11: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俺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相州白玉王高台胜看到自己的儿子高奎中毒奄奄一息，这些太医御医们束手无策，可把高台胜给急坏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呀，哎呀，当父母的这打天下为谁呀？不就为了儿子们？这要有三长两短，是要了我的老命啊！快贴出告示，干嘛呢？既然你太医治不了，看看相州还有没有其他名医可以医伤疗毒啊？谁能够救活太子，朕赏金一千两，赏金一千两啊，一千两黄金呐、下血本的，把这告示满相州城张贴，另外派人呐。到乡下，到附近州县都给我贴啊，赶紧的给我抄。那年代也没有复印机呀、只能用人工抄，抄一份贴一份，抄一份贴一份。高台胜急的呀，在王宫中来回的直溜达呀。结果呢，没想到刚贴出去不久，有着黄门官来报报启禀大王得知。贴在宫门外的那张告示已然被人给揭了。高台胜眼前一亮啊，被人揭了。他们说呀，有能力救太子的毒伤啊，快快把人传来，快传。是，黄门官赶紧的出去，时间不大，带进来俩人呢。高台胜一看，哎呦，带来的是两个出家人，一僧一尼。这和尚啊是个秃头和尚，哎呦，长得挺凶恶的。但是再看那尼姑，哎呦，就见那尼姑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走路那如同风吹杨柳，轻摇荷花一般呐。步步生莲呐。而且这位呢，人家并不是光头的尼姑，带发修行的，身上穿的是僧衣不假，但头上盘着发髻呢。这俩人被领进来，黄门官就说了，还不赶紧的参王拜驾，这就是我们相州王啊。阿弥陀佛，贫僧等参见相州王。哎呦，这相州王高台胜 不由自主的从龙榻上站起来了，双掌合十还礼，两位师父，弟子还礼还礼了。你看，还自称弟子，怎么的？咱没说吗？高谭胜笃信佛教啊，那对着出家之人高看一眼呢、啊。一看这两位，虽然感受不了什么道法高深那种感觉吧，但是呢，与众不同，跟一般的和尚他大不一样，所以呢，不由得起身还礼呀、啊。敢问两位师父上下怎么称呼啊？啊，就听那个尼姑说话了：“贫僧静轩。”哦哦，原来是静轩师父。那边那人说话了：“贫僧净空。”哦，原来是净空大师啊。你们俩啊，我们俩乃亲师兄弟。哦，但不知贵宝差在啊，我们云游四方，居无定所，随遇而安。哦哦哦，哎呀，真是高僧啊，高僧啊！不知两位高僧可有能为医治我那太子啊？能为不敢说，我们从小跟随我们的师父学习医治天下所有之毒，我们只有看到太子他所中的什么毒，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不敢讲药到病除，也能消倦一二啊。好好好好，既然如此，就请二位大师快快看看我的太子。谨遵相王之旨。高谭胜一看，这俩和尚你别说，对我还非常尊重呢，还谨遵我的旨意呢，命人呢带着二人就来到了后宫啊。高谭胜在一旁跟着，有人也保护着。怎么的？这有打外面来了两个游方的和尚，你知道这俩和尚是什么人呢？万一是刺客呢？所以呢，保护着高谭胜，就这么着来到后宫，也是东宫啊。到东宫太子这里一看呢，太子躺在床上，仍然是面色发黑呀、啊，呼吸微弱，旁边几个御医呀、啊，束手无策，唉声叹气。一看相州王来了，吓得扑通一声，全部跪倒在地，这参见王家千岁。嗯，太子如何了？我还那样啊！把这高谭胜气的，用手一点指，要你们何用？快快给我闪开！怎么着？怎么着？来了圣僧了，两位大师身怀绝技，有能耐救我的太子，闪退一旁，闪退一旁，别碍事啊！这些太医，你看我，我看你。再瞅一瞅这一僧一尼，暗地里撇撇嘴呀、啊，心说就这俩和尚有能耐救太子，看不透。行，别瞎言语了，甭管谁现在能把太子救活了，那咱们呢就没责任了，否则的话太子真的有一长二短，咱都得跟着吃挂烙吧，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啊。您说对，您说对，这看看着吧，看着吧。这太医啊，赶紧的闪开。就见这一僧一尼来到太子近旁，净空尼姑过来看看太子，然后又把太子眼睛扒开看看眼球，把嘴捏开看看舌苔，把手拿过来按了按脉，左手切了切，右手切了切，又用手砰砰砰。在身上拍打了一下，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针，拍针不知道哪地方中的毒啊。有太医说：“左小腿。”把左小腿搬过来一看，哎呀，小毒小毒呀！哎呦，高谭胜在旁边一听， 小毒。哎呦，大师傅，您可能治这个毒啊？小事一桩啊，我还以为呀中了什么了不得的毒呢。师兄啊，你看啊，这毒要早知这毒啊，咱俩就不用进王宫了，咱只需要留下解药转身就走就行了，何必趟这一趟浑水又在人世间走一趟呢？哎呦，阿弥陀佛，师妹呀、啊、这也是咱们跟相州王的缘分呢 啊咱们佛家不讲究这缘分吗？既然缘分来了，咱就应该应缘，如果不应缘，未来所欠不圆满，咱们是不能成佛的呀。只有应了缘，哎，修行圆满了，自然可登莲台。师兄所言极是。高谭胜着急了，你赶紧治吧，在这里说那么多干嘛呀？就见这尼姑微微一笑，相州王您不要担心，这是小毒，不用配任何药，贫僧所带解药就可以解这种毒。
7: 哦，是吗？那还请大师大展菩萨之法，把我儿救还归来吧。
6: 相州王不必担心，取无根水来。
7: 无根水是什么水呀？
6: 啊那和尚说了，就是从这井里啊打上水，打上来千万别落地儿，倒一碗来，这叫无根之水。解这毒啊必须用这无根水。哎，好好好，快快去取无根水。其实井八两水呀，打来一碗。这边静轩呢一伸手，由打怀中就摸出了一个小瓷瓶，把这瓷瓶打开，有点瓷瓶里蹦蹦往外倒了两粒丹药，给这高奎儿把嘴掐开，把这两粒丹药用无根水给灌下去，然后呢又用无根水碾碎了两枚丹药，化在无根水里头，拿筷子搅和搅和，然后慢慢的就往那高奎伤口上洗，清洗了一会儿把它拭干净，又倒出两枚丹药，碾碎了敷在上面，让这太医过来，你们包扎包扎就行了。是啊，人家大夫干完了，剩下事儿那护士的事儿啊。
7: 哦，
6: 这御医一听拿我们当护士了，行吧，打下手吧。过来呢赶紧给包扎了。
7: 嗯，这时高谭胜就问了，大师啊，
6: 我儿这毒势现在如何呀？
7: 您放心，不出一个时辰，太子准醒。
6: 是啊，哎呀，太感谢两位大师了。不知两位大师用斋了没有？如若没用，来啊，传鸿胪寺，快快准备御膳。这俩和尚啊，也不推辞，起身谢过高谭胜了。简短接说呀，那边御膳还没有做得呢。这边高奎已然有了反应了，嗓子眼这么一咕呢，哎呦！高谭胜赶紧爬过去，奎儿，你感觉如何呀？你感觉如何？快快醒来呀！下杀父王了，奎儿哎！这一摇晃啊，高奎缓缓的把眼睛睁开了，一看高谭胜，
7: 父王，你怎么在这里呀？
6: 哎呦，我的奎，你可把父王我吓坏了呀！这下没事了，没事了呀！快过来，看看太子，
7: 让太医过来。
6: 呀，这太医们一看，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啊，哎呦，这俩和尚居然靠六粒丹药就把太子救活了吗？赶快过来号脉，过来检查。一号脉，这个毒气呀小多了呀，眼瞅着太子恢复正常了。
7: 哎呀，
6: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太子已然没大碍了，再调养调养就好了。好啊啊啊啊啊！
7: 哎呀，多谢两位大师啊！可把高谭胜乐坏了呀，过来给这净空净轩行礼呀、啊！哎，净轩赶紧伸出纤纤玉指，用手由打底下往上这么一拖，就把高谭胜行礼的手给拖住了。相州王不必多礼呀、啊，这也是相州王虔诚礼佛，这种虔诚之心感动佛爷，才有咱们之间结缘呐。要感谢呀，得感谢佛祖。
6: 对对对，感谢佛祖，感谢佛祖啊！
7: 但是也感谢佛祖派来了两位大师，你们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来呀，相州王高谭胜吩咐一声，有人呢就拖来一个托盘，托盘之上黄澄澄的，那都是大金元宝啊，足足20个，1000两黄金呢、啊。两位大师啊，话付前言，我贴出告示了，凡是能够医治我儿这身毒的，我赏金1000两啊。只是1000两黄金往两位大师笑纳。哎，净轩一摆手，相州王你这客气了，出家之人受斋不受财呀，我们不接受财物的布施。说到这个斋饭点了，给我们一点残羹剩饭，哎，我们接受，那是出家人的本分，我们要这金银有何用啊？我们早在佛前发下大愿，愿意协助世上虔诚的佛子共建一个理想的佛国呀。我们听说相州王就是个虔诚信佛的君主，故此啊慕名来访，没想到缘分就在那一张布告上，由这张布告我们二人才能够轻松的见到相州王，不然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见到您呢？啊，我们知道相州王是虔诚佛子，一向尊敬三宝，在全国推广佛教，我们呢也是愿意帮相州王一起做这种无量功德之事啊。相州王，这1000两黄金不要赏赐贫僧二人，赏赐那天下虔诚向佛的佛子吧，也算是我二人积的功德呀。
6: 哎呀，阿弥陀佛，两位大师啊，那真是世外高人，得道的高僧啊，有如此宏愿法心，那我哪能不尊呢？好，这1000两黄金也不入国库，就分赏给相州一带所有寺院的僧人吧。阿弥陀佛，相州王功德无量啊！哎呀，两位大师啊，寡人陪两位大师用斋如何呀？多谢相州王，请请请请请请请。哎，高谭胜这个乐呀，没想到今天呢我儿保住性命了，不但如此遇到了两位世外的高僧啊，那还不高兴啊？同时相州王一看这位净轩，哎呀，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那不是说呀青春美少女了，但是风韵犹存呐、啊，这个身上啊透着那么一股子骚劲儿，哎呦，这种骚劲儿啊让这位高谭胜是一阵阵无由的心悸，似乎这位净轩呢还时不时的向高谭胜抛个媚眼放个电什么的，哎呦，高谭胜更加的是全身发麻了。就这么着，高谭胜陪着净轩净空就吃了一顿斋饭呢。斋罢上茶，这两位呀、啊、在这里海天乱砍呢、啊，
7: 好家伙，全是佛学。

0: 反正是啊，就这俩人用江湖骗子那一套裹上佛学的袈裟，就开始在这里啊给这高谭胜洗脑了。咱说了，高谭胜这个人本来就迷信呢，再加上这俩人得不得这么一说，再加上这俩人神奇的治好了太子的伤，高谭胜对这俩人那更加的敬服了。哎呀，两位大师所言甚是啊，我的愿望也是想建立一个幸福的佛国呀，天下百姓那都能够安居乐业，共同在佛菩萨的光照之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哎呀，只不过现在呀天下大乱呐，这杀戮啊是难免的，想建立佛国，嘿，还真就得动刀兵啊。别的不说呀，就我这太子怎么受得伤啊？啊，那还不是隔天高开道带着渔阳使行军突然间就杀到了我相州境内呀，向我提出啊让我割地给他，那我们能干吗？我本来呢也是怀着一颗慈悲之心，哎，我也佛教徒嘛，我开始没想打仗啊，我呀想派人过去劝说他们，既然到我相州，干脆呀你就当我的臣子不就完了吗？我给你们吃给你们喝，也给地方让你们驻扎。可他们不乐意，也不但不乐意，反倒是杀了我的大将，打上了孤王的太子。若非两位大师由天而降，寡人的太子性命不保啊。你说这不是人在家中坐，祸到天上来吗？你没招惹他们，他们呢照样招惹你，对付他们那只能用刀兵啊，想用佛来化解他们，嘿，像这种地狱恶鬼阿修罗没办法暖化呀。阿弥陀佛啊啊啊啊！静轩乐了，陛下您呐说错了，说错了，哎，万事万物都可以以佛理化之啊，不然的话我佛怎能度化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呢？你刚才说那隔天高开道莫名其妙兴兵来犯相州，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因，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果，这必然是你前生所欠二人，他们今生才向你来索要了，这里面有佛家因果的关系呀。哦哦，这里面还有因果呀？有啊，你别以为这辈子你没得罪他，其实啊你上辈子得罪人家了，人家这辈子过来给你索要来了，打伤你的太子，这就等于啊化解了你们之间的因果。那既然因果化解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不还得打吗？王家千岁，其实啊那隔天高开道用不着打，完全可以以佛理化导啊。怎么以佛理化导啊？王家千岁，我和我师兄自幼跟随我师父学会了讲姻缘，我们可以去见那隔天高开道，给他俩讲姻缘，让他们降服大佛王，您不就成了吗？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

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近，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比丘神尼敬轩告诉高谭胜，说他和他的师兄净空两个人呢，都跟随师父学会了佛家的讲因缘，也叫说因缘，可以用佛理去顺一顺那隔天高开道，让他们二人投诚归附。这么一来，何必大动干戈，让生灵涂炭呢？啊，高谭胜那有点不相信呐，说姻缘，怎么个说姻缘方法呀？我派人曾经劝说过搁浅， 让隔谦向我称臣，但是被隔谦给拒绝了，两军这才交战呢。那两位师傅，你们说姻缘就能把这隔谦高开道给我睡降了吗？不是睡降，说姻缘和平常的什么睡降啊、游说呀、啊，那有很多的区别。说姻缘是让他自己觉悟，自动的来投你这个大佛主、大佛王啊。反正总之，这说姻缘又不费什么事儿啊，让我大师兄前去走一趟也就是了。能不能说成功，那就得看我大师兄的本领了。反正我是相信，可能啊，大王您还有些疑虑。不过你让我大师兄前去试一下，又有何妨啊？对不对？对你没有什么损害呀。如果我们的姻缘能够说成功，岂不是消弭了一场战事吗？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啊。这么着吧，两位神僧来我象州，千里奔波，风尘仆仆啊，刚才又为我儿医治疗毒，非常辛苦。今天天色也不早了，先在我这里休息一夜，明日再启程去找那隔谦高开道，说姻缘也不为迟晚啊。那好，那就谨遵大王之令了。哎呀，哪里哪里啊啊啊啊！哎呀，两位神僧啊，你们平常都治何经典呢？这高谭胜啊，又跟这二位谈起一些佛理、一些佛学了。反正这二位呀、啊，咱说了，江湖骗子，哪来的什么佛理呀、啊？啊，反正是拿一些邪教的语言就往这堆呀、啊。高谭胜已然把两人认作高人了，那高人嘴里说的什么话，那都是有道理的，那都是高言高语呀、啊，所以相谈甚欢呐、啊。而且在谈论过程中，这高谭胜啊就发现这个神尼哎冲自己呀、啊、老是放电，自己呢有的时候也冲神尼呀、啊、挑挑眉毛、逗逗眼睛的，俩人似乎有一些心照不宣的感觉。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净空要告别高谭胜前去找那隔谦高开道说姻缘，就在这个时候，前线战报传来，飞马传来的禀报相州王高谭胜前方大捷呀，大帅熊阔海出阵，一阵就把隔谦砸于马下，把隔谦打死了，把高开道赶出50余里，已然赶出了相州境内呀。那目前呢，大帅正在严密监视高开道下一步动作，如果高开道还不离开相州边境，那大帅可能就在最近几日要向高开道发起总攻了。哦，高谭胜一听，好啊，太好了啊啊啊！哎呀，看来呀，我们这一仗打赢了呀。既然如此，那是不是不用麻烦两位神僧再去说什么姻缘了呀？哎，净空说了，阿弥陀佛，大王啊，您是想着把这高开道以及那几万兵马赶出相州，还是想着能够把这高开道和这几万兵马收归相州所有呢？这些人如果归相州，那不正增加了相州的实力吗？高谭胜一点头，圣僧也言之有理呀、啊。那圣僧的意思，还去说一说姻缘。请王上先给熊大帅降下一道旨意，让熊大帅稍安勿躁，不要啊把人逼急了。杀人1000，自损800，这又何必呢？让熊大帅先在那里休整休整，待贫僧前往高开道营中，以佛法化导于他。我相信，那高开道最终定能率兵来投啊。哦，如果像大师所言，您放心，你告诉高开道，本王 绝对不会亏待高开道，让高开道好好的跟着本王干，未来成就大事后，本王让他不失王爵之位。大王心胸似海，贫僧佩服佩服。高谭胜马上刷了一道圣旨，让一内侍官骑着快马，拿着圣旨就来到熊阔海营中啊。圣旨交给熊阔海了，把事情啊也给熊阔海这么一讲啊。熊阔海一听，熊阔海有些不乐意啊，怎么的？先说话高谭胜啊，你这老毛病又犯了啊，什么江湖骗子的话你都信呢？如果说他们会什么佛法呀佛理呀，会说什么姻缘呐，能够劝人向善呢，那天下就不这么乱了，那全给劝了呗，那还打什么仗啊？现在眼看着高开道要被我所灭了，那边的气势低落呀，我只需要发起总攻，那肯定是一仗定乾坤呢。你让我按兵不动，却信一个妖僧之言，还让他去什么说姻缘，把那高开道给说过来，那可能吗？这不贻误战机吗？有心不听，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哎，被内侍官呢赶紧拦住了。大帅，大帅息怒啊！既然有人呢想去讲姻缘，您就让他去说好了。如果说人家真能够把那高开道啊给讲通了，高开道能够偃旗息鼓，带着手下那些兵马能够归顺我朝，何乐不为呢？那么如果说这个和尚到那里没这个能耐，被人家高开道给赶出来了，或者说被高开道给杀了，到那个时候大帅您再统兵带队前去厮杀，把高开道给降服了也未为迟晚，何必现在就抗旨呢？大帅，您说我说的对吗？
10: 熊阔海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啊。熊阔海心说话，这些天呢我跟着高谭胜闹得挺不愉快的，如果是现在我的抗旨不遵，那不是把我们俩的矛盾给捅白了吗？啊，不值当的。既然他信和尚，那就让和尚啊撞撞南墙去吧。什么说姻缘呢？我就不信那和尚比那文官的嘴还强，还能够把那高开道给睡降呢？啊，简直是天方夜谭，无稽之谈。心里这么想的，把头一点，好吧，那本帅就在这里静等佳音吧。哎，大帅英明。

0: 等，等吧。结果呢，没等两天，佳音还真就等到了。高开到那边，被那和尚净空说姻缘给说动了。人家高开到愿意带所有兵马投降高谭胜，以高谭胜为自己的君主，这些人马全归相州了。哎呦，这消息传来，紫面天王熊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啊，这真的假的呀？那喜报早就传到相州城啊。哎呦，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一听啊，哎呀，没想到神僧居然有大神通啊，这蒋姻缘太厉害了啊，三言两语居然为寡人说来一员虎将，外带几万兵马呀。好好好好好，寡人亲自前去受降。高谭胜高兴了，不但他自己去呀，还带着太子高奎。高奎伤好了，伤好了，咱说了没受太大伤，只不过有毒啊，毒一解，哎，高奎就好了。那高奎啊，对这净空净轩感激的不得了啊，一看这两位还有说姻缘的能耐，居然把那高开道也给睡降了呀，那高奎更高兴了。哎，虽然呢高开道把我给扎了，差一点要我的命，但这个人确实有能耐呀，如果投我江州，那么江州实力大增啊，这大好事啊。我爹要去受降啊，我也前去，我也让高开道看看我没事儿。所以呢，这父子二人带着亲兵卫队，带着敬轩，先是来到了紫面天王熊阔海的大营当中啊。熊阔海当然得列队把王上高谭胜迎到了大营当中啊，紧接着那就举办一场隆重的受降仪式啊。高谭胜带着手下几员大将，寸铁未带，在净空和尚带领之下，来到了相州大营之前呐、啊。到那里跪倒在地，口称有罪呀、啊！哎呦，高谭胜一看呐、啊，哈哈大笑，赶紧的由打营内迎了出来呀、啊，双手相搀，哎呀，高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啊！啊啊啊啊！高将军呐、啊，我得高将军来头，那真如同如鱼得水耳。寡人是太高兴了呀，高将军你也姓高，寡人也姓高，咱就不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了，我估摸着一百年前咱就是一家呀，啊，咱俩兄弟也。我听说了，原来你在隔谦手下，隔谦认你为兄弟，你放心，现在投我相州，寡人认你为兄弟，你就是寡人的玉帝。哎呦，一下子呀，任意兄弟。哎呦，高开道啊，感动的热泪盈眶啊，又重新跪倒。从今往后，您就是高开道的主公，高开道愿为您抛头颅、洒热血、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好好好好，哈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高开道重新搀扶起来。高开道取出了花名册，这都是手下的战将以及士卒啊，现在还有12039人，张三李四在上面记得清清楚楚，请陛下查阅。好好好好好，哎呀，大帅呀，啊，熊海过来了，大帅呀，看见没，高将军坦诚相见呐，把这些军队全都献上来了，你受受累，拿着花名册将军队检阅一番，有受伤得病者赶紧去医治啊，然后把这10000余兵改编到我们相州军内，把那服装号坎旗帜全部换掉，改旗易帜啊，那现在不能叫渔阳使行军了， 从今往后那都是相州白玉军了，都成相州兵了。高谭胜非常高兴啊，就在营中大排宴宴，当众就加封高开到上将军副元帅之职，一下子成副元帅了。为什么呢？这高谭胜啊有他自己想法，高开到人家带了10000多人呢，啊，加入我相州军，那也得是我相州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占的比重也大呀。我如果给这个小官儿，恐怕难以扶住人家的心呐。另外一点呢，高谭胜现在对那紫面天王熊火海成见越来越深，俩人的矛盾也越来越不可调和，所以这高谭胜早就有了换帅之心呐。我什么时候我得把这个元帅给换了？哎呀，熊火海这人呐太过强势了，你再是元帅，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臣子啊，这一点你不能够忽视啊，好吗？现在你简直都能骑在我的脖子上了，都能够对我发号施令了，以后我还怎么控制你呢？你的武艺高，我不敢硬碰硬啊。哎，我得慢慢的来把你的权呢给你分散分散，给你削一削。现在有高开道了，太好了，我呀可以拿高开道制衡你熊阔海，所以把高开道就加封为上将军副元帅。那熊阔海自然心中非常不满的，但现在也不便表露出来。高开道跪下谢恩，最后啊还向高谭胜提了个请求，臣有一事相求，不知陛下能否答允呢？哦，什么事？爱卿贤弟尽管讲来，只要寡人能办得到的，寡人一定答应。陛下，那隔谦是小臣的旧主啊，那也是我结义大哥，之前呢他不该兴师来犯相州，也算是他罪有应得，被熊大帅给打死，但毕竟他是臣之旧主，还望陛下仁慈，能够赏赐一副棺椁，将他承殓起来，入土为安吧。说着高开道啊，这眼泪还掉出来了，以头撞地祈求高谭胜。高谭胜把头点了点，哎呀，真乃义士也，忠义无双啊，此乃权义权节之请，寡人焉能不允呐。来啊，选一口贵重的棺椁，将隔迁承殓起来，寻一块风水宝地将其安葬，寡人要亲自前去祭祀。是。
1: 哎呀，
0: 多谢王上，
1: 多谢王上。哎，
0: 你看高谭胜啊也会演戏，这前去祭祀自己敌人，做样子给高开到手下那些渔阳使星军看的。那大家一看，你看咱侵犯人家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人家把咱的大王打死了，这天经地义呀，但人家不计前仇啊，仍然前来祭拜。看来呀，高谭胜那比隔迁心胸要大得多，比隔迁要仁义得多，咱投着高谭胜就算投对了。哎，收买人心呐。那当然紫面天王熊火海说什么也不去，怎么人我打死的，我还给他祭祀，我有毛病啊，我不去。哎呀，高谭胜劝了几次，熊火海也劝不动。高谭胜一拂袖子，行啊，大帅有骨气，那寡人就亲自去。你看这俩人呢，这矛盾越来越深呐。后来这高谭胜又问净空，你怎么说的姻缘就能把这隔迁给说动了呢？阿弥陀佛，净空说呀，这说姻缘呐是我佛的一个法门呐， 不足为外人道。虽然您是我的主公，但是呢，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望主公您别怪呀，这事没法说呀。好好好好，明白了明白了，这是神奇法门呢，那不能够谁谁都知道啊。把别人都说明白了，那就不是独家的绝技了。好，既然圣僧能够以说姻缘将高将军水归我相州，圣僧啊，那对我相州真是立了莫大之功啊，还望圣僧以后就留在寡人身边，辅佐寡人共建佛国，不知圣僧意下如何呀？阿弥陀佛，贫僧师兄弟早有此意，来相州就是来投奔王上的，万王上能够收留啊，哎呀，当然能收留了。净空大师这一次功劳甚大，听寡人加封，寡人呢加封你为护国的国师，多谢王上。哎呦，静轩一听，那我呢那自然是副国师了，留在寡人身边陪王伴驾，给寡人讲经礼佛。贫僧遵旨。子怎么呢？这眼呢还冲着高谭胜放电呢。高谭胜当时神魂颠倒，身子一颤呢。怎么的？高谭胜啊，他是个官夫，他呢原配夫人死了多少年了，高谭胜一心向佛，平常对这个男女之事啊倒也淡了，也一直没有续弦，也没有看到哪个令自己心动的。可万万没想到见到静轩，没有高谭胜啊，好像有了梅开二度之感呢、啊，就觉得这个心呢、啊，嘿，又有了这个十来岁、二十来岁初恋小男孩那个感觉了。不知人家这出家人对自己是什么一个想法呀？那也不敢说呀。那有人就问了，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净轩、净空原本不就在高开道那里吗？怎么又突然间过来投奔高谭胜了？又说姻缘怎么回事啊？其实啊，这是两个人与高开道定的计策。他们不是要打着相州吗？开始计划的好，到相州这里跟相州一开战，那么我们俩呢就潜入相州城，看看能不能把高开道给刺杀了。这样一来呢，就能夺取相州地盘，然后咱再把那老大隔迁一杀，哎，您就是相州这里的王啊。但是没想到一过来，人家相州就派人过来谈判，隔迁没有同意谈判，然后人家相州太子就来了，统兵带队来打隔迁呢。这时净轩、净空突然间又想一计呀、啊，说既然太子来了，那不如高开到你在你的枪上，我们给你抹上一点低毒的毒药，你出去给他一枪，让那太子中毒，必将送回相州疗毒啊。这毒啊，由于是轻毒、低毒，所以一时半会儿几天之内死不了。我们也赶紧的够奔相州，我们呢给他太子解毒，以骗取高谭胜的。
2: 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

0: 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原本净空净轩要刺杀相州白玉王高山胜，但是呢，大军开到相州，这两人呢，通过几天一合计，又改变计划了。合计什么呢？合计进相州刺杀高谭胜成功几率能有几何？那高谭胜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王子呀，肯定身边防守甚严呐。我们俩过去刺杀，虽然这个净空轻功不错呀，但是这个净轩就差点。净轩这个人呢，哎，马上功夫不错，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这种轻功夜行人的功夫比那净空差得远。所以呢，如果进王宫刺杀，那也只能是净空一个人进去，净轩呢也只能在外围给他打帮手。那这么一来风险就非常大了，净空能不能得手那真就不好说了。另外就算净空能得手，把这相州白玉王高台上给杀喽，那相州这一块地盘就一定接下来被那隔谦拿到手中吗？因为只有隔谦把这一块地拿到手中，下一步他们才能杀了隔谦，然后把这块地让高开道得了。但是问题是高台上死了，人家这个地凭什么给隔谦呢？那肯定是太子高奎啊，高奎继任这相州王，那还得把高奎杀了。那就算高奎死了，那相州群龙无首就一定能够把相州地盘得下来吗？不一定啊，人家还有大帅子面天王熊海呢，有可能熊海人家自立为王了，也有可能熊海另找其他的人当君主，总之人家也不会找隔谦呢。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发兵来打，那不一样得给相州兵刀戎相见吗？啊，还得打呀，跟高台上在没多大区别呀。那既然如此，刺杀不刺杀高台上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反倒是留着高台上，他能够掌控相州那些兵马，掌控相州局势。那如果说能够和平的跟着高台胜捆绑在一起，我们能够先投高台胜，接近高台胜，逐渐的在内部抓取大权，笼络人心，再抓住兵权，到那时再把高台胜一杀，哎，那才能够真正的夺取相州大权呢。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说对付隔谦之事，那比进这王宫杀高台上风险要小得多呀。所以两个人呢就把这个新的计划告诉了高开道。高开道开始一听，你们早干嘛了啊？你们早给我提那个计划，这才领兵奔相州啊，现在又不想直接的杀高台上了，那咱这军队奔相州，难道说直接的投降高台胜吗？啊，那隔谦也不干呢。即便是投降了，那高台胜能够高看咱们一眼吗？能够把咱们作为心腹吗？咱怎么着慢慢的接近高台胜，再把高台胜大权给夺到手里呢？阿弥陀佛，净空说了，这事儿啊，我跟。

静轩二人都替你想好了，说到相州就能接近高谭胜吗？能，能啊。为何呀？高谭胜这个人呢，笃信佛教啊，都迷信极了呀。只要是三宝、僧人、尼姑，哎呦，他非常的尊敬啊。我们俩是出家人呢，我们就很容易能够接近高谭胜。再凭我们这两张伶俐嘴，哎，给高谭胜啊在那里忽悠忽悠，用江湖人的言语把这高谭胜给忽悠迷了，然后看准时机，一点一点的把这高谭胜变成傀儡呀。这不是高谭胜已经派自己太子过来了吗？太好了，赢得高谭胜的信任，那就在这太子身上。哦，高开道说怎么在太子身上啊？我们呢，在你的枪尖上给你弄点小毒，这种小毒啊，那比我那飞脖上的毒毒性要小得多，打到身上虽然也昏迷不醒，但是呢一时半刻还死不了，在床上待着几天还可以。你呀，把他给弄伤了，这太子一定会被转移到相州，到那个时候高谭胜一定会找人给这太子医毒，那我的毒谁人能解呀？我们俩这个时候到那相州去见高谭胜，说我俩能解这毒，救活太子，那不就是老高家的救命恩人了吗？然后我们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给这高谭胜说，我们会佛法说姻缘，能够啊说一说你这边归降，只要你这边一归降，那我们在高谭胜面前那一下子地位就高起来了，高谭胜一定会信任我们，信任我们不就等于信任你了吗？那这高开道说，那到时候隔签他能不能同意啊？哎，到时候啊咱把隔签一杀不就完了吗？杀隔签那远比杀高谭胜要容易的多呀，那是我们帮着你。好啊，高开道一听啊，哎，这个办法比较稳妥，反正是现在呢自己要想当老大，其实这个实力呀还是太小啊。那跟着隔签原来还有地盘，后来的地盘也丢了，看这意思隔签再走下坡路啊，我呢得再换一个老大，也就说呀我得再跳一个槽，再跳一个槽再寄居一些力量，然后我再自行创业，最终目标那还得当老大。哎，这是高开道这个人呢一直努力的方向啊，就是想自主创业当老大。你看像高开道这种人呢，古代人有之，到今天呢仍然有之，很多有抱负之人，但是英雄不得其时，英雄不得其地，没有原始资本怎么办呢？当不成老大呀，你哪怕努，硬努着你干个小公司干两天，要么黄了，要么也得被人兼并了。所以呢，那我怎么才能当老大呢？行啊，卧薪尝胆吧，我先到大企业里，先到别的公司里，先给人家打工，最好啊慢慢的我往上爬，爬到二把手，我看看能不能哎积累我自己的资本，一旦成熟了，比如说呀我利用这个公司这个平台，我把他的客户资源慢慢的都笼络到我的手下，哎，我在这行业我也趟熟了，我觉得也有足够的客户资源了，行嘞，对不起，拜拜了，我反手把这公司一炒，我自己成立一个新公司，把原来老公司的那些资源客户我全部拉过来，我自己不就当老大了吗？你看现在这种人多少啊，很多这么干的。那你说这么干道德上有问题吗？这玩意儿也不好说，那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你合理合规合法，那法律不限制，那就没有人能够制裁你，
至于你是不是挖人墙角了，是不是忘恩负义了，是不是给人家造成伤害了，那这个呀只能凭个人良心了。有良心的把这伤害降低最少，甚至没有。没良心的，去你的，管你呢，我自己好就行呗。啊，我自己企业成了，公司好了，我管你老东家干嘛呀？你看这种人呐，古往今来到今天，到未来，到多少多少年之后，只要有人存在，一定有这种人存在，这是一个常态，人就这样。所以呢，你很难评判这种做法它的是非。就咱们本套书，高开道是一位，苏定方不也是一位吗？但这两个人呢还有所不同。苏定方那个人，他没有野心当老大，他呢没大想着我自己能够成王成霸，我自己领着一杆子人，我也当个反王吧。苏定方没这么想。苏定方啊，一直也想找个明主辅佐明主，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当老大那个能耐。但问题是，苏定方这个人希望是能够在一个明主手下能当老二，这明主就信任我，我当一个权臣我就足以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对我造成威胁，谁在我头顶上压着，谁是我的绊脚石，我就得想方设法把谁给踢开。这个是苏定方。有人老说呀，说你们隋唐啊把苏定方这个人黑得太厉害了，历史上苏定方啊不是个奸臣。咱没说苏定方是奸臣呢，苏定方可以说在每个人手底下那都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只不过呢他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谁也不准损害我的利益，一旦损害我的利益，那我就得想着呀挣脱你，或者是把你弄死。苏定方有大大的功劳，咱说书的从来没有给他抹杀过，不然的话苏定方后来怎么能够当国公啊怎么能够当大官啊？那人家一刀一枪有功劳给挣出来的，说书的从来没抹杀过，何谈黑他呀？只不过说他这个人的人性次。那有功劳的未必人性好，反过来人性好的未必能够建功立业。那纵观历史，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是不是都这样啊？我们这书啊讲的是一群人，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品质，都有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而因为这些人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才指导着他们成为了一个个行动不一样的人，而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行动的不同，才导致他们的人生轨道不同，人生结果不同，而我们后人才能够从一个一个不同人身上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指导我们正确的行动，最终我们才能够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取得最终正确的人生结果。这不正是我们讲书听书的原因吗？高开道跟苏定方有相似之处，但是他比苏定方更有野心，他一直啊想当老大，但是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直没能够独立的拉起杆子来，那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借助他人的力量。当他借助他人的力量那第一刻开始，其实啊他早就已经在心中把这个人给杀了，也就是说我借助完力量之后，我肯定把帮助我的这个人我给宰喽，我呢取而代之。他跟随隔迁这么多年，
对歌仙呢一点感情也没。

产生啊，完全是逢场作戏。那么现在看到隔谦已然走下坡路了，我就得再找一个明主啊。我呢，再跟着人家慢慢的聚集自己的力量，迟早有一天我也取而代之。但是隔谦还活着，我怎么去投明主呢？那我就得把你隔谦呢先给除掉，先把你的资源我掌握在手里，拿着这些资源，我才能换取新老大的信任和重视，我才能够有未来更长足的发展。这位啊是不断跳槽型的，所以跟净空净轩这么一商一行，只要你们能够说服那高谭胜能够过来给我说姻缘，我呀就想办法把这隔谦给宰喽，把这些兵马掌握在手中，我就投奔高谭胜了。这样一来呢，我也在高谭胜那里得到重视了，你们呢也肯定被高谭胜视为座上宾呢。这样一来，咱们双方全进入高谭胜那里，成为高谭胜的左膀右臂，慢慢的咱们一起合作把这高谭胜架空了，象州那就是咱们的了。你看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高谭胜还以为自己通过净空净轩把高开道给降服了，自己得了高开道实力大增了，其实他哪料到啊，这全是高开道跟净空净轩人家仨人挖下的陷坑啊。你早已经掉落人家的陷坑当中，那你高谭胜未来还会有好果子吃吗？果然呢，这计划非常顺利。本来太子高魁出阵临敌，那隔谦要上场，被那高开道给挡住了。高开道说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来上去对付这个小太子儿。其实啊，高开道就想用枪挑那么一下高魁，让高魁中毒，他没想要高魁的性命，想要高魁啊早就死了。这枪给高魁那小腿上稍微的来那么一点，让高魁中了毒，高魁果然被保着回到了相州。果然高谭胜特别着急，御医们一要往校，高谭胜贴出布告招天下神医能够医他太子之毒啊。那这个时候净空净轩早已到达相州城啊，一看布告贴出来了，接告示，把这布告接了，这才进王宫救了高魁，让高谭胜把这二位带坐上宾呢。两个人乘机又告诉高谭胜，俩人会说姻缘，过来就能够把隔谦高开道给睡降了。高谭胜大喜，这才派净空到前线找那隔谦高开道，想谈谈姻缘。结果呢，还没来呢，战报打来，说隔谦已经被紫面天王凶过海，连人带马砸为肉泥呀。哎呦，净空净轩一听，这下好了，省得咱们计划第二步了啊。而且呢，顺理成章的，隔谦的渔阳使星君就归高开道了。哎呦，真是天助我也。其实啊，也不是天助，在打紫面天王凶过海的时候，这隔谦问高开道谁先上去，高开道这么一犹豫，其实高开道啊，他那犹豫是装的，他就没打算上去。高开道心说话，你上去，我可听说紫面天王凶过海特别厉害，最好是你上去几个回合能让他给打死，那不省得我去刺杀你的事了吗？啊，那样一来，你手下这些将领自然也归我了，也没人对我有怨言呢。因为杀隔谦的不是我呀，所以当时这高开道啊，稍微的一犹豫，这隔谦一看，行啊，那我先上去试试吧。隔谦抱着一个试试看，先走几个照面再说这一个心态。结果呢，上去一个照面，被人家一棍拍那儿了。嘿，高开道一看，又惊又喜呀、啊！哎呀，熊国海呀、啊，你替我铲除了我的老大，我老大的资源就归我了，这才领兵带队赶紧往后撤，败出50里，安营扎寨。那这个消息

0: 自过来接受高开道投降啊。这高台上还喊高开道兄弟，咱们是一个高啊。那为表彰你，你就是我的副元帅。其实啊，想拿着高开道制衡紫面天王凶海，同时啊，也是想赐高开道一些恩情，让高开道对自己念恩念好。高坛胜还在这里行他的帝王之术呢，殊不知其实早就落到了人家高开道跟二净挖好的陷坑当中了。那这一下子战事消弭了，渔阳使行军不复存在，全部改编成了相州军呢。相州王势力大增啊，对净空净轩那更是佩服啊，把净空咱说了封为国师了，帮着寡人咱一起建立一个美好的佛国，这是咱们的目标啊。净轩呢，净轩陪王伴驾呀，净轩就开始教着高坛胜养生之术了，怎么修习佛法呀啊。哎呀，像一些人清规戒律呀，那都是修习错了，不能那么修炼呢。世间善男子善女人，比丘僧比丘尼，这是世间所定的，有男有女呀、全都把那欲望给禁了，那未来天下哪还有佛子啊？这佛可不是这么想的呀。那佛是怎么想的呀？佛呀讲究双修，要男女双修方能成就正果。双修啊，怎么双修啊？哎呦，这可有一定法门，贫僧啊可以交给大王。我乐意学乐意学。各位啊，如果说在这市场上社会里要是见到谁告诉你什么什么东西要双修，注意了，这100%是骗子。说那么肯定，就那么肯定，这就是邪教啊，这玩意儿啊，打着修炼的招牌，其实行淫乱之事。再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其实也不是信，因为人性如此，食色性也。那你见到色了还能够把我修炼成佛，哎呀，我自己都愿意拿这一个作为我淫乱的借口，这多好啊！这不是我道德沦丧了，而是我虔诚向佛，我要双修。这高坛胜就跟着净轩呐，双修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蔚眼魔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冠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愚昧无知的高谭胜被静轩静空完全给迷惑了。静轩呢，就教着高谭胜双修。什么是双修啊？就男女在一起拧麻花，这玩意就能够修炼，这不瞎扯吗？这不是？但是高谭胜信呢，再加上这位静轩，咱说了，长得不错。你别看呢，年岁有些大了，但是不至于到人老珠黄的地步，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这高谭胜呢，还就喜欢这样的。你要说给高谭胜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高谭胜啊兴趣不大。怎么？你看，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呀。高谭胜就喜欢这种成熟的女性， 尤其还带有这么一点特色。什么特色呢？这不是尼姑啊，这玩意可能也有点制服诱惑吧。再加上高台上丧偶多年呐，一直是个官夫，那么这么多年高台上也没续弦，好像也没有找到适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见到静轩，就好像要梅开二度一般，找到了能够陪着自己度过下半生的合适的一半了。说这是为什么呀？这男女爱情这玩意儿谁能讲得清楚啊？人家可能是电流电波就对上茬了。总之高台上就迷上了这位静轩。但静轩这人功夫也好啊，这位是个倒彩花的女淫贼呀，那经验特别丰富，在这高台上身上这么一摆弄，弄得这位老头子神魂颠倒啊。没过两天，这老头子觉得这个男女双修确实不错，这玩意儿啊对身心健康这有好处，所以他自己都总结科学经验了。说净空不吃醋吗？也吃啊。哎呀，净空啊有的时候私底下跟着静轩也打也吵啊。你现在这怎么跟高台上这混成那样了？咱不是说逢场作戏吗？啊，对呀，那这戏你也得做得真呢啊。当一个演员容易吗？你得建立坚定的信念。怎么建立呀？就得全身心投入。你看人家还有理论呢。哎呀，这净空说我受不了，受不了先受着。你受不了什么呀？这不就是假的吗？啊，你就当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又没把心给他，我这一颗心呢还是属于你的呀。哎呀，你先跟高开道，又跟高谭胜，这哎呀，你先别这样那样的，这不就为咱们未来着想吗？啊，咱的计划是什么呀？先把持住高谭胜，帮那高开道上位，掌握这象州兵权，掌握了了，然后再把这高开道除掉，到那时这象州兵权不就是你的了吗？啊，那不就是我的了吗？不就是咱俩人的了吗？这不是咱们俩既定的计策吗？你怎么给忘了呀？现在眼瞅着这成功一半了，高台上已然越来越听我的话了，马上就被我完全控制了。你着什么急呀？再忍耐几天，我跟他呀没大事儿。高台上多大年岁了，他能干什么呀？啊，你看你那个小心眼子，这么着吧，以后啊我也经常来陪陪你，不就完了吗？哎呀，这净空也没辙，知道这净轩那就是这种人，只能啊在旁边醋海翻波澜，天天酸的牙根都倒了，只能在那看着。这净轩跟着高谭胜腻歪来腻歪去，最后高谭胜决定，我要立王后。你看我当相州王了这么多年，王后还空缺呢，那当王子了哪能没王后啊？原来呢文武大臣也曾经提到过这问题，但是高谭胜没有喜欢的女人呢，哎，现在迷恋上了静轩，于是高谭胜决定，我要立王。

后，王后人选那就是敬轩啊。这高谭胜把这事儿给太子高魁、大元帅熊阔海那么一说，要给两人商量商量啊。这俩是最重要的臣子，那也是开国元勋呢，得征求他们的意见呢。其实征求啊，就是告知吧。太子一听，哎呀，这高魁啊，说不出什么来。怎么呢？自己这条性命，那是人家敬轩给救回来的，没人家敬轩，自己早死多时了。所以人家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要当自己的娘。这高魁看了看，心说这敬轩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呀，啊，哎呀，嫁给我父王当我的娘，哎呀，行吧，爱情自由，那也不能干涉老年人婚姻呢。我身为太子，那肯定不能因为这事儿我得罪我的父王啊。所以太子啊，不置可否，只说父王，您圣裁即可，孩儿没有其他想法。这就等于要默认了，你圣裁你自己定就行了。嗯，好，大帅的意见呢？熊阔海一听，不可。不，哎，怎么就不可呀？陛下，那敬轩是什么人呢？乃是佛门信徒啊，那是个尼姑啊，啊，哪有说尼姑和尚还成家的呀？这传扬出去，成何体统啊？陛下，大王，您要是想立王后，天下良家女子有的是，何必找一尼姑啊？传扬出去，岂不为天下人所耻笑吗？哎。高台上脸一沉，大帅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自古以来，哪一条律法曾经规定过不能够娶尼姑为妻呀？再说了，敬轩一直没有落发呀，他只不过是带发修行的一个女菩萨啊。那我呢？我是佛王啊，我们要共同建立大佛国呀。佛王娶女菩萨，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什么乱七八糟的？熊海一听，没听说过，这佛还得娶菩萨啊？你没瞅那欢喜佛吗？啊，那欢喜佛可以，我也可以。嘿，他真能找例子。但是仔细琢磨琢磨，那确实你也不好反对呀。人家说的也对呀，啊，大男大女儿。人要结婚，你怎么地呢？只是熊阔海呀、啊、看不惯，就觉得脸上无光啊。人家大王娶的贤良淑德之人，我家大王他娶了个尼姑啊！这传扬出去，这不叫别人笑掉大牙吗？所以熊阔海呀、啊、极力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啊。那下面有臣子拍马屁的，有人赞同的，我家大王。既然要建立佛国，那就该让一个菩萨哎母仪天下呀，对不对？那多慈悲呀！尤其高开道、净空哎，一个国师，一个副元帅，人家呢也是极力赞同。最后熊海一看，自己嘴小，人家嘴大，自己虽然反对，那也只能说有伤风化。但人家说了，人家要建立佛国，这伤风化的事儿。本不存在，大帅过滤了。难道大帅你就忍心寡人一直没王后吗？你这是何居心呢？连太子都不反对，你为何非要反对呢？这最后熊文海一听啊，行，你爱咋咋地。哎，我算看明白了，咱这相州啊，迟早得被你霍霍干净。到那时大不了，俺老熊重上太行山，我再当山大王去，我也不保你了。嗯，还不够气人钱呢。这熊海本来呀就是绿林英雄啊，那靠一个义字，一时激愤保了高谭胜。本来俩人合作的基础就没有那么紧密，再像这些年俩人之间呢，这间隙越来越大，
不断的发生摩擦。熊阔海也发现高台胜那不是一个能够统一天下之人呐，这人呐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有好几次熊阔海都告诉高台胜，咱呢得出兵了，哎，正好趁着呀哪个王子哪个王子俩人正打呢，在那抢点地盘去，但是都被高台胜给压住了，人家打人家的，只要不侵犯咱们，咱们何必去趟那趟浑水呢？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呀。熊阔海就劝陛下，大王，现在天下反王林立呀，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呀，正在争夺天下，那迟早天下只有一个人那能当皇上啊，你如果现在不跟他们争，咱们迟早就成了人家刀板上的鱼了，咱得主动争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信佛呀，佛陀告诉我们不要随意杀生啊，这天下杀戮的还少吗？我想啊，大家终归会明白这个道理的，迟早佛法能够劝导他们，让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我只要把这相州给治理好了，让天下百姓看相州啊是个标杆，你看相州不动刀兵也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亲如一家，万物平等，那天下老百姓还不得纷纷来投啊，哪个老百姓他愿意打仗啊，自然会劝化他们放下屠刀，大家呢都和平相处，到那时啊不用战也能统一天下呀。哎呦，熊阔海一听这世界之上还有这样愚昧之人呢，你这学佛都学傻了你，哎，你都不明白人家佛家说的好啊，有的时候如菩萨低眉，有的时候那就得如金刚怒目啊，该怎么怎么地呀，该教化教化，该打就得打，你现在不打呀还等着人家归服你，哎呀简直痴心妄想啊。哎，看来这高台上啊没有雄心壮志，所以这熊阔海对高台上是逐渐逐渐就失望了，俩人矛盾也逐渐逐渐加大化。那么发展到现在，这高台上又给熊阔海安了一个副元帅，高开道整天在熊阔海身边来回晃荡，这熊阔海早就腻歪他了。哎，熊阔海心说话，这高开道一看那就是个奸佞小人呢，他投靠咱们我看居心叵测呀，这指不定未来会憋着什么坏屁呢，我把他的大哥隔谦一棍子砸成肉泥烂酱了，他对我一点不恨吗？啊，在我面前还嬉皮艳脸阿谀奉承，哼，我看呢这不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发自内心的也证明这个人是个无耻小人。哎呀，王上啊，你派这么一个人给我当副手，这不是制衡于我吗？你当我熊阔海大老粗，我看不透这一点呢。高台胜啊，看来你对俺熊阔海已然不信任了，既然如此，我在保这熊阔海心里头就产生了这么一层意思，那么到今天一看又立了一个尼姑为皇后，哎呀，这熊阔海更对高台胜失望至极了，心说行吧，你就这么做吧，就这么做吧，我呢也找个时机早早的脱离你，否则的话呀，嘿嘿，我熊阔海得被你拖累死。这熊阔海就有了要离开高台胜之意了。高台胜不管这个，挑良辰宰吉日，在鸿胪寺礼部的主持下，他也有鸿胪寺啊，他也有礼部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全学着隋朝啊，在他们主持

之下，举行了盛大的大婚仪式，正式纳静轩为后，就把这个尼姑啊立为皇后了。这个静轩呢，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尼姑被立为皇后的人。几十年之后呢，又出现一个谁呀？就是有名的女皇武则天呐。武则天是第二个由尼姑慢慢的被立为皇后之人。武则天本来开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后来呢，李世民死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啊，所有后宫的这些妃嫔们都得被放逐到感业寺，到那里出家为尼呀。这位武则天也被扔进感业寺了，把头发一剃，在那里啊也当尼姑了。可是武则天呢，在唐太宗病危的时候，病重的时候，跟唐太宗的儿子李治，那太子啊，两个人呢产生爱情了，碰撞出火花了。后来唐太宗一周年忌日，李治来到感业寺，又碰到武则天了，俩人可以说呀执手相看泪眼。正赶上当时啊李治后宫闹得一塌糊涂，李治的王后王王后跟李治宠爱的萧淑妃，这俩人呢死活不对眼呢，打得七开六透，把这当皇帝李治啊给弄得呀，哎呀脑仁都疼啊。一看武则天，嘿，还是这位呀懂得我的心呢，体贴于我呀。结果呢就跟着武则天在感业寺，俩人呢哎又好上了。后来武则天还怀孕了，那这事儿瞒不住啊，被王皇后知道了。王皇后虽然也吃醋，但是王皇后一琢磨，行啊，哎呀，皇上现在喜欢上这个武媚娘了，那不叫武则天呐，叫武媚娘，武媚娘了。哎，反正就冷落那萧淑妃了，我呀把武媚娘我就接到宫里头，这样一来呢，皇上心里也高兴，也感我的情，我呢也能控制住这位武媚娘。他一个从尼姑掉到宫里的人，那简直是由我把他从地狱给捞上来了，他怎能不感激我呢？啊，到那个时候啊，他又感激我，又把皇上心给拴住了，我们一起打着萧淑妃，那不就把这萧淑妃给打下去了吗？这王皇后啊想得挺美，就把武则天给调进宫中了。那李治当然高兴了，但是从此之后，李治呢，就跟武则天混在一起，也不理萧淑妃了，是也不理王皇后了。到后来，武则天那什么手段呢？把萧淑妃、王皇后全部给打倒了，叫李治啊，把王皇后也给废了后了。不废后不行啊，那王皇后身家那是太原王室啊，那天天卡着李治脖子呀。跟那些元老大臣们，那让李治的皇帝当得不顺心，谁不想乾纲独断呢？那人家武则天帮着李治夺皇权呢，李治一看打，把那皇后废了，废王立武，武则天就成为皇后了。哎，这不是由尼姑成皇后了吗？但是武则天你别看呢，在中国历史上得了那么多个第一，武则天是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历史上所有登基皇帝当中登基时年岁最大的，武则天67岁登基。武则天是历史上宰相数量最多的皇帝，那武则天的宰相太多了，70多位呀，怎么呢？给他杀了很多呀。那另外武则天那就是年号最多的，甚至一年变好几个年号，一共用了18个年号啊。武则天也是24史当中唯一的本纪列传都有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武则天的很多第一呀。但是由尼姑当皇后，武则天不是第一，武则天呢得让给这位静轩。哎，这静轩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一笔。

0: 也因为这个呀，静轩由尼姑当王后，那也实现了人生最大的成功啊。哎呦，热烈庆祝啊。除了熊阔海不乐意之外，那象州其他的臣民都得表示祝贺呀。庆祝了得一个多月呀。从此高谭胜对着静轩那更是言听计从啊。这位不但是自己的王后，还是自己的邪教导师，那都不能叫宗教导师了，邪教导师啊。怎么呢？自己得修炼呢，哎，得成佛呀，那都得听静轩的，静轩让怎么地就怎么地，让双修就双修。但双修了一阵子，那他挺乐意的，但静轩不乐意了。怎么呢？毕竟高谭胜年岁那么大了，满足不了静轩呢。有的时候眼花舌干，腰酸背疼，哎呦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得休息休息，休息几天，买几个望京小腰吃一吃吧，都得这样。静轩那满足不了怎么办呢？除了找净空高开道私底下暗合之外，这静轩呢觉得自己现在是王后了。再看净空高开道，就这些人呢长得太丑了，那我是不得已哎才跟你们在一起呢，但有像罗成那样的谁找你们呢？哎呀，我得看看呀这象州城有没有什么漂亮小伙。静轩呢有的时候坐着凤辇，哎，说我溜一溜象州，他也转一圈发现呢，哎呦，人家象州城里小伙长得漂亮的也多的是啊。静轩一看，既然我是王后了，我现在大权在握，我找一些漂亮小伙服侍我不行吗？但是又一琢磨，我这话不能给我这老头子说呀，我要给高谭胜说，他哪能允许呀？我得变个方法说。那变什么方法呀？这位也有主意，怎么他不是邪教吗？他就告诉高谭胜啊，要想长生不老啊，那必须炼取女血男精，就是弄那女人月氏的血和童男子的精，这作为原料给你炼仙丹。说那恶心不恶心呢？你看中国历史上多少皇帝信这个，那嘉靖皇帝要不是信这个摧残宫女，那能让宫女差点没把他勒死吗？嘉靖皇帝信，这位高谭胜也信，为了自己延年益寿，那就交给梓潼做这件事儿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萌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前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明。
2: 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
0: 郁闷，
1: 嗯，
0: 气愤
1: ，why？
0: 恼火啊，
1: 哦。
0: 放个假回家两天啊、
1: 哦，嗯，
0: 这再回来，
1: 咋了？
0: 今天中午我忙一身汗，
1: 嗯，哪方面呢？
0: 收拾屋子呀，擦地呀，擦灰呀，
1: 擦灰两天，周六周日两天，没那么大灰吧？
0: 你不觉得现在就这个屋子咋收拾灰都挺大的吗？
1: 嗯，是，
0: 就是吧？你明明关紧了门窗，为啥家里还是一层灰？这家里的灰到底是哪来的？
1: 哎、
0: 在无数个深夜，我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灰到底是哪来的？
1: 灰
0: 问号
1: 从哪儿来的？
0: 嗯
1: 嗯，
0: 你会发现，明明可能你今天晚上刚打扫完那房子，刚打扫完那屋子，擦地、
1: 哎、收拾干净利索的、
0: 啊。明天早上呢，你在某个窗台不经意的，你用手一划了、
1: 嗯，
0: 哎，它又有灰了。
1: 是，有这个体会。
0: 你不气愤吗？
1: 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
0: 你不恼火吗？
1: 生气，刚收拾完又一层灰、
0: 啊，
1: 白收拾。
0: 你说咱们不收拾也就罢了，
1: 嗯，
0: 哎，但是呢，你收拾完之后，
1: 那怎么还有一灰呢？生气，气愤，
0: 这事儿我也无从 嗯就是不知道如何从哪方面去给他解答。
1: 哎，而且有的时候咋的吧？你说我也没开窗户，哎，我就是，你说这灰呢从哪来的？越来越多。
0: 对，
1: 嗯，
0: 完你还发现啥？比如说你那个衣柜，比如说有隔板的，
1: 哎，对对对，拿手一抹走、嗯，
0: 哎呀，
1: 东北话，对不对？
0: 比如你这个板儿，你最近没放东西，
1: 嗯，
0: 啊，等你放东西之前，你上手一刀，哎呀，
1: 全是灰呀，
0: 你就擦吧，那在柜里它怎么出来的？
1: 你擦灰不说，那你本来要穿的衣服，衣服上还有灰，那咋办？那就只能再洗一遍了，
0: 洗呗，
1: 对
0: 呀、啊，呗。
1: 没办法了。
0: 哎呀，这事儿啊，就让我十分的恼火和不解，
1: 嗯，
0: 啊。这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呢，我也是进行了走访和调查呀。
1: 啊，咋的？上人家屋里关
0: 没上人家走访
1: 啊？
0: 这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大家庭就走访了一波。
1: 啊，
0: 嗯，你就是
1: 这属于网友。
0: 对、
1: 啊，
0: 就向广大网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1: 嗯，
0: 就是为啥这是收拾完他屋里还有灰？特别是不开窗户的时候，他这个灰到底是哪来的？
1: 嗯，提出了问题。
0: 嗯，对，很多网友都说呢，就是他说呀，这灰呀，有可能是你开窗户时候进来的。我说你这毒。

0: 地不认真呐。
1: 你刚说
0: 没开窗户吗？这不是、啊、
1: 这门窗紧闭，
0: 嗯
1: 啊，门都没开。
0: 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嘛？这事儿问完之后吧，然后这个有网友，人真有专业的，
1: 嗯，
0: 人跟我说这个
1: 怎么从理论走向实际，是不是？
0: 哎妈呀，那网友说的，
1: 啊、
0: 说完你马上你就能信，
1: 嗯，
0: 网友告诉你啊，这灰尘实际比咱们想的还复杂，
1: 嗯，
0: 啊，他们来源也是比较多样的，
1: 嗯，
0: 这答案，
1: 那我悟了，这句话说的太深奥了，嗯。
0: 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比如说你做了某道题，
1: 嗯，
0: 不太会了，你想着看一下参考答案，
1: 嗯，
0: 你以为参考答案能够给你个指向，
1: 哎，非常详细，
0: 啊，你这费劲巴拉的找到那页，你会发现答案的字一般都比这个正常的题目要小很多，
1: 嗯，
0: 叽叽喳喳的，哎，一本练测答案恨不得两页纸就给你写下了，
1: 小不说，而且还少呢，
0: 嗯，对呀，啊，当你找完之后，你发现那个题号后边给你写了一个字，
1: 嗯，
0: 略
1: 略，你多气人。
0: 但是呢，也有这个专家呀，给我进行了科普和讲解呀。
1: 嗯，
0: 您说了，他说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灰尘，
1: 嗯，
0: 本身呢就是来源于室内，即使你关闭了门窗，它也会出现。
1: 嗯，
0: 啊，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灰尘呢，确实是来源于室外。但你想通过说我关门关窗啊，就把它们完全的阻挡在外，这事儿是不可能的。
1: 啊，三分之二来自于这个门窗外头，
0: 嗯，
1: 啊，也阻挡不了那个灰。
0: 对，就是无孔不入的。
1: 啊，下回给门窗贴个封条，哗哗的就封上，让你进，
0: 你
1: 我给你拦外头。
0: 不是，你下回装修，你把窗户全都气死就完事了。
1: 气成墙，哦，啊，
0: 不让他进了，
1: 不让他进灰，我把我给他刮大白。嗯，
0: 贴壁纸啥也行，你把窗户啥全都封上。
1: 啊，
0: 嗯，
1: 那做个假窗户，那很多宾馆不就做假窗户吗？对不对？给你贴张纸。
0: 然后还有就是啥，虽然有窗户，你往外一瞅，哎，是隔壁屋的墙
1: 啊。
0: 嗯，这怎么着？这是要把这个酒店装修彻底贯穿到自己的家装当中？
1: 你看看，喜欢啥就把家弄成啥。

0: 好了，那我平复了一下。
1: 嗯。
0: 哎呀，咱就先说说这个假不是假窗户的事儿啊，再说说这灰的事儿啊。
1: 嗯。
0: 咱说这个室内的灰。
1: 假窗户没灰。是吧？
0: 那再说吧，有没有灰？祝福他吧，咱就说说这个室内的灰尘到底是从哪来的。咱刚才不说了吗，你搁家关门关窗户，你根本防不住它，
1: 防不胜防。
0: 哎呀，防不胜防啊，对吧？这怎么整？你买个担架。
1: 哎，
0: 嗯，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就是人身上带来的。
1: 嗯，
0: 人体自身，室内的灰尘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咱自己。
1: 嗯，那自己就是灰的来源呗。
0: 对，就是你就是一个最大的灰堆
1: 啊。原来如此。
0: 嗯，
1: 那我真错怪这屋里头这个灰了。
0: 用啥？因为人体的皮肤时时刻刻都在更新。
1: 嗯，
0: 一个成年人每天会更新几亿个皮肤细胞，重量会超过一克。
1: 哦，
0: 一年下来掉落的皮包，这个皮肤细胞呢就会超过半斤。
1: 哦，搓粉搓下来的。
0: 对。那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非常小，就会飘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成为了灰尘。
1: 嗯，明白了。
0: 嗯，你就是家里最埋的。
1: 哈哈，不好意思啊。
0: 嗯。曾经啊，都以为是窗户的事儿，
1: 嗯，
0: 没想到这问题归结到人身上了。
1: 是你自己啊。
0: 嗯。所以呢，只要说这家里有人，哎，他就会不停地掉渣。
1: 嗯，
0: 就当然呢，如果你家里养宠物的话呢，那掉渣也会成倍。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就是室内灰尘的来源，重要来源。听没听过你妈跟你说过一句话？你搁家这屋里怎么就这么埋汰呢？
1: 都是因为你在，
0: 我跟你屁股后边收拾，完你一边收拾你一边倒，还
1: 收拾不过来。
0: 嗯。你的如何回？原来当妈的说的有道理，
1: 真理，这是真理。
0: 真理往往掌握在当妈的手里，是吗？
1: 嗯。

0: 哎呀，好了啊，咱接着往下说啊。这刚才说第一个就是人体自身呢，就是最大的灰尘来源。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尘螨等等这些微生物啊。那既然有了一些皮肤碎屑呀，那以它们为食的尘螨自然也不会少。那它们这些排泄呀，以及残骸呀，同样会成为家里的灰尘，的来源之一。啊，当然了，这个真菌细菌也不会放过这些营养来源啊，它里边这个非常庞大的繁殖。
1: 好家伙，繁殖上了已经。
0: 那你想，那细菌繁殖速度多快呀，
1: 对，这个确
0: 对
1: 实。
0: 吧？所以说，这家里一定得定期，你得扫灰、收拾屋子，
1: 打扫卫生，干净利索的。
0: 这一周咋得收拾个这
1: 百八十
0: 个？
1: 遍的啊，一遍两遍的
0: 不上班的，你这活是家政啊，
1: 我职业干这
0: 保
1: 玩意儿
0: 洁，你保洁部雇去了。
1: 我这平时还在这乐于助人，上别人家收拾收拾呢。
0: 还整点快脆瓶啥的，是吧？
1: 那纸壳了。
2: 你在
1: 这些才是我这目前收入的主要来源。
0: 啊，就是上班搁这做节目，跟我搭档是兼职。
1: 你看我整点什么纸壳的、矿泉水瓶的啊，这个冰箱、彩电、沙发、洗衣机的，是不是？我下班我还小车呢，我有专车。
0: 你自己一人能扛动一个沙
1: 我
0: 发
1: 现在为啥呢？我现在我大喇叭都不需要。哎，干咱这行业呀，就出去喊，是不是？走到哪喊到哪。
0: 就是一扯脖子喊。
1: 啊。
0: 啊，你学一段。
1: 不行，我这学完之后了，我怕大家抢我生意。
2: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
0: 你不知道你收的那些那个瓶子啥都是我卖给他们的吗？
1: 啊，都是你卖的，源头在你这儿啊。
0: 我是副业是啥？
1: 啊。
0: 来，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了啊。
1: 来讲收一收啊。
0: 你跑哪条线的你？
1: 我哪条线都干。
0: 这第二个啊，咱接着往下说。第三个就是各种这个织物、纺织物啊。那家里有这什么是布艺的沙发呀、窗帘子呀，对吧？床单呐，等等这些，那都是这个室内灰尘的来源。因为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咱说这个人体和这些物品之间呢，少不了相互摩擦，
1: 那对，
0: 都会有这个肉眼难以察觉到的细小纤维释放到空气当中。那这些纤维也会化作尘埃，啊，潜伏在家里。
1: 那钱我
0: 就是家里那些毛絮，你发没发现？这一扫灰就灰秃噜，就东北话说的，对吧？那咋来的呀？
1: 哎呀，就这么来的。
0: 就这么来的，就是这不是说咱这个是从哪带回来呀，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跟这些所谓的这个家里的一些织物、纺织物
1: 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然后还有呢，就是厨房烹饪带来的这些东西。
1: 做饭呗，那意思。
0: 对，因为你在做饭的时候呢，即使你已经打开了抽油烟机，但依然也有可能少量的油烟飘到他们的周围。
1: 对，
0: 这往往还黏糊糊的，你看不好整啊，这顽固啊，这所以说。

0: 厨房都是每家的重灾区。
1: 对， 对，
0: 做完饭一定得及时收拾，你这今天不收拾，明天早上你收拾它都挺累挺。
1: 真干净，
0: 挺费劲，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用的厨房的清洁工具，
1: 嗯，
0: 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1: 没错
0: 啊，有没有谁想买的？你可以问问我啊。
1: 有优惠。
0: 我不卖，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
1: 啊。我以为有优惠。
0: 我要是卖，我不就喊321上链接了吗？
1: 这是你的。
0: 嗯。我给你拿那一瓶，到现在都没用了吧？
1: 你说那是哪个？
0: 那厨房
1: 厨房那个、
0: 嗯、
1: 没用完呢，还有。
0: 哎呀，那个我已经分享给好几个人了，他谁用谁都说好用，他不刺鼻。
1: 好用是好用，用不完现在主要是。
0: 瓶太大，主要是因为你不咋开火。
1: 对。
0: 那说完了这第四个，还有第五个呀、啊？第五个就是这个建筑啊、装潢材料等等的一些自我损耗。
1: 嗯。
0: 那除了房间里的人活动带来的灰尘呢，房间本身也在生产灰尘。
1: 对。
0: 比如说，
1: 你家里面什么木材呀、石膏板那类的嘛。
0: 嗯，石膏、涂料。
1: 嗯、对。
0: 啊，这密度板等等，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都会发生这个轻微的氧化和风化，会产生细小的颗粒物。
1: 嗯，
0: 尤其胶水啊等这个固定材料还会出现老化，哎呀，释放一些这个微型的粒子。啊，这都是这个家里边灰的来源。那如果说家里这铺地板呢？
1: 嗯啊，对，你就没啥事儿了，你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是？那地板的氧化呢，肯定是有一些非常微小的碎屑。
0: 嗯，就是摩擦出来的一些碎屑啊。那如果是瓷砖，你想想那个接缝
1: 填缝剂嘛。
0: 嗯，对对对，这也会用这个慢慢的这个粉化啊，出现了这些所谓的灰尘。所以呢，房间里的各种物品以及人和宠物都是灰尘最大的生产者。
1: 没错。
0: 我就觉得人家给我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我可以认可，
1: 有理论支持。
0: 嗯，对。就是，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不回家了
1: 啊，看不着灰就明白了，
0: 就上别人家，
1: 上别人家，然后自己家里面没有灰啊，有灰但不回家也看不着，等于没有灰啊。你在远
0: 方。这除此之外啊，即便是你关闭了门窗啊，这室外的灰尘依然会有各种办法偷渡到你的房间当中。到底咋偷渡？
1: 挺邪乎。
0: 我等会儿给你讲。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那来的北往的啊，这个
1: 佳木斯鹤岗的，
0: 来了就别走了，别错过啊！接下来咱就讲一讲，来都不要走啊！
1: 重点来了，
0: 对，重点来了，咱讲一讲这个室外的灰尘是怎么偷渡到你家的？
1: 串门来了，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门缝和窗框的这个缝隙，虽然咱看就是说你搁家呀，这个窗户门啊我都关得挺紧的，但是像一些这些 PM10 啊 PM2.5 啊这些直径只有几微米的这个颗粒物来说，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还有门和门槛之间的缝隙都是非常宽敞的
1: 哦，
0: 而且像除了这些门窗啊，还有就是排风管道、空调管道，还有墙体之间的缝隙，它都能够钻进到你的室内，
1: 无孔不入。
0: 哎，这词儿用得好。第二个呢，就是人员进出，就是说你上班啊、下班啊、回家呀，就每次有人从外边回来，哪怕只是开门很短的时间，也能够让外部空气带着灰尘一起进入到你的房间当中。那这些其实除了空气中的灰尘，这外面回来的人也会成为灰尘的搬运工。
1: 这意思什么？衣服生的，你头发生的，你去脚底下了，是吧？
0: 像没听人说吗？你回家你别穿你那个外边的衣服，你给我沙发上一坐
1: 啊，
0: 整的都是灰。
1: 对，
0: 其实它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呢，那在室外呀，这空气当中的各种。

0: 鸡毛掸子，我说给他买一个，他说买完之后往哪搞啊？
1: 嗯，
0: 我说买它干啥呀？我说你家收拾屋掸掸灰啥的。
1: 嗯
0: 嗯嗯，不行啊，你讲那玩意整太大占地方，说本身你放的它就可能搓着你不用它也招灰。
1: 主要是为啥呀？怕买了之后了。这个你妈呀，
0: 就用途变了是吗？
1: 用途对，它不一定是收拾屋子，不一定是扫灰，那扫哪儿就不一定了。
0: 那倒没事，我都不怕这事，因为他万一但是但凡那鸡毛掸子敢对我出现一些什么呀，这个危险的动物，
1: 马上就消失不见了，
0: 马上我就让他找不着，
1: 嗯，直接给撇了，
0: 那毛我都一根根薅回来，
1: 就剩个棍儿，
0: 嗯。那提到这个灰尘呢，最好呢咱是在家里发现就给它及时的清除掉，因为难免会有一些对健康有害的成分啊，比如这个尘螨啊等等，都会对这个我们身体带来一些什么过敏啊等等一些症状。而且像这个室内沙发里边添的一些阻燃剂，然后微塑料，还有外来的一些颗粒物当中含有一些重金属，也都会隐藏在这个灰尘当中。所以就是说咱必须啊，你得及时收拾它啊，别到时候搁家一摸上哪都一下灰，这就不太好了。
1: 嗯，在屋里面逛娘走一圈的家这脚底板却黑哦，那不行啊。
0: 哎呀，你这是很有生活的，你也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要不说这很气愤呐，这今天中午回家收拾这个灰我累够呛，这整一中午这觉都没捞着睡，
1: 大扫除了
0: 啊。我感觉我
1: 但是吧，打扫完卫生之后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嗯，但是我感觉我明天还得收拾。
1: 嗯，
0: 为啥？因为我走的时候吧，这
1: 窗户没关，
0: 没关窗户
1: 啊。明白。
0: 哎呀，但是有人说说我不太想收拾这个屋子啥，有没有啥好办法呢？其实也有一些东西可以减少你的工作量，比如说你是开一些什么净化器，空气净化器。
1: 嗯，它能把那些像灰尘呐、啊，或者一些这个一些小毛毛吸附到那个空气这个它的滤芯上面。
0: 嗯，还有就是在进门之后啊，马上就换鞋，你快递纸箱呢，就尽量别往这个屋里太深处的地方带。
1: 嗯，
0: 太深处整的好像住洞里，
1: 家大主要是，
0: 就搁门口就拆它就完事了。嗯，这样也能够减少这个灰尘的来源啊。当然咱们不可能说生活在一个完全无菌啊或者无尘的一个房间，那你只要就是清理的及时，那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这毕竟与灰尘共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1: 这个对
0: 啊，这就只能是这样安慰自己。同样这也是一位网友送给我们这些在寻找灰究竟是从哪来的啊这部分人的一句话。
1: 嗯，送给你的得了呗。
0: 那怎么不送给你啊？你不好奇，我不跟你说，我这个毕竟与灰尘共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你能这么快释怀吗？
1: 那不能。
0: 嗯，我到时候帮你把这话写下来，贴在桌子上。
1: 我悟了。
0: 嗯，
1: 就我们非常，我俩非常和平。
0: 对
1: 啊，
0: 就是我到时候给你写完，给你粘在那个卧室天花板上，就你每天早上一睁眼睛就能看到这句话。
1: 他跟你打招呼呢，还啊，我今天我又来了，我今天我还带好朋友来了。
0: 对，这句话记住没？叫。毕竟与灰尘共处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0: 哎呀，说的成高档了，你怎么
1: 下班我安排他，我给他做俩菜啥的。
0: 对，嗯，他就正好你就少整点就完事了。

0: 然后还看到了一句话，他说叫赴红尘，
1: 嗯，
0: 来于尘，
1: 嗯，
0: 啊，归于尘，和光同尘。
1: 哎呀，
0: 嗯，是不是觉得有一定的高度？
1: 是，
0: 嗯，让人觉得有点半懂不懂的，
1: 都快理解不上去了。
0: 嗯，一出门不小心，马上我就屏蔽他，不让他评论了。有网友说呀，说这是只有打扫卫生的人才知道，他家里每个地方的灰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就咱说那个灰多了，只有在床底下才是重灾区。
1: 哎呀，确实。而且我发现哈，就是我每次打扫卫生时的时候啊，就是我卧室里面那个灰，跟客厅里面的灰还不一样。
0: 你也因为你客厅，
1: 客厅
0: 很少在那躺着，就你和那些布艺之间的摩擦其实没有卧室那么多。
1: 对。
0: 啊，
1: 然后一般可能卧室那些小毛毛比较多，
0: 对，
1: 嗯、
0: 你就整点什么那除螨仪啊，或者吸尘器啊，你就得吸一吸，
1: 对，
0: 定期的把它给处理处理。就每次洗完衣服啊，或者洗完被罩晾干之后，它都有一步就是得拍灰，整个
1: 打扫，
0: 整个除螨仪就得出溜就吸一吸。今天跟你聊的话题，听明白啥意思没？
1: 嗯。

所以说这就不错嘛。那咱也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
4: 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

0: 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0: 听什么？
2: 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西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

0: 迎来高光时刻。为了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话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要有烟火气。

0: 戏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双子座在不在呀？我上周自己上节目的时候，我喊了好几回。他这听节目也是凑冷的听的，是不是？也不是说靠牌听啊。
1: 不用喊他。
0: 咋的呢？
1: 你说的时候，他自己就来给你接茬来了。
0: 哎，我这耳返怎么滋了滋了响呢？嗯，为什么挠挠响在里头？我刚才听你跟迟老师说，你俩吉林推荐哪个小馆吃啥？
1: 这丽杰小馆儿，然后他家呢就是菜单只有正反这几样，我给你念念啊，他那菜单啊。
0: 就是相当的一个就是小隐秘型的小馆子，
1: 也不是说很隐蔽，它就是在这个一个居民楼楼下，但它那位置在珲春街。就总体来说其实还好，那个地方也挺好找的。然后呢，哎呀，在受伤之前吧，我们就去吃了一回。因为有很多人给我推荐过这个菜嘛，然后就觉得尝了尝。啊，确实有些菜是值得品鉴一下的。
0: 这在吉林的珲春街是吧？
1: 对，他你看他家的菜啊，叫丽杰小笨鸡，小笨鸡炖粉条，丽杰牛肉红烧肉，然后呢辣椒大葱炒排骨，啊，这道菜呢葱比排骨好吃。
0: 辣椒大葱
1: 炒排
0: 骨，
1: 然后炖豆角苦瓜鸡蛋，爆炒生筋，炒一绝。
0: 炒一绝是啥呀？
1: 炒鱼觉得他家是肉片儿，鱿鱼，还有火腿肠，然后呢双椒爆肥肠，锅包土豆片儿，煎粉牛肉，肉末豆腐，这是第一页菜单，就这些。然后第二页呢是干辣椒丝炒牛肚，然后干辣椒丝炒肉丝是鸡蛋，然后青椒干豆腐。川椒土豆丝辣嫩明太。
0: 青椒干豆腐跟尖椒干豆腐有啥区别吗？
1: 不知道，
0: 没吃，
1: 没点。
0: 然
1: 后呢，辣嫩明太鱼之后是油焖尖椒，8块钱一根儿。
0: 油焖尖椒8块钱一根儿。
1: 对，它里边是塞的肉馅儿。
0: 咱不就酿根尖椒吗？
1: 对呀，按根卖8块钱一根儿。
0: 哎呀，那可属实不便宜啊。
1: 然后土豆拌茄子都是现烀的。
0: 那得等老长时间了。
1: 他应该在饭口之前他会先呼一些，然后是丽杰拌豆芽，这应该他属于他家这个招牌菜
0: 特色了，
1: 然后呢黄瓜拌干豆腐的圆葱，然后牛肉汤叉条，米饭，
0: 这是他家所有的菜单，
1: 对，
0: 所有的菜
1: 就这些东西，
0: 菜和主食都在这个菜单上，
1: 对，
0: 你就点别的给你做吗？
1: 不做，人家就这些东西，你要敢饭点是吃饭得排号。
0: 多大个小店呢？几桌啊？
1: 里边是四桌，这边也是四桌，大概10个桌左右。
0: 挺火。
1: 挺火，吃饭时候挺火。你看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大概是下午3点半。我们去的时候，屋里就已经有2桌在那吃饭了。有一个是一家三口，然后就点了他家小笨鸡和那个牛肉。然后点了个锅包土豆片，那他们点的。然后走的时候，他们还打包了一个小笨鸡走。然后在因为得等一会儿嘛。那男的就说，他说这饭店呢，他咋上中学时候就在这吃
0: 啊，好几十年了。
1: 对，然后每次吃的时候都会回去再打包一份这个鸡肉。他家鸡肉不是说一整只鸡，按碗卖，这一碗35。
0: 多大碗呗？那是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1: 大号的饭碗见过吗？
0: 你
1: 就比那再大一圈。
0: 半只鸡。
1: 差不多吧。类似
0: 那35小，如果是真是笨鸡的话，不贵，
1: 就是价格其实也不便宜，就笨鸡其实它也用不上那些钱现在。然后
0: 溜达鸡呗。
1: 对，然后炖的笨鸡，然后他家那个汤，他那鸡他那一碗里边还有汤。那汤就是相当粘稠，就拌饭嘎嘎的。
0: 你就想哈，那小笨鸡的炖粉条
1: 没有粉条，他家是2款，第一款就是小笨鸡
0: 啊，
1: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鸡肉炖粉条。那个用的他说是2笨，
0: 那就是比溜达鸡的差一点，比那个饲养。

0: 那鸡再好一点。
1: 对
0: 啊，
1: 就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就是你点那纯鸡肉的那个汤也很醇厚。
0: 嗯，
1: 但由于我不是不吃炖的鸡嘛，我那天去吃也没点。
0: 嗯，
1: 但是瞅他们那桌整的确实挺好啊。我给我妈打包了一份鸡肉回去那天。
0: 嗯，妈，你老李同志这
1: 会儿的
0: 评价，
1: 老李评价说那个肉其实就味儿还好。
0: 嗯，
1: 但可能是因为我拿回来，然后第二天它又热呀，又怎么，他觉得肉稍微有点柴。
0: 嗯嗯
1: 嗯。
0: 那总体来说，这个小馆的这个菜还普遍还不错。嗯，味道什么的，
1: 味道就是炒的，我觉得还挺有特点的吧。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最推荐的可能是我就点那个爆炒生筋。
0: 嗯，
1: 他那个生筋我觉得选的应该是牛肉的某个部分，就是有肥有瘦
0: 啊。
1: 然后他是用干辣椒丝炒的，它
0: 是牛肉鲜糊熟还是鲜牛肉炒的？
1: 应该是鲜牛肉炒的
0: 啊，鲜牛肉炒的，
1: 就有点类似像咱吃那个烧烤店酱油鸡那种感觉
0: 啊啊啊啊。
1: 嗯，然后他是用那个干辣椒丝，然后炸完之后再回勺大火去炒，爆炒的。
0: 嗯嗯，
1: 那辣椒丝啊和那肉配在一起老下饭了，刚刚好吃。
0: 就类似于现在很多湘菜小馆哈，
1: 嗯，
0: 它主打的就是辣，然后就是下饭，就是拌饭吃啊，是空嘴吃，反正是吃不太了。
1: 我那天我们，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去的笨厨子，你说吃那香菜嘛，因为大家都说，想再吃一吃，这笨厨子就对比了一下，我跟池老师上次吃那毛氏红烧肉那家香菜馆，
0: 嗯，
1: 池老师说那家已经黄摊了，
0: 嗯，
1: 笨厨他家那个红烧肉挺好吃的，就是肉品质选的很好，就肥瘦相间。
0: 你一提到笨厨子，我先想起个事儿来，宋华老师上白山去上学去嘛。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住在汉庭，就是跟那个吧台那个服务员就是跟他们咨询，就是咨询一下就是白山有什么好吃的。
1: 嗯，
0: 他们就强力推笨厨子，说笨厨子我们当地也有。
1: 嗯，
0: 然后他说了，我们这儿的笨厨子就是说他们才是总店，白山是笨厨子的发源。
1: 嗯，
0: 啊，是他们就是在各地设的那个分店。然后涛哥，但是我俩没去啊，我其实我当时都想慎解一下，真的是笨厨子是起源于白山吗？不太知道，但是鉴于
1: 我现在就帮你慎解，
0: 你慎解一下
1: 那个小程序，就是应该可以找得到。
0: 啊，嗯，然后他说那个涛哥主要是现在就是吃辣不太行，我胃也不太好，吃辣不太行，所以我俩没去吃笨厨子。那天家里人聊天还说这个白山这座城市哈，
1: 嗯，
0: 那天我也刷抖音刷到了，说是现在很多人就傻傻分不清楚白山和白城，
1: 嗯，
0: 完说地理位置明显不一样，一个在这个就是一个是挨着那个长白山，一个是挨着内蒙古，
1: 嗯，
0: 一个背靠长白山，一个背靠大草原，然后说这个白山是一年四季特别，就是说。冬天特别长，白城是风特别大，就是他俩的名字虽然很像，但是就是气候特点什么的都很有特色，就是可以分得很清楚。
1: 嗯，
0: 白山说是到冬天特别火，属于类似一个旅游城市。
1: 嗯，
0: 他们就是滑雪比较多。你申请完了吗？
1: 没找着，我小程序上没写，就具体是哪。
0: 嗯，反正就是。
1: 但是我看门店是这个遍布全国，哪都有
0: 啊。笨厨子现在是不少啊，嗯，但是你按说笨厨它属于一个川菜馆的
1: 湘菜，
0: 对，湘菜就是辣
1: 嘛，湖南菜嘛，
0: 啊，就是辣嘛。哎，你说湖南，我朋友昨天前天，我看他发朋友圈了，十一小长假自驾游，我一看目的地长沙，
1: 嗯，
0: 2700多公里啊，
1: 吃口味虾去。
0: 哎，我就觉得他两口子真是太有勇气了。嗯，昨天晚上到的秦皇岛，
1: 开车去啊？
0: 啊，开车去的，要不自驾游嘛。然后今早起来跟我发微信，姐，你上回上天津住在哪儿了？那个你给我推荐一下呗。然后我看他俩，我推荐的是住在那个就是天津站附近，
1: 嗯，
0: 我住的不是伊比斯嘛。
1: 嗯。
0: 然后他俩刚才给我发了一个那什么定位。住在五大道附近，
1: 嗯，
0: 然后我说，他问我推荐我上哪儿，我推荐说上的哪儿，
1: 吃饭吗？
0: 吃饭吗？
1: 嗯，
0: 我说要么上红湖里，
1: 嗯，
0: 要么上那个西北角，
1: 嗯，
0: 他说姐，我这离西北角6公里有点远呢。
1: 哎呀妈，这天津6公里算远吗？
0: 我说6公里还算远吗？然后他说，还要吃，还介绍吃啥？
1: 吃冰啊？
0: 我上同发号啊，吃那个
1: 牛窝骨，
0: 吃牛窝骨，吃八珍。

0: 腐呀，还有那个
1: 什么老包三啥的，
0: 老包三过塔里脊呀，然后吃包子，我说千万千万别去那个狗不理啊，去吃二姑或者是天津张叫金门张记，我说都行。他说我就想去尝尝狗不理怎么个事儿，我说你别去，你得听劝。我说他家性价比不高，价位高，完了还不好吃。
1: 俩人吃顿包子得个八九十块钱。
0: 我说不，我说你也听劝，你完了。他说他又搜了一家，什么好评率达到5.0的那个，什么一个饭店，要去吃八珍豆腐。我说你看哈，你这人，我说我给你趟过的雷，我给你介绍好吃的地方，你不去，你非得要自己去踩。我说那我就不管了，你愿意去哪去哪吧。
1: 那就别问，人给你推荐完之后，把你告诉我自己要
0: 推荐哪不住。
1: 嗯，
0: 我说你看哈，你住在天津站附近，晚上你顺着海河边，你能溜到好远，然后走到天津之眼哈。
1: 这时候上天津海河边上风老大了，挠挠的。
0: 完了，他说那个早市什么的，天津的早市那个就是意思那个太早，我们不去。那么夜市逛逛，我说我感觉到天津人好像没有夜生活。
1: 天津没有啥夜市，人家夜市都在南开大悦城那边，老远了。
0: 我说我感觉到我去趟天津，反正我是没逛到夜市，然后而且我捋的那海河边溜达一圈啊，连跳广场舞的都没有。
1: 你也不让，你海河那天它整个那周边，它其实就是溜达了看看景，坐坐船啥的。
0: 啊，我说连看跳那广场舞的都没有。我说你除非溜达到那个天津之眼，天津之眼下面那嘎达啊，就是有那个什么演艺的那个直播博主啊，完了你要说那夜市吧，老早很多摊就打烊了，
1: 不就是晚上人也不让摆，搁那大街上。
0: 他不是大街，就是在那一个就是那个天津之眼对面那大道对面，一个胡同里头，就类似于一个小吃街，但是我们那天晚上去的不是特别晚，7-8点钟。很多摊就已经收摊了，啊！
1: 就你要是想逛夜市，你就往南开走，就上南开大悦城，
0: 那不就更远了吗？
1: 远了，不好走。
0: 而且你上天津去玩，我个人觉得就住在这个老城区里头，你别往周边走。
1: 就火车站就跟前附近。
0: 对。
1: 嗯，你要说再想住好点的或者咋地，你说不考虑钱的问题，你住个什么滨江道啥的，都也都行。
0: 他住在五大道。
1: 嗯
0: 啊。五大道附近，我因为咱去五大道的时候，就是，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到天津吧，你把车停到一个地方哈，你到哪儿你也别开车，
1: 不要开车了。
0: 我说你坐地铁，或者是坐那个打车、滴滴、叫滴滴、坐公交，哎，都很方便，而且就是价格也不贵，8-10块钱，到哪儿基本上都能辐射到。
1: 嗯，
0: 啊，就是这些，比较就是。著名的无论是吃的地方啊还是景点啊都可以去到啊，但是我上五大道跟涛哥俩属实踩雷了，
1: 就是走的没有啥玩意儿，
0: 没走，雇的三轮，花了150啊还是180呀，雇个三轮，他搞老三轮带你哈，没有20分钟
1: 到头了，
0: 到头了，转一圈，你说这个道怎么的，那个道怎么的，这都完了还给介绍也是胡乱半片。那个属实踩雷了，但是那个踩雷是因为我懒，个人就是因为我懒，我不愿意走。那五大道你要走下来得他妈小半天儿。
1: 你这其实没啥，就
0: 没啥，
1: 他就有点商铺啥，你就走就逛呗。
0: 就是各种那个，就是这个国家那个，那时候八国联军嘛，这个国家过那个国家建筑啊。
1: 那得卖东西，死贵死贵的。
0: 五大道里头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像那个斗兽场的那个花园挺好看的啊，就那儿。再就没啥了，其实天津说实话就除了吃好吃的玩真没啥玩的，但是我这二刷天津哈，迟迟就是哎呀
1: 没法往下推进，
0: 我得提上议事日程。
1: 嗯
0: 啊，因为最近就是广播三就频频的就是这
1: 非战斗性减员
0: 我休了10来天，这陈老师也是，这又是莫名的就受伤，
1: 那可不，这受伤让我一直养，要搁家躺半个月，不让我动地方。
0: 而且你还好，你这赶上11了，
1: 嗯呐，
0: 你就在家躺着吧。这
1: 哪也去不了，我就很闹心。
0: 哎，11哪也别去了。我妈说啊，又要上那个长春，又要让我拉她上夹皮沟，然后又说是能不能延吉走一走，我说哪也别去了。
1: 11上延吉属实的想不太开
0: 啊，我说妈咱哪也别去了。
1: 嗯
0: 啊，然后前两天陈红老师还说，能不能就是那个迟老师结婚。

0: 婚的时候是上吉林走一走，我说我到时候研究研究吧，今天一看这个陈老师这个状态也算了，也不去了。
1: 哎呀，
0: 但是
1: 现在我这个状态就十分的不好。
0: 对，就是我现在也是的，
1: 就坐不住你知道吗？
0: 就是今天洪老师他们这不连放13天吗？
1: 嗯，
0: 七号开学，我今天我就问他，本来我是打算我再开车送他一趟的，
1: 嗯，
0: 然后今天洪老师跟我说了，说妈妈你给我订火车票吧，因为啥呢？其实他一趟火车票其实跟我来回送他一趟的那个价格差不多。
1: 嗯，
0: 他说妈妈，但是我就觉得最近因为是不是身体有点欠安嘛？他说你来回6个小时，太累了，怕你受不了。我现在哈真的从洪老师回来那天，他给那孩子吓坏了，因为我住院的时候没告诉他，等他都检查完了跟他说的，他说妈妈，我躲在那个床上，把那个床帘拉上，我好顿哭，我妈妈给我吓坏了。我说就是因为不敢，怕你害怕，没敢告诉你哈。然后现在天天看着我，从回来那天晚上开始，不到11点10点半左右，老妈老妈，头一天晚上嗷嗷喊我，我说干啥这么晚了，睡觉啊，就是看着我不让我熬夜。昨天晚上更逗，这不今天要上班了吗？昨天晚上9:40就上我那屋去晃去了，啊，我就
1: 查寝去了
0: 啊，我就明白了，我说我马上就睡觉，他就给乐。但是我这段时间经过洪老师这段给我严密的看管哈，我就觉得确实睡眠很好。
1: 嗯，
0: 啊，就是11点左右就睡觉，一觉能睡到今早上起来7点多钟，闹铃响，睡眠好了，我就觉得整个人就是精神状态会好很多，啊。
1: 没空儿做节目，总动他嘛，不行，一个姿势坐时间长，到时候我就起不来了。
0: 嗯嗯嗯。
1: 哎呀，这成天让我家躺着，我躺的我感觉我都要退化了，我都要。
0: 不是你这年纪轻轻的，但这腰托三四五，
1: 再加骶骨一节。
0: 啊，3-4-5。
1: 整个那一串，然后拍片子把胸椎都给我拍了，胸椎也有一个位置。那大夫当时问我，你这腰和胸之前是不是受过伤啊？我说对。他说你这之前伤就没养好，你这又那啥了？这次又因为这个扭一下又发的呀。
0: 嗯嗯
1: 嗯，搁家养着吧。他说你这玩意养不好，就是增生之后，就是硬了之后就变成骨刺了吗？你这位置还不好，他到最后你就得开刀。
0: 这么严重？
1: 嗯，
0: 就拧一下就拧的这么严重？
1: 对，他没想到就是整个软组织这块是出现问题了。
0: 啊啊啊，咱不太懂。
1: 你正常在俩，他相当于像把俩骨头结合在一起这个位置，
0: 嗯，
1: 正好就是把那玩意咔挤出来了。
0: 啊啊啊，
1: 嗯。压迫神经，说要是那个他就是他大回劲之后，
0: 嗯嗯嗯，
1: 哎呀，告诉我那你住院吧，你搁医院吧，这有大夫啥能看着你，然后再给你做做那个其他的治疗啊，是上药还是给你推呀，啊，给你按呐，啊？
0: 嗯，
1: 不住，我说我一个人住院，我说俺家还搭一个，还得搁再待一个，其实没啥事儿，我说干啥我搁医院一待半拉月呀，啊，不住，
0: 嗯，
1: 那给我写病历都写建议患者住院，但患者拒绝，
0: 嗯。
1: 嗯，我说那拉倒吧，跟家躺着也一样。
0: 哎，其实在医院住真的就是，我这不在医院躺了8天吗？
1: 嗯，
0: 哎妈呀，其实一天就2瓶药，你打完了你啥事儿没有。然后好贼有意思，我跟那大夫沟通，我说我晚上可以出去溜达吗？然后那个大夫是这么说的，我不允许。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
1: 嗯，
0: 你不允许我可以偷偷跑。然后有一天晚上跟涛哥出去吃饭，我俩去吃那个伟大航路。吃烤鱼，吃烤鱼完吃完了哈，回然后逛的那个欧亚，回去都9点多了，然后我估计我回病房的时候那护士没看着，
1: 嗯，
0: 查房也没查到我，然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在卫生间洗，我住那个医院条件可好了，还能洗澡呢，
1: 嗯，
0: 我当时在卫生间洗澡，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今天晚上是不回来了吗？我说我回来了，那刚才查房没查上呢，我说那可能是我回来你没看着我，
1: 嗯，
0: 然后特意进那个我们病房，那病
1: 看一眼
0: 啊，特意进病房看一眼，完了当时涛哥在屋嘛，完了说那个我在卫生间嘛，我说我在里头洗澡呢，那小护士说，啊，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0: 贼逗，我去的，他们都说啊你上长春检查怎么不去，哎呀到点儿了，看时间吧，北京时间都16点整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我把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1: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行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虽然觉得力量没有亲眼见识，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渺小。没错，就是渺小，犹如蝼蚁一般脆弱到不堪一击。此刻天穹是昏暗的，天空中那道白色裂痕看上去愈发的大了，有种天空碎裂天光乍现的感觉。一条条闪电撕裂天穹，在一瞬间将天地照亮，闷雷声犹如高爆炸弹爆发一般，在人的耳边轰隆隆的响着。最为可怕的是那掀起的狂澜的大海。只见在我们前方近百米左右的位置，海水汹涌，堆砌起一道高度将近50多米的浪墙在缓缓的推进，而且这很明显还不是第一道浪墙的极限，后面的海水还在一个劲儿的往浪墙上面冲，这道浪墙也是一节一节加高。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海啸，以前在一些老美拍摄的灾难片里面曾经见到过，当时就觉得惊心动魄。可是真正的出现在海啸中心地带时候，才会发现世界上 3D 效果再好的荧幕设备，再牛逼的特效技术制作出的电影，它终究还是电影，永远不如真实场面触目惊心。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的海啸只是觉得激动和震撼，可是当真实置身于这种狂澜中的时候，心中剩下的只有自卑和恐惧了。自卑是自己的渺小，恐惧是生命受到了胁迫。

0: 最起码这一瞬间我浑身汗毛倒竖，浑身毛孔都在收缩，被浪墙拍住，恐怕我这潜水艇马上会被拍成碎片吧。至于我，我不敢想象自己是被打成肉泥，还是内脏被直接拍碎，总之肯定是活不了了。
1: 海啸又一次加强了，
0: 无线电里传来胖子惊恐的声音。
1: 第一道浪墙已达到55米高，不，现在是56米高，而且还在不断加高，最后啊，恐怕会冲到60米的高度。超大海啸啊！这样的海啸如果登陆百慕大群岛，恐怕那个岛上又要生灵涂炭了。
0: 这还不是终点，海啸仍旧在一次一次加强，下一次，下下一次，或许会有一天浪头会达到100米。星一低沉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了出来，带着一丝凝重，带着一丝沉闷。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如此状态。我们必须要制止多伦他们，如果他们继续这么玩下去，百慕大群岛怕是保不住了，到时候岛上数十万圣灵将会一夜之间成为海参的祭品，酿成人间惨祸。不管怎样，尽人力听天命吧。说完，青衣当时就一声低喝，
1: 罗莎，冲上浪头。
0: 也确实胆大是跟胆大在一起啊，青衣一声令下，罗莎当时就开足马力往前冲了出去。我抬头看了一眼那高达50-60米的浪头，心呐、肝呐什么的都在颤抖，说不怕是不可能的，但是眼瞅着自己的同伴们一个一个全部冲了出去，我也不能干看着吧。犹豫了一下，我就把腰间摘下来，然后把我和周静紧紧捆在一起，确定周静不会因为抓不住掉下去之后，一咬牙狠狠拧下了油门。潜水摩托艇当时就发出愤怒的咆哮和嘶吼，犹如离弦之箭一般撕裂海面冲了出去。我的耳畔也只剩下风雨的呼啸声，甚至就连雨水砸在脸上的感觉和疼痛都顾不得了，眼中只剩下那道已经无限接近60米高的浪墙了。那对于我来说是生命的高度，我知道在冲上浪墙的瞬间将会是最危险的瞬间，如果我能扛住那一瞬间的冲击力的话，我活着冲上浪墙顶端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果扛不住，我和周静会瞬间被海水吞没。10米、9米，在急速冲刺之下，浪墙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这时候金鱼他们几个已经平稳地冲上去，摩托艇趟着和海面几乎成90度的浪墙直挺挺往上冲，那场面触目惊心。终于轮到我了，这一刻我瞳孔都在收缩，一下子从摩托艇上站了起来，猛然一提把手，直接将沉重的摩托艇头部拎了起来，口中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发出一声怒吼，给我起。约莫这样的怒吼能发泄我胸腔间过剩的愤懑，冲淡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瞬海水四溅落入我的口中，苦涩难言。好在摩托艇的头部被我提起高度足够，我没有一头冲进海浪墙里，摩托艇头部平稳的就擦上浪墙，然后在充沛的动力推动之下，我和周景顺着浪墙冲了上去。霎时强烈的失重感将我包裹，阵阵眩晕感冲击我大脑，那种滋味绝对说不上是美妙。这一刻我不敢抬头往上看了，也没工夫再去关注别人的情况，几乎是玩命的死死拧着控制油门的把手，一直拧到头不敢有丝毫的放松，一松手我就会掉下去，一放松我仍然会掉下去，掉下去是十死无生啊。想活着我只能埋头往上冲， 我不知道自己距离浪头有多远，身上限速狂飙，甚至隐隐有想上厕所的感觉。
1: 浪头还是下落了。
0: 这时候胖子的声音忽然从无线电中传了出来，
1: 小天哥加油啊。
0: 这么快就开始往下落了，我被吓了一大跳，连忙抬头，只见胖子这功夫正好刚刚抵达这浪墙顶端位置，然后无声无息的就消失了。不错，就是消失了。我都没看清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听他提醒我一句，然后整个人唰的一下就消失了，来得特别的突然。不光胖子消失了，青衣他们全部都没了踪影。我记得上一次看他们的时候，其他人都比胖子和张金牙冲得猛，估计是比胖子他们率先登陆浪墙顶部，早就消失的没影了。他们去哪儿了？我有些慌，不过这时候我也顾不上这些，因为胖子说的很对，这海啸第一波狂浪在堆砌到将近60米高度，基本上是一个极限。现在开始往下落，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往上推的速度变慢，因为浪头的海水在把我往下冲，如果我扛不住这个冲势，就会被海水冲走吞没。我轻轻闭上眼睛，我头顶的马力已经开到最大了，这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努力，只能静静等候命运的裁决。还是那句话，活着是运气，死了是命。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忽然绑在我背后的周静就叫道，
2: 哥，我们上来了，你快看。
0: 上来了，我心中一喜，连忙睁开眼睛，不过很快我的心就一点一点沉了下去。冲上浪头，看清了这里的情况，我终于知道胖子他们为什么消失了。因为在浪头上四处都是漩涡，没错，就是漩涡，黑洞洞的，海水不断涌入漩涡，场面异常震撼。而且那些漩涡似乎有着很强的吸力，我一上来就顺着被吸入漩涡中的海水朝着漩涡无限的靠近。不用说，胖子他们肯定是被吸入漩涡了。这些漩涡难道就是通向遗迹的地方吗？来不及细想，我的潜水艇已经到了一个漩涡的边缘，然后被漩涡卷着开始打转，转得我头晕目眩，一阵恶心。这样吸下去，被吸进去是肯定的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海水吞没，于是连忙摁下升起潜水罩的按钮，潜水罩缓缓上升，将我和周静一点一点包裹住了，我这才总算是有了一点点的安全感。然后我和周静就都被漩涡吸了进去。海水涌动，漩涡里的水流很急，我和周静一头扎进这漩涡里面之后，潜水摩托艇就直挺挺地朝深海之下钻了过去。整个过程中，潜水摩托艇跟陀螺仪似的高速旋转着，我和周静在潜水罩里面也是来回滚动，不消片刻我头晕眼花。最重要的是，摩托艇仍旧以一种极快速度往下潜，这时候摩托艇的发动机其实早就已经熄火了，但仍旧以一种近乎下冲的方式急速朝海底冲去，不像是自然下沉，倒像是受到某种力量的牵引。我知道海底一定有什么能产生吸力的东西，正是这些吸力造成了浪墙上的漩涡，而我们也正在被这股吸力吸引着朝对方的方向冲去。到底是什么在牵引着我们？是吉是凶呢？未知。不过更让我担心的是尽头在哪里。摩托艇仪表盘显示，我们现在所处位置应该是水下200多米的位置， 现在潜水罩还是勉强能扛住这样的水压的，可一旦超过600米，潜水罩就会破裂，到那时候我和周静都会被水压活活的挤死。人类到目前为止徒手潜水记录最高纪录应该是105米深，我可不认为自己比那些极限运动员抗压能力更强。一到水下600米，潜水罩一旦破裂，我将立即死亡，内脏恐怕直接会被挤成一团烂泥，这样的死法太难受，我宁可是横刀自刎。伴随着飞快潜入，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转眼我们就已经到了600米的深度，我的神经也在这一刻崩到了一个极限状态，毫无征兆的一声脆响在潜水罩上响起，来得特别突兀，我浑身当时就是一个机灵，有些惊恐的朝右边看去，只见潜水罩的右侧已经出现一条白色的裂痕，海水顺着裂缝渗透进来，新鲜的海水好死不死的落在我脸上，冷冰冰的，一如我此刻的心情。这潜水罩已经承受不了这水压的表现，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伴随着第一声脆响响起的刹那，紧随其后，潜水罩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动，一条接着一条裂痕犹如花朵绽放一般在整个潜水罩上蔓延开来，外面的海水哗啦啦的就冲了起来，浇得我和周静浑身都是。
2: 哥，你说咱们这会不会死啊？
0: 蜷缩在我怀里的周静轻轻颤抖着抬头看着我，丝丝抿着嘴唇，大概是因为用力过度的原因，嘴唇隐隐有些发白。过了很久才犹豫着问我，
2: 你说金一他们还活着吗？现在他们在哪儿啊？
0: 我叹了口气，如果漩涡的尽头在海平面下800米开外的话，潜水罩会彻底破碎，金一他们几个比我早进入下水的，如果我现在这个速度下潜的话，算算时间，现在他们怕是早已经超过潜水罩所能承受的极限深度了，那样的深度约莫就算是天师怕也是活不了了吧，说不好他们现在尸体已经落到海底某一个角落，或者干脆被海里肉食性生物给吞噬掉了。这时候潜水艇前部探照灯也因为承受不了这水压崩碎了，一时间舱内陷入黑暗，只有哗哗的水声夹杂潜水罩破裂的声音在耳旁回荡着。这时候舱内积水已经到了腰部，相信用不了多久便会将我吞没，到那时候就是我生命的终点了。黑暗冰冷，这一刻我的绝望无以言表。没成想就在我基本上认准自己会死定的时候，一大片亮光忽然跃入我的眼帘，那是一些星星点点的白光，在黑黢黢的深海中非常刺眼，借这些白光我能看清一条条犹如管道一样的通道交织在海水中，这些通道似乎是从下面一路延伸到这里，究竟有多长很难揣测，但是如果一路从海底延伸上来的话，那就太惊人了，毕竟这大西洋深度达到3000多米，一些沟壑地方深度更达到10000多米，如果这些管道真的是直达海底的话，很难想象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人工吗？有些夸张，也有些扯淡，最起码以现在的人类文明是弄不出这样的工程的，技术就达不到。目前为止人类能最深在水下潜近10000米的距离，但是那全部都是用专门特殊器材做的用于潜深的潜水艇，为的就是挑战一个技术极限，可以说是您

0: 就论现有尖端潜水技术，以现阶段的人类文明程度根本是普及不了，也代表不了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在深海3000米一下完成一个浩大的工程，现在的人类还是不行。可如果是天然的话，只能说是完全不可能。这些通道四通八达，人工的痕迹太明显了。那么是亚特兰蒂斯了，这些通道难道就是沉入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城邦结构的一部分吗？作用是什么呢？我脑子有些大。亚特兰蒂斯是史前超文明，是人类完全不了解的地球第四文明纪元。到目前为止，有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所有信息全都是人类的臆测。对于这个史前超文明，人类甚至还没进入过探索阶段。毕竟亚特兰蒂斯遗迹在沉在大西洋海底，海下3000米到10000米的距离，已经不是人类能进行仔细搜索和探寻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片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世界。那么他们的城市结构以我们的思维就很难了解了，说不好这些通道真的是亚特兰蒂斯城市的一部分也说不好。只不过它的用途是活在我们这个纪元的人类是无法揣测的。那些吸力就是这些管道散发出来的吗？应该是了。总之，我们的潜水摩托艇就是直挺挺的朝众多通道中的一根冲了过去。潜水罩在飞快破碎着，我心里一刻不停的祈祷着，从道门三清到玉皇大帝，再到如来佛祖，甚至连耶稣都拜了，希望这些大神们能保佑我。在冲入通道，这潜水罩可千万别崩碎呀，要不然四周涌过的海水会瞬间把我和周静生生的挤死的。别向我懦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徒叹奈何呀。一进入这深海，我唯一的依靠就是潜水罩了。除此之外，任何努力和挣扎都是没用的。潜水罩在，人在；潜水罩碎，人亡。就这么简单，我只能祈祷，希望死神的镰刀能离我脖子稍微远那么一点点。终于，我们冲到了那条吸引着我们往前进的通道。我这才看清，这条通道的入口处有一层薄薄的光膜，这一层光膜把海水阻拦在外面，通道里面是空的。别问我那光膜是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可能是亚特兰蒂斯史前超文明的产物，以我现在脑子那点知识根本理解不了。真要解释，我只能说那可能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将海水挡住，防止海水涌入通道。第四文明纪元之所以被称为光的文明，可能也是和亚特兰蒂斯他们善于利用发光能量有关系吧。我心中默默念着，求爷爷告奶奶，我们终于冲进那条隧道。一瞬间，潜水罩也啪的一下破碎，碎片洒了我和周静一身。进入这条通道，我才发现通道里面非常非常平滑，就像镜面一样，而且还有坡度。那么结果就很明显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啊。我们乘着摩托艇顺着通道滑坡，一路朝着未知之处冲了进去，速度非常之快，不可遏制。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九一声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4: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收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收藏了很多你喜欢过的东西，收藏了你的联系方式，收藏了我们第一次的聊天记录，收藏了你很多的照片，也收藏了我们之间所有的回忆，可最终却没能收藏住你。这首歌，收藏。

以前的我总是半夜听歌，一遍一遍翻评论，然后把自己的委屈用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我只会听一下，偶尔看一眼这首歌的评论，因为我不爱你了，没那么多委屈了。

昨天有人问我喜欢看诗吗，或者哪首诗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当时说其实没有具体的哪首，我很喜欢余秀华，她不矫情，直接，热烈，痛苦，苍白，她在泥里生活，在云里写诗，我被天空包裹得越来越紧，而我依旧腾出心靠左边的位置来爱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依稀记得小时候，爸妈总是在8、9点钟就催促我上床去睡觉，然后小时候的我们因为害怕不能违抗父母，哪怕心里100万个不愿意，也会乖乖的听话，闭上眼睛安稳入睡。徐秉龙

这一觉没有噩梦，没有思念的人，也没有被眼泪弄湿的枕头。可是不知怎么，那样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有多爱，到头来只是时间开了个玩笑，情冷情深都付笑谈中。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赞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惊叹，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红军的散文《周令钊：国家形象设计者》。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高乃伊的剧本《西德》改编的戏剧故事。1949年9月的一天，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找到周令钊，开国大典筹备处要他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接到任务时，年仅30岁的周令钊是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被称为中央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而且质量有保证。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礼堂举行，布置会场的任务也经常落在周令钊身上。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们对会场进行了一番别具特色的布置，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上面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支用木板制作的和平歌。主席台正中是毛主席像，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为红色。会谈结束后，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说会场的气氛很好，尤其是毛主席画像显得非常醒目。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上佳表现，才有了后来画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彻夜难眠，次日一早便带上他的助手学生，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3层高的脚手架露天工作。画像一个是形，一个是神，毛主席有他的特殊表情，比如嘴角、眼神，在这些地方都要细致的体会。周令钊说，他也是第一次画那么大的画，当时没想过任务有多难，就是从艺术角度用心又用心，没有杂念。画开国大典毛主席这幅画像，是根据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那张照片来画的，用这张照片做画稿是由中央决定的。周令钊将选取的照片用方格放大，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然后画一幅大约30厘米乘40厘米的小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画布，又怕画布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风一吹会晃动，就把像画在铁板上了。他在铁板上先打个油底子再画，最终把方寸大小的照片放大到高6米、宽4.6米的画框内。
5: 时间很紧张，每天天刚蒙蒙亮时，他们就开始作画，把铁板靠在大殿上，一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还要经常爬上爬下，观察画得像不像。大约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完成了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稍上扬，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画像展现了毛主席的诗人气质和特有的性格风度。9月30日，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审查，他仔细看了画像，发觉主

0: 主席画像的领口是敞开着的，便说毛主席像画的像是像，神情也好，但明天是开国大典，主席的风气扣还是扣上比较好，领子扣起来与开国大典的庄重时刻更相宜。周令昭立即动手修改，赶紧扣好了主席的衣领扣，画完已是华灯初上。深夜十一点，工作人员把周令昭又叫回天安门城楼。原来毛主席画像提前挂在城楼正中央，当晚周恩来总理来天安门审查，看见画像下沿有一行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总理提出主席像上还是不要写字。画像参考的照片上确实没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是当时给周令昭交任务时，中央决定要他在毛主席衣服上画出这五个字，但是真正画完了却显得不协调，广场那么大，字在衣服上很小，远处看不清，也破坏了毛主席像的完整性。直到把画像挂到天安门城楼，才发现这个问题。这时画像用的脚手架已经拆除干净了，天安门城楼的门洞有8.82米，画像挂在那里就有10多米高，只好临时在大门洞下把3个木梯绑起来，周令昭爬上去把字抹去。画改完以后，周令昭这才回家睡觉，不一会儿天就亮了，他又随美院的队伍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从广场东侧远远地望着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尤其是当他听到毛主席用湖南乡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心中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情感，因为他就是湖南人，听毛主席的声音既熟悉又亲切。
1: 近年来，周令昭和夫人陈若菊画了一幅画，再现了当年创作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的情景，饱含着他们对那段珍贵历史的美好回忆。在周令昭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下不解之缘，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他提出的国徽设计意见带有中国特点，被国徽审查组采纳。新中国建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最终确定由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小组对国徽重新进行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是张丁、张光宇和周令昭，清华大学小组是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两个小组最后拿出3个方案。梁思成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有研究，他代表清华设计的是完璧归赵，还政于民，周围是玉璧，中间是五角星。张丁、张光宇是这样设计的，周围是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周令昭提出了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构思。最后国徽审查组确定的方案是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穗。下一步又由清华大学根据草图画了很多细图，并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清华大学平面图案画好以后，就交给清华大学著名雕塑家高庄老师担当国徽浮雕的制作。高庄是周令昭在武昌艺专时候的老师。周令昭说自己对国徽的构想通过老师的手完成，是多么巧合呀。在成型的过程中，高庄还做了改动，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把原来的麦穗须改成了环状块形，并由中国式的绶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如此一来，造型更完善，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徽了。周令昭非常喜欢制作出来后的国徽，他认为国徽的整个创作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单独创作的，而是由集体创作的。
0: 另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会徽、中日友好医院院徽、中央财经大学校徽、民族宫建筑艺术等设计都出自周令昭之手。他还设计了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纪念邮票、国庆10周年邮票、狗年生肖邮票、4大名楼邮票等邮票。文革后还担任全国邮票设计评审工作。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

0: 是件高兴的事，比如齐白石画的虾，徐悲鸿画的马，傅抱石观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而周令昭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亿万人民的观赏和珍藏，而且人人离不开它，这就是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是战争的产物，基本上是美元和法币风格。先有晋察冀边区印刷的票版，后来又有北平、上海两个印钞厂的不同票版，印制粗糙，而且大多没有水印。1950年，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罗公柳，提出要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罗公柳便找到周令昭做搭档，说有重要任务，既光荣又保密，而且保密级别非常高，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严格的保密要求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当时伪造钞票很厉害，所以新币设计重在防伪；二是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推行币制改革，这是涉及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计民生的大事。设计工作由罗公柳副总责，周令昭为总体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主题是反映革命历史，新的人民币设计要突出民族特色，为此他多次到故宫颐和园临摹古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画了许多速写，又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他在人民币上用了一种唐代出现的唐草，用了故宫的窗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用圆圈纹样把人民币上面的面额数字围起来，这样一来每种币样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气息。周令昭把一分到十元、百元的装饰纹样一个个的画起来，一共12种，正反24面，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故事发生在11世纪的西班牙，当时有个卡斯帝国，都城叫塞维尔，国王唐菲呢是个贤明的君主，老臣唐杰哥和唐高曼斯伯爵就像国王的左膀右臂，同为王国立下汗马功劳，如今还在共同辅佐朝政。在人们眼里，唐杰哥是昨天的英雄，而唐高曼斯是当今的豪杰。唐高曼斯伯爵有个女儿叫史曼娜，如今已到了出嫁的年龄。史曼娜背着父亲爱上了唐杰哥的儿子唐洛迪克，洛迪克不仅出身于高贵的血统，还继承了祖先勇敢而忠诚的美德，他的眉宇之间无一处不显示出男儿的英伟之气。史曼娜深爱他，甚至崇拜他，而罗迪克也倾心热恋着史曼娜。罗迪克的爱情已经得到了父亲唐杰哥的承认，唐杰哥就要向高麦斯伯爵提婚了。史曼娜得知这一消息，心里七上八下的，他真想尽快知道父亲是否赞成自己挑选的情人，因为另一个贵族青年唐桑氏也在向他求婚呢。史曼娜派贴身使女埃勒维去打探父亲的口气，啊，真是天从人愿。高曼斯伯爵对洛迪克十分赞赏，还说他的女儿艾洛迪克使他非常高兴。眼看着史曼娜的愿望就要得到满足，可他还是有些惴惴不安，唯恐好事多磨，中间出现不测风云。卡斯帝国的公主唐娜与拉格也是个多情少女，史曼。

的时候，他却表现出异常的忧郁。原来他也深深地爱着洛蒂克，可他的身份却不允许他发展自己的爱情。既是国王的女儿，除非是一位帝王，谁也不能和他匹配。为了保全荣誉，奈玉拉格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主动点燃了史曼娜和洛迪克的爱火，为的是熄灭自己的热情。他痛苦的心灵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这对情人早日结合，以使自己得到安宁。正因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关切这场恋爱。每天他都要请史曼娜到宫里来聊天，好打听出他们的爱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时国王正在替王太子挑选一位师傅。高麦斯本以为自己屡建战功，有胆有识，又年富力强，朝中无人可与他相争，只有他才配得上这个职位。不料国王却恰恰选中了老功臣唐杰格，这时高麦斯心生妒忌，把一肚子的不满全宣泄在唐杰格的身上。起初唐杰格还好言相对，劝说高麦斯要服从王命，同时提出希望高麦斯能允许自己的儿子洛迪克做他的女婿，通过这桩神圣的婚姻把两个高贵的家庭连在一起。然而高麦斯断然拒绝了这门婚事，还用讥讽的口吻嘲笑唐杰格老人所创立的功勋。他夸耀说自己一天的功业就顶得过唐杰格多年的牢记，还说唐杰格是用阴谋手段得到这个荣誉的。两个人因此争吵起来。唐杰格说，谁没得到担任王子师傅的这种恩荣，就说明谁是不配。高麦斯大怒，挥手打了唐杰格一个嘴巴。面对这样巨大的侮辱，唐杰格只能哀叹自己年老力衰，虽手持战舰却无能为力，这是一生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啊。他把雪耻报仇、恢复家族名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洛迪克身上。等到洛迪克明白了仇人竟然是高麦斯的时候，真感到是晴天霹雳。这个出乎意外而又致人死命的打击一直刺进了洛迪克的心坎。他想眼看爱情就要得到满足，却碰到这样残酷的遭遇。在这场是非里受辱的偏偏是自己的父亲，而侮辱人的恰恰又是史曼娜的父亲。要成全爱情就得牺牲荣誉，要为父报仇又得失去爱人。一股力量推动他报仇，一股力量又牵住他手臂。报仇背叛了爱情，快乐从此完结，不报仇又只能忍辱偷生，名誉从此无光。而且不报仇也会引起史曼娜的蔑视，是自己不配他爱，因而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洛迪克也曾想到倒不如一死了事吧，但立刻想到死有损名誉，他绝不能背上不保护家庭名声的恶名。这样一来，他意识到复仇应该是唯一的选择。我的一切都是父亲所赐，爱人的恩情还在其次。对，赶快报仇去吧，这样的犹豫真该惭愧。既然今天是我的父亲受了侮辱，侮辱者尽管是史曼娜的父亲，我也绝不应该犹豫不决。洛迪克这样的鼓舞着自己走上了复仇之路。

0: 和解是没有一点可能的。他了解父亲的秉性，也知道洛迪克的性情。那与拉格公主竭力安慰士曼娜，她让士曼娜去劝阻洛迪克。可公主又怎么能懂得士曼娜烦乱的心呢？士曼娜向公主坦白说，假如洛迪克不听我的话，那岂不是增加了我的烦恼？假如他听了我的话，人家又要怎么议论他呢？他生来的性情岂能容忍这样的侮辱？不管他对爱情是屈服还是抗拒，都叫我为难。施曼娜高尚的灵魂感动了公主，她对施曼娜说，她要把这位德才兼备的郎君看管起来，然后再想别的办法。就在这时，侍卫进来报告说，洛迪克已经和高麦斯一块走出了王宫。一听到这个消息，施曼娜慌忙告辞而去，而这新的事态却又点燃了公主爱情的火花。公主对她的保姆说，多少愁烦涌上心头，我为她的不幸哭泣，可是我爱上了她的情人，我的安宁离我而去，我的爱情死而复生，我恢复了希望，也恢复了痛苦。他们的分离我看了十分惋惜，但是我的心里暗暗的又在高兴。在决斗中，洛迪克杀死了高麦斯，面对父亲流血的尸体，施曼娜痛不欲生。他来到王宫，要求国王主持公道，处死杀父凶手洛迪克。而老臣唐杰格却在一旁极力为儿子辩护，并请求说，如果国王要降罪于洛迪克，他愿用自己的血来叫施曼娜满意。
1: 好了，根据高乃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月平啊，福分真不浅，遇上了风僧醉菩提。这段书叫《月平三次学艺》，什么高人？给了他一颗五雷开花炮。你看这意思是什么？类似现在的手榴弹，带把的手榴弹，那个年头可就有啊。雷炮分兵孙武子，在孙武子那时候，中国这个火药就发明了，就使用这种火器，什么形状的都有。为什么越来越退化呀？到了清朝的时候，闭关自守，老大自居。你看我们东方大帝国，地大物博啊，要什么有什么，别人都是偏帮都是这个毛衣，这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完了倒霉了。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传到东西方，人家按照这个原理发展，飞速的发展，中国弄了个百麻不是，往往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半途而废，人家使用上了。南宋的时候那火器就相当发展，你别让他风僧疯疯癫癫的，他一天吃饱了干啥？就研究这玩意儿，试制的五雷开花炮，试验过多少次有效？告诉小月亭，看着没？这个把上有个红疙瘩，这地方你可别摁啊，一摁就响。你要弄不好了，把你自己都伤着。在警官接药的时候，你就留给盖九霄。把他炸死就妥了。是啊，这么大威力。对，文瑞教给他怎么使唤。马文瑞告诉你，注意啊，可千万别碰这红疙瘩，这可了不得，一碰他就响，应当怎么使，怎么保护，用的时候应当怎么办怎么办。月亭多聪明，那这玩意有什么复杂的，一会儿学会了，把他包好了揣怀里头。风僧还高兴了，他孩子多住几天，离九月初九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交给你能耐，你练练你那通天八卦掌我看看。月亭啪啪啪一练，风僧点点头，行，套路不错。哎呀，难怪张三丰啊真用了功了，不过这东西太熟悉了，一般人都懂了，使就没用了。孩子，我把这招给你拆开，咱们倒着使唤，叫颠倒通天八卦掌。哎，你倒着使，他就不懂了。月亭在这住了半个月，风僧把这手教，月亭最后练熟了之后，哎呀，顿然觉得自己这能力噌就长了一大块。 又有五雷开花炮，又学会了颠倒通天八卦掌，信心十足啊。最后风僧说了，孩子我不留你了，眼看到日子了，还差一两天呢，英雄大聚会你要好自为之，但盼岳帅官司早日昭雪，多谢老前辈。洒泪分别呀，安下风僧和逍遥剑客马文瑞咱不提，单说小月亭急急赞路，因为人家刚要从那儿从哪儿走往哪儿走，他一想就这么一两天的功夫，我必须得赶到，人家到齐了我还没到，这算怎么回事？正往大山里走着，突然听这个树林里头有女子的尖叫声，啊！哎，这两天我上火了，听错了，啊呀！又一声，这回听准了，迈步进了树林，这一看，哎呦，树上绑着三个女人，都在那绑着。两个女的都被开膛破了肚，鲜血崩流，已经死了。刚才的惨叫声就是这俩女人，还有个女人没死呢，刚要对她下手。月亭眼多尖，一看谁呀？柳如烟，柳姑娘。在柳姑娘的对面站着几个杀手，为首的是白胡子老头，后头还有一个使宝刀的老头，个不高，挺大个肚子，还有一个女人长得跟妖怪相似，满头的花朵，红袄绿裤子，这一看全认的。白胡子老头绝命大剑司空亮，使刀的那位南宫玄，女妖怪北宫月，要杀柳如烟呢。月亭下来，这事儿我管不管。柳如烟原来不错，跟我哥哥穆剑已经定了亲了，可后来他叛变了，在萧家峪伤了人家昆仑派多少人，他变了，按理说不管，他们自己人杀他们自己的人，活该，我乐得看个哈哈笑。可转念又一想，不对，我这样做人不对呀，见死焉能不救？那毕竟那柳如烟当初跟我哥还不错，我救他一回也算不得什么。再者说，这仨仇人我不能放过呀。小月亭打定主意，大喊一声，绝命剑修得猖狂，月平大亮，肉就窜进去，这一嗓子把他们吓得是魂不附体，甩脸关墙啊！一看月平进来了，跟小老虎一样，一开始他们仨人吃惊，后来稳定下来了。司空亮冷笑一声，哎呀呀，还老熟人啊，小兔崽子，你又蹦得来了，哈哈！九月初九，灵山比剑，你这么早来干嘛来？来送死来了？好啊，我把你打发了，省着呢。九月初九那天捣蛋，来上压腿，唰！三个人过来，把小月亭给包围了。月平无话可讲，跟他们讲什么？死对头，只有使用颠倒通天八卦掌，神情一转个，拿他们做个试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仨人是大吃了一惊，哎呦，几个月不见，这小子长能耐了，能耐长得这么快，这什么招数？一个没注意，让月亭这一巴掌正拍到绝命大剑司空亮脑门子上的耳轮中间，给啪肉啪 子实是扎一刀在地。岳平不相信他死，飞身经过去，在他心口窝又猛踢了一脚，那血噗。不动了，恶贯满盈。就在这时，一件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光顾司空廖了，没想到南宫玄、北宫月利用这机会抽身奔柳姑娘来了。月平奔这边，人俩人奔那边，相距甚远。一对跨虎双男，日月五星春，直接奔柳姑娘就下了手了。好啊，怎么也不能叫你活着，你个小骚货。哎，月平一闭眼，完了，我是个什么人呢？顾此失彼，明明想救柳姑娘，救不成了。一闭眼就听见，哎呀妈，炸上了，完了。但是声音不对劲儿，扭回头一看，哎呀哈，奇迹出现了，在绑柳姑娘这棵树的树后头出了一个人，手中提宝剑，宝剑上那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再看南宫玄、北宫月，连抽筋儿在蹬腿，是就地翻滚，鲜血都染红了沙土地。岳平一看，谁呀？哈哈，哥哥木剑高峰，木剑先生。哥哥是您，是我。哎呀，我的兄弟，你像话吗？你离开金庭馆驿，你得跟我打个招呼。我第二天才发现你伞也没了，东西没了，到处找你没找着。我可以断言你先上灵山来了，你怎么竟冒这风险？我把腿都溜断了，我也没找着你啊！今天刚走到这儿，遇上这事儿。岳平一想啊，干脆没时间说那些话了，哪有，快救人要紧，把柳姑娘给救下来。柳姑娘一开始昏过去了，而后明白过来了，浑身都是软的。岳平眼尖就发现了，可能他吃了药了，马上掏出一粒丹药来给柳姑娘吃下去了。小五官通气窍好半天，柳如烟明白过来了，哎呀，一睁眼岳平目见未婚夫，刷刷的眼泪掉下来。师兄，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你。木剑就问呢，师妹啊，这怎么回事？柳如烟说了，回到灵山地邪派心情就不痛快，认为他老师钟丽妹欺骗了他，他三番五次追问实情，我舅父一家十七口究竟谁杀的，怎么回事？您是我师父，您得说实话。最后钟丽妹翻了脸了，啊，好吧，说实话就说实话，那些人都是秦相府的人给杀的，你一家的都死在秦桧手里头，这回你明白了吧？明白你也完了，叫你做个明白鬼。抓住给灌了药了，灌点软骨散，浑身发软，所以绑在树上动不了。那俩女的是谁？全都是柳如烟的贴身侍女。钟丽妹觉着可疑不可靠，一块给干掉，让死去这仨人啊给做刽子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柳如烟这么一说，哎呀，高峰眼泪也掉下来了。妹子，这回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了。师兄，我知道了。月平啊，我对不起你。哎，嫂子，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嘛，过去你受蒙蔽了，现在明白了，咱还是一家人。柳如烟

0: 倒到木剑高峰的怀里头。这对未婚的夫妻还亲热了一会儿，月婷一看，把脸转过去了，假装收拾铁伞。等时间不大，两个人站起身来，把衣服归整好了。哎，柳如烟这才问：“那你来是为密信而来吗？”“
1: 啊，
0: 不为那密信，我们能来吗？”“哎，你知道不知道密信放在何处？”“
1: 知道。”“
0: 密信放在后山的藏仙洞，但是可有一样，盖九霄派了两个了不起的高人手把藏仙洞啊。这两个人，一个是天高僧，一个是地后僧，能耐大极了。你们去了能不能拿到密信，这可两说着。”月婷一笑：“嫂子，你放心吧，既来之则安之。哼，什么天高僧地后僧没听说过，就凭咱们仨人对付不了他们啊。”“走。”这个事情也不怪三个人毛糙，事在紧急，夜长梦多，一旦被盖九霄知道，罪证销毁了，前功尽弃。把这三具尸体掩埋了，血迹打扫干净，三个人起身赶奔藏仙洞，又叫仙人洞。你看别人不清楚，柳如烟能不知道？在这待了多少年了，人家走一帆风顺，时间不大就到了地点。看半夜前这长着灯呢，一对气死风灯，灯下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两个大和尚对面就坐，在这儿坐着品着茶，一个身边放着金顶九连环，一个身边戳着日月方便连环铲。这俩和尚，一个金脸儿，一个银脸儿，银脸就是白脸儿，岁数可也不小了，正在这低低唠提起嗑呢。三儿到了，刚闪身躲到树后，还没打算起，怎么能闯过去，怎么能把这个密信搞到手里头？那这俩和尚还挺尖。米婆婆，树后是谁呀？啊，干什么探头锁脑的？渴了就公开说话，这有茶水。哎，要想取密信，你也打个招呼，甭藏着了，我看见你们了呀。木剑高峰也大吃了一惊，兄弟，看见没？这俩和尚非一般可比，会姬思辰全守夜的功夫，咱们生息皆无，他们都能察觉，可见这功夫非同一般，多加谨慎。好了，月婷出来了。二位，我渴了，想讨碗茶喝。我们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月婷啊。月婷胆子不小啊，讨水喝是假，为密信而来吧？
1: 对，
0: 就为密信而来。我说二位高僧，识趣的请二位赏个方便，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进洞，把东西搞到手里之后，不忘二位的大恩。如果二位高僧执意不肯，非要趟这个浑水，想不了说不起，二位请上来，我要领教。呀，木剑一看，行，还得说我兄弟真横，真长了能耐了，能耐谁教给他的？人高峰都纳闷，也没讲这个经过呀，他也不知道月平三次学艺。再看这两位高僧飞身已经跳过来，拉架子没伸手，最后俩和尚乐了。 月婷啊，别误会，我们等你多时了。来来来，看看这是什么？看看，唰扔过来。月婷不知道是什么，往后倒退两步，看了看，没什么危险，不至于上当。哈腰把信捡起来，高峰也过来了，哥俩一看，呵，明白了。信写的很简短，上写天高地厚，二友俩朋友，我差月婷前去取密信，望你们二位鼎力相助。下边落款风僧。哎呦，月婷一看这是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
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9: 快乐
10: 快乐快乐
9: 快乐图
10: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2: 这个事啊，要到了解决的时候，哎，什么事儿都那么顺利。没到的时候，怎么整怎么别扭。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谁能想到，天高地厚二僧是盖九霄得意的助手，实则是封僧的人。你说这盖九霄倒霉吗？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他们俩人，哎，他们把盖九霄给卖了，没费劲儿把他们引进仙人洞，大里边铁箱子整下来，一大摞子密信拿出来挑吧，你看看哪合适吧。呀，多谢多谢，挨个翻，借着灯光找出3封信。这3封信啊，看完了令人发指啊。头一封信，金乌珠给秦桧来的，这封信还留着呢，原文叫害死岳飞。2封信，哎，是秦桧呢给金乌珠的复信，也不是怎么也在这保留着呢。怎么写的，用什么办法，安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当当当当当都有。那个说，你说这玩意儿也怪了，这么重要东西烧就得了呗，留着它干嘛？这您说错了，这是档案。哎，你看，不定哪个国家它存亡也好，这个档案不可毁。为什么撤退的时候把档案都扔掉了？实在不行了再烧毁了。没到那最后那一步，它不能烧。而且这密信关联着宋朝和金国的秘密，有一些字据。销毁了将来跟金国怎么交涉， 都得留有余地。谁能想到岳飞能翻案？他没想到的事儿。所以呢，这密信一直保留着，就这三封足矣。岳平看罢是紧咬钢牙，好啊，这还有什么说的？害我爹的前后经过，怎么捏造的罪名，怎么飞行拷问的，连那个计时的记录全都有啊！把这三封信拿着，其他的不要了，没有。包不包？记到自己腰里头。再次谢过二位高僧，几个人转身出来，刚一出来，坏了！呼哨声四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的般。往洞口外头一看，盖九霄、钟离昧、火龙帮的人、聘请的人全都到了。有人给密报了，盖九霄气得脸都青的嘣嘣直蹦，用手指着天高地厚二僧：“你们两个败类！我瞎了眼睛，把我给出卖了，可是你们乐了半截，一个也走不了，该算账的时候了。”他老想跟旁人算账。二位高僧还没等过去，岳平等着还没等伸手的时候呢，就听正东边有人冷笑了两声：“哈哈哈哈，盖九霄，你的末日到了，你猖狂什么？张三丰到了，看武当十二真人，十二下院的掌院人，武当手下能打的人500多号，已经把东

0: 东边给封锁，艾九霄顿时的心一阵紧张，怎么来得这么快？还没等说话，西边有人放声大笑：“艾九霄，你的末日到了，我该算账了啊！”一看呢，呼延三绝古凤春、古来西率领铁伞门的门人弟子500多号把西边给封锁了。啊，正这么时候，背后有人高声喊喝：“盖九霄，后路都封死了，你走不了了。”回头一看，更傻眼了，虎神海中青、虎妞以及被请的昆仑派的、天山派的门人弟子1000来人把后路给封锁了，三面受敌。没等到缓过劲儿来呢，头顶上那说话了：“盖九霄，我给你算一卦，算算你该死不该死。”螳螂螳螂啊，仰面一看，上飞神经跳下2人，黑压压的山头上全都是人。一看哪儿的丐帮的最大帮头的人，2000-3000号压得顶了。为首的俩是谁呀？木懒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叶无光的旁边跟着他的妻子鹤顶朱红。现在叶无光啊变样了，原来跟老花子原名似的，什么破穿什么，油子麻花的，那胡子都敢粘了。哎呦，跟个要饭的一样。哎，现在变了，小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胡子拢得顺顺溜溜的，身上穿着新衣服，也发福了，脸洗得也干净，脑门也亮了。老头精神透了，为什么呢？您家里团圆了。鹤顶朱红跟他是破镜重圆。前文书咱说了，两个人恩爱的夫妻由于误会各奔西东，后来到冰龙相见。鹤顶朱红成立了阴阳教，跟丐帮势不两立，后来分了手了。怎么现在又和好了呢？书不重续呀，这里边还有一段渊渊源。鹤顶朱红后来调查清楚了，闹了半天杀爹娘的是另外有人，已经把凶手叫段五魁把这帮人给抓住了。一审问，当初杀父母的是他们，不是叶无光。叶无光被屈含冤呐，发生的误会到现在真相大白。鹤顶朱红主动找到顺元峰，见着叶无光承认错误。那夫妻那么恩爱，有什么说的？离别了多少年，如今都老了，老头老太太了，但那感情还挺浓厚。故此两个人团聚，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讲。这次应邀而来，领着丐帮好几千人呢，所以从上头压了顶。现在是四面楚歌，这还有什么说的？盖九霄一看，气得把胡子撅起来多高，哎，呀啪！能把我怎么的？别看你们人多势众啊，我乐意陪着我陪着。不乐意陪着我，跺脚就走，谁能挡得住我？这些人还能把我如之何？告诉身旁的钟丽妹，做好准备，实在不行36计走为上策。师傅您放心，我心里头有数。夹住阵脚，看我的，去。 飞身行盖九霄跳出来，不在乎，说他能耐那么大，
1: 不
0: 视死如归。这人怕什么？就是怕死，归根结底就是怕死，要把死都活出去，没有怕的事儿。为什么这个人心里一变态的不怕死了，什么事都干，杀人越货，什么叫法律热闹他全不在乎了。现在的盖九霄就接近变态人了，眼角就瞪着裂，用手往周围一指，你来吧，是群殴啊，是单打独斗，不服就过来，姓盖的陪着，海中听，你过来。不行，虎神一看这小子猖狂上了，好，各位压住阵脚啊，都在旁边看个热闹，我会会他。拿着虎鞭过来，盖九霄，你说吧，咱俩的账得怎么个算法？有赢了我跪在你面前，杀剐存留，大卸八块，随便。赢不了我，你也好不了。行啊，那你说咱俩人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打法？咱不能跟普通人一样，一招一式打起来没完没散的不过瘾。你敢不敢跟我一对一掌？虎神还真没想到这时候哦，这个名词挺新鲜。请问怎么叫一对一掌？哎，这有什么难解释的？你打我一掌，我打你一掌，你再打我一掌，我就打你一掌，谁先趴下谁算，不趴下老打，敢不敢？哎呦，行哎，这也公平，这也公平啊！好，那我就领教你这盖九霄有多大能耐，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鞭子一卷，交给旁人，张三丰过来了。我说老前辈，这悬呐！这一对一掌，盖九霄没有赢人之处，不敢提出来。
2: 哎，无所谓。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叫他给我拍死还有你们呢，算不了什么，我估摸着能顶得住。
0: 说着话过来，盖九霄，这一对一掌谁先打谁。海中卿，
2: 我提的，要按理说叫你应该先打我，是不是呢？但是你觉得你不含糊，你老觉着你了不起，要这么说我就得先打你，你看怎么样？你要是个棍儿，你先接我一掌。
0: 你看这个人呢，就怕话赶话。虎神一听我这么高的身份，他提出来了，我不叫他先打我，我栽了，我不能服这个软啊。要不这个人呢，上多大年纪也有争强好胜的心。虎神点点头，好吧，要那么的你就先来打我。那怎么个打法？那你就别管了，我也许打你的脑袋，也许打你的脉，也许打你的穴道，那就凭我了，看你的眼神如何了，你站好吧。这海中卿啊，还真就上了当，骑马蹲裆是巴往这一戳一站，哎，随便交给你了，打不动我，我可打你，那是自然了。各位，谁也不要插手此事，我们俩分完高低上下，你们大伙再过来。海中卿，你做好准备，噔噔噔噔噔噔。他退出去两三丈远，冷不丁把这身子就射回来，全力以赴，嗨！这叫金刚指，这俩手就一翻个，猛戳海中卿的心口，就这俩手指头。
2: 比铁条钢条都硬，而且集中了全力，这下出的海中清站立不稳，哒哒哒哒哒哒，退出去八九尺远，幸亏虎妞在后头用手一扶，师傅，
0: 老头就感觉着嗓子眼不得劲，
2: 两肋发胀，胸口发闷，被人家戳的这个地方太难受了，脑瓜子发胀，眼睛突出，运用昆仑正气功，外呀连压了三次，这才恢复了正常。恢复正常怎么没趴下？但这里边有这么个大疙瘩，血都淤住了。哎呀，海中清心说：“好狠的盖九霄，用金刚指打我。”好嘞，我没死，这回轮到你了。盖九霄，妥了吧？一环一棒吧，该我打你了，那是自然。来吧，我说话算数。来，随你的便。我这家真横啊！虎神海中清晃二指，心说我也使是金刚指，我打你一下。他往下一俯身，刚要过来，月平过来了。老人家，你先等等，你干什么？月平压低了声音：“前辈，您受的伤可不轻啊！没镜子，您是没照一照，您看看，您顿时印堂发暗，眼圈都青了。你受着重伤了，上了他的当了。”怎么能叫他先打您呢？可事情已经发生，后悔也没用了。您老人家最好在旁边休息休息，我这儿有药，您先吃点丹药，缓缓劲儿，把它交给我了。海中清心说：“月平这孩子心肠倒挺热，你没掂掂分量，你能行？你那俩下子差的多呀，你能打得动？”盖九霄吗？那不胡说一样吗？害怕不用你，还是看我的得了。老人家，你放心，我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既然提出来了，我心里有底。海中清不知道他揣着五雷开花炮呢，他也没说，绝对保密，说什么也不答应。平儿，你闪腿一旁，不要管。迈大步往前抢，直扣盖九霄的心门，就这玩意儿要给戳上，盖九霄顿时就得死。你别看老头服了伤了，那功底儿在那摆着。盖九霄这下骑马蹲裆式可是站好了，眼睛盯着，一个唰啦金刚指到了，这下得活力都滑呀，吐气吸胸。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啪一撞着，一掌戳空了，他闪开了。海中清知道上了当了，再收招撤步，为时已晚。盖九霄正好转他后背，把五斤的拐杖就抡圆了，他妈这一个拐杖把虎神抽出去一丈多远，一根都摔在那儿。本来刚才就负了伤，再抽这一五斤拐杖，哪架得住？这个血噗噗噗顿时是人事不省，哗，就开了锅了。众人一方面抢救海中清，一方面就引起公愤，盖九霄不是个人，咱们大伙抓住他算账。
1: 风避水

0: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3: 一路相伴，
4: 一路相伴。
5: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

0: 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就是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 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0: 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

0: 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0.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率领。

0: 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4: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8: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 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0: 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0,000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好，中华书局展场五折，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
2: 用券。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 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算打五折八折的。
2: 站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 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5: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2: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6: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

0: 空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0: 舒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寺，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0: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0: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5: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0: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6: 书市风风就不落了，晚安，生活们，晚安。地坛，
7: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1: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 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2: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0: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3: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1: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0: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0: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3: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7: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 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

0: 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2: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3: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2: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3: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2: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4: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2: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3: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

0: 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晴，
11: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2: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16: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17: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中国共产党化电市
17: 党。
16: 9月28号，中国共产党化电市第16次代表大会在我市机关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298人，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292人，一是因病缺席6人，符合有关规定。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夏丹、赵世华、王军、严文彪、刘威女、秦国明、张孔达。列席今天大会的有不是本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直属单位和下一级党组织。

0: 职的主要负责人，不是本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市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不是中共党员的市级领导，不是本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垂直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驻华国、省和吉林市营企事业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市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会议首先听取了修立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化典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向大会所做的题为《勇担使命，阔步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奋力谱写化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对过去五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是第十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我市发展史上极具挑战、极其难忘的五年，也是成效显著、成果丰硕的五年。我们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在省委和吉林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抢抓机遇、顶压奋进、实干争先，推动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县域发展焕新突破。五年来，我们城市发力抓发展，县域经济增势强劲，赶超领跑，经济质效显著提升，开放合作成果丰硕，改革创新赋能增效。五年来，我们千方百计抓实业，现代产业活力迸发，品质跃升，文旅融合蝶变换新，新兴产业厚培城市，传统产业升级提质，现代农业稳健发展。五年来，我们心系民生抓实事，为民造福尽心尽力，可赶可急，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乡设施提档升级，精神风貌焕发新彩。五年来，我们守牢底线抓治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持续向好，生态质量明显改善，安全防线愈加坚实，重大风险防范有力，治理效能持续增强。五年来，我们全面从严抓党建，政治生态持续净化，风清气正，政治铸魂引恒定向，干部队伍提能培优，基层组织强基固本，纪律作风持续向好。报告指出，五年砥砺耕耘，沉淀出弥足珍贵的实践体悟，必须在今后工作中长期坚守，一以贯之，必须一以贯之，锚定政治航标，以对标看齐，把准前进方向，必须一以贯之，推进绿色转型，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支撑，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人民至上，以共建共享增进民生福祉，必须一以贯之，从严管党治党，以正本清源护航事业发展。
1: 五年砥砺奋进，成绩来看一，这是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坚强领导关心关怀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向感恩奋进的结果，是历届班子不忘初心接续奋斗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和衷共济鼎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化典市委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化典奋进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党员干部，向离退休老同志、在华投资兴业的企业家，向中华部队武警官兵、政法干警、森防消防指挥员和全市人民群众，是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0: 报告对我市未来五年发展作出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统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吉林市委工作要求。

0: 立足资源转化、绿色转型，聚焦四个定位，优化一河两带三区攻坚布局，完善1321现代产业体系，紧扣50建设目标，推进七个聚力任务，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化电新篇章。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我市的发展目标为加快建设经济发展高质量之城，加快建设改革创新高水平之城，加快建设生态环境高标准之城，加快建设人民生活高品质之城，加快建设社会治理高效能之城。报告强调，实现50建设目标，要重点推进七个聚力任务落实。一是聚力培育新质动能，构建净实更优产业体系，坚持深耕实体经济，实施工业产值倍增行动，做强做优主导产业，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强基固本，推动文旅产业迭代升级，推动矿山产业绿色转型，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赋能。二是聚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全域统筹分类推进示范引领整体提升，持续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要严守粮食安全底线，要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要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三是聚力深化改革开放，打造更具优势营商环境，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聚资源，以创新增活力，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化电高质量发展。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要提高开放合作质效，要赋能民营经济发展，要激发城乡消费活力。四是聚力推动绿色发展，厚植生态化电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夯实高质量发展生态根基。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要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五是聚力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节用裕民，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完善城乡基础设施，要抓实群众就业增收，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推进健康化电建设，要兜牢社会保障底线。六是聚力深耕本土文脉，擦亮独具特色文化名片，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深挖特色文化资源，繁荣文化事业，厚植文明底蕴，以文化软实力凝聚城市精气神。要活化历史文化资源，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七是聚力践行人民民主，创建平安法治和谐化电，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打造县域治理特色品牌，持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深化团结民主实践，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要有力防范化解风险。报告指出，办好化电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推进自我革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淬炼绝对忠诚政治品格，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持续深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建强干部人才队伍，锻造善作善成中坚力量，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全方位加强干部队伍选育管用全链条建设。要夯实基层组织根基，筑强坚实有力战斗堡垒，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构建覆盖广泛、执行有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推动现代化建设夯实纪律作风保证。会议号召， 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化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不懈奋斗。会议还审议了中共化点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迎白话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21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甸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甸，爱上桦甸，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甸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甸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桦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桦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桦甸的美好画卷。桦甸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大美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4: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4: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

0: 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I love you, Mama。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解字词，荷尽，就是池塘里的荷花全部凋谢落尽了。行是托举撑开的意思。雨盖是古人对荷叶的生动比喻，把圆圆的荷叶比作可以遮风挡雨的伞盖。整句诗的意思是，深秋时节，池也没有了夏日里亭亭玉立撑开荷叶遮挡风雨的模样。在这句诗里，作者苏轼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了秋日萧瑟的典型画面。夏日碧波荡漾，荷花盛放，绿意满堂的热闹景象彻底褪去，花叶枯萎，池水沉静，尽显秋冬交替的清冷与萧条。诗人用白描的写作手法，不加华丽辞藻，寥寥七个字就写出季节更迭的自然变化，为后文的反转铺垫出鲜明的对比。诗歌的第二句，菊残犹有傲霜枝，菊残指秋末的菊花已经开过了盛期，花瓣凋零，不再繁盛。犹有是依然还有，仍旧留存的意思。傲霜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意思是傲然挺立，不惧寒霜。这句诗的画面温暖又有力量，虽然深秋的菊花已经凋零残败，褪去了盛放时的娇艳多姿，但它挺拔的枝干依然坚韧笔直，在凛冽的寒霜中傲然挺立，不肯弯折。如果说第一句写尽了秋的衰，那么这一句就写出了秋天的刚。这里的刚是阳刚之美的刚。荷花娇柔，只能盛放于温暖的盛夏，经不起秋风寒霜；而菊花风骨坚韧，纵使花叶残缺，依旧傲骨铮铮。诗人通过荷花与菊花的鲜明对比，告诉我们，真正的美好从不是一帆风顺时的光鲜亮丽，而是逆境寒霜中依旧坚守的风骨与底气。这也是整首诗第一个深层的意境，不惧萧瑟，坚守本心。诗歌的前两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画面反差强烈，文笔精妙，短短14个字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秋日图景，也埋下了全诗的主旨。诗歌的第三四句是全诗的升华与核心，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君是古人对他人的尊称，在这里指诗人的好友刘

文，也泛指每一个奋斗的人。虚记是一定要记住，铭记于心。橙黄橘绿时，特指深秋初冬时节，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瓜果成熟，硕果累累的美好时节。两句诗连起来的意思是，亲爱的朋友，请你一定要记住，一年四季最美最珍贵的风景，并不是繁花似锦的春天，也不是热烈绚烂的夏日，恰恰是这秋霜渐起，硕果满枝的橙黄橘绿之时。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整首诗。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小朋友，我们很多人偏爱春暖花开的温柔，夏日繁花的热烈，觉得初春盛夏才是人间好景，但大诗人苏轼更偏爱深秋。秋天看似花叶凋零，万物收敛，却是万物沉淀，硕果成熟的季节。经历了春风的滋养，夏日的淬炼，在秋霜的磨砺中，树木结果，万物成熟，沉淀出最饱满最踏实的收获。这也是诗人苏轼写给友人最温暖的鼓励。人生也是如此，青春繁盛，意气风发是美好，而历经风雨，沉淀成长，成熟稳重，更是人生珍贵的时光。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这首诗非常有激励作用。当我们的学习有了压力，有了小挫折，这些小磨砺都会让我们像傲霜的秋菊，成熟的橙橘一样，越发的坚韧，越发的优秀。而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这首诗也是一份温柔的启示。孩子的成长不必急于一时繁花盛放，经历磨砺，踏实沉淀，稳步成长，才是最珍贵最长久的美好。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苏轼的这首《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四时流转各有风光，人生起落皆有成长，何尽菊残是自然的常态，橙黄橘绿是岁月的馈赠。愿我们每位同学和小朋友们都能记住苏轼笔下的秋日风骨，不惧挫折，沉淀自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历经风雨，终结硕果。

0: 大家好，我是 CMB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申。用眼时间长了要远眺风景，少看电子产品，一起爱护我们的明亮小眼睛吧。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2: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亲爱的小朋友，你也正在收听小喇叭节目吗？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了。小喇叭里动听的故事堆成山，好听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4: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故事，森林面包店。从前，在森林的深处住着田鼠一家。琪琪是田鼠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以及他的三胞胎姐姐们生活在一起。小田鼠琪琪活泼又调皮，他的爸爸妈妈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森林面包店，店里最受欢迎的是铺满了新鲜的果粒、香甜软糯的水果挞，就是我们都喜欢吃的那种类似蛋挞的水果挞。今天一大早，爸爸妈妈和三位姐姐就悄悄地忙碌起来，大家默契地瞒着琪琪，偷偷地在后厨制作蛋糕。松软的蛋糕胚上搭配着绵密的奶油，还准备了满满一盘子鲜红多汁的草莓，这可是琪琪最爱的口味。好奇的琪琪发现家人们都神神秘秘的，他忍不住偷偷地溜进了后厨。他仰着小脸期待地说，
11: 我也要帮忙，我想往蛋糕上放草莓。
4: 话音刚落，姐姐们连忙温柔地拦住他说，
11: 不行哦，琪琪，你还太小，去外面开开心心地玩耍吧。
4: 爸爸妈妈也笑着附和，让他不要打扰大家做事。琪琪闷闷不乐，他忍不住撅起了小嘴，愤愤不平地跑出家门。他说，
11: 哼，不带我就算了，我去找小鸟玩。
4: 琪琪蹦蹦跳跳地走在森林的小路上，小路两旁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和粉嫩的小花。他路过小鸟家的帽子店，这里的招牌是装饰着各色柔软羽毛的草帽，精致又好看。琪琪顺利地溜进了工作间。
11: 我也想编草帽。
4: 话音刚落，琪琪就遭到了小鸟的阻拦。
11: 不行不行，琪琪，您还太小，到外面玩去吧。
12: 不带我就不带我，我去找刺猬玩。
4: 琪琪嘟囔着说。刺猬家经营着一家包包店，有很多口袋的包包是他家的招牌产品。这次啊，琪琪又顺利地溜进了 包包店的工作间。
12: 我也想往包包上缝个口袋。
4: 话音刚落，琪琪就遭到了刺猬的阻拦。
12: 不行不行，琪琪，你还小，到外面玩去吧。
13: 哼，这些家伙怎么回事？至于吗？
4: 琪琪愤愤不平地向前走去。他往前走了没多久，就走进了一片开满了白色三叶草的花田。微风轻轻吹过，三叶草随风摇晃，温柔又美好。在花田里，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三位姐姐，甜甜姐姐、芝芝姐姐和米儿姐姐正关在花田里，低着头认真地找着什么。琪琪连忙跑过去，她好奇地问道：
14: 姐姐们，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
4: 甜甜姐姐笑眯眯地抬起头说：
15: 我们在找东西啊。
4: 芝芝姐姐眨着眼睛笑嘻嘻地说：
16: 嗯，不告诉你。
4: 米儿姐姐温柔地摸了摸琪琪的脑袋说：
15: 琪琪，今天你就自己好好玩吧。
4: 说完，姐姐们又低下头继续忙碌起来。不管琪琪怎么追问，他们都不肯透露半个字。琪琪更加委屈了，他在心里忍不住嘀咕着：
12: 大家都好奇怪，全都瞒着我，到底在偷偷做什么呢？
4: 琪琪生气了，他气呼呼地去了村外的小山坡，躺在山坡上仰头望着天空。白云缓缓地飘过，风儿轻轻地吹着。这时不知是谁在喊琪琪的名字，琪琪大吃一惊跳了起来，他脚下的地面忽然轻轻地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一个小小的洞口缓缓地打开，鼹鼠先生顶着圆圆的脑袋，翘着细细的小胡子从地下钻了出来。只见鼹鼠先生一脸的神秘，小胡子一翘一翘的，他笑眯眯地向琪琪招手，让琪琪跟着他钻进地道。
12: 嗨，琪琪，快跟我来，大家特意托我来接你回家哦。
4: 琪琪一脸的疑惑，乖乖地跟着鼹鼠先生钻进了黑漆漆的地下通道。鼹鼠先生在前面带路，琪琪歪着小脑袋跟在后面，沿着地道一路向前。地道里弯弯绕绕，却四通八达，四周安安静静的，只有他们俩轻轻的脚步声。鼹鼠先生在前面慢悠悠的带路，琪琪紧紧的跟在他身后，心里满是好奇。走了好一会儿，前方忽然透出了暖暖的光亮。等琪琪跟着鼹鼠先生走出地道，瞬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地道的出口居然是琪琪的家，大家都在门口等着他呢。爸爸妈妈、三位姐姐全都站在门口，脸上挂着温柔又灿烂的笑容。面包店的院子里被布置得满满当当，挂满了彩色的小旗子和亮晶晶的小彩灯，漂亮极了。院子中央的木桌子上摆着一个超级漂亮的草莓奶油蛋糕，满满的草莓簇拥在雪白的奶油上，桌子旁还摆满了香喷喷的面包和精致的水果挞，这都是琪琪最爱吃的食物了。 原来呀，所有的家人们都在偷偷的忙碌，刻意的隐瞒，不是不喜欢琪琪了，而是为了给他准备一场专属的生日惊喜。爸爸妈妈温柔地拉着琪琪的手，轻声地说道：生日快乐，我们最可爱的小琪琪。三个姐姐也纷纷围过来，送上自己悄悄准备的小礼物。这一刻，暖暖的阳光洒在院子里，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拂，满满的爱意包裹着小琪琪，所有的委屈和不开心瞬间烟消云散，琪琪的心里甜甜的，暖暖的。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森林里的微风、花草，还有满满的爱意，都在为小琪琪庆祝生日。琪琪，生日快乐！
12: 哦，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4: 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给琪琪准备的那个大蛋糕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琪琪的图案呢。为了给你一个惊喜，我们可是偷偷做出来的哦。小鸟送给琪琪一顶有条纹羽毛的草帽，刺猬送给琪琪一个有好几个口袋的书包，姐姐们送的礼物是贴着四叶草的生日贺卡，翘着小胡子的鼹鼠先生则挥笔为琪琪画了一幅肖像画。看了肖像画，琪琪开心地跳了起来，他说：
12: 哦，我感觉自己好像忽然长大了。
4: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了蛋糕，小小的村子里弥漫着草莓甜甜的香气，直到太阳下山，生日派对才结束。那天晚上，琪琪把收到的所有礼物全部摆在床头，然后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听故事的小朋友，小田鼠琪琪的生日过得有多么的开心呀！今晚的小喇叭到这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明晚8点，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13: 全程八九一
3: 声 FM 画电活力调频。
14: Number one FM。
1: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

0: 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

0: 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9: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0: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

0: 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

0: 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4: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3: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5: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东元、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6: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6: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7: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9: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7: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6: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7: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6: 阿根廷科学家近日确认了一种生活在距今约250万年的带剑齿虎科新物种。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9: 陪您一同走过。
3: 生活
7: 八九幺，
9: 行车
10: 八九幺，
11: 时尚
12: 八九幺，
13: 娱乐
14: 八九幺，
15: 共同的
16: 八十九点
17: 一兆赫，
18: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9: 树上和地面发现大量毛毛虫，这些美国白额的幼虫为何今年的存在感格外强？它会咬人吗？能传播疾病吗？发现这种虫子该怎么处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2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9: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近日，浙江诸暨一位女士傍晚散步时被蝙蝠撞到脸，肉眼看不到伤口，却连夜到急诊接种了4支狂犬病疫苗和5支免疫球蛋白，一共9针。这件事引发全网热议，有人觉得小题大做，也有人后怕原来轻微接触也有这么大风险。按国家疾控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不论是否被咬、有无出血，都按最高风险的3级暴露处置。为什么轻轻撞一下要如此重视？狂犬病到底有多凶险？哪些动物是高风险传染源？暴露后怎么做才是正确处置呢？今天我们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结合临床经验和最新规范，和大家把狂犬病的防控知识说清楚。
21: 李主任您好。
2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我们先从这次诸暨的热点新闻说起，只是被蝙蝠撞到脸，肉眼都看不到伤口，为什么要按最高等级的3级暴露来处置呢？这么做的核心依据到底是什么？
22: 首先咱们是考虑狂犬病的特殊性，就是只能预防不能治疗，一旦发病就是100%会死亡，所以呢就是特别强调的就是预防这个环节。那么被蝙蝠直接接触啊，比如说咱们跑步的时候撞到身上了，骑行的时候撞到这个身上了，确实是这个裸露的皮肤和蝙蝠直接接触了，就要按3级暴露去处置。就是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都是非常细小的，它有可能抓伤了、咬伤了，留下了伤口，但是是肉眼看不到的伤口。所以我们常说的就是你被蝙蝠撞到了，或者是说在捉蝙蝠的时候直接接触到了，只要裸露的皮肤接触了，即使看不到伤口也不能说明它确实没有抓伤咬伤，因为有可能是肉眼看不到。而那个蝙蝠呢，它就是有可能会传播狂犬病，考虑到这个狂犬病只能预防不能治疗这个特殊性，就只要有接触就建议按照3级暴露去处理。那3级暴露其实就是比2级暴露说伤口更深，而且那蝙蝠的抓伤咬伤我们又看不到伤口，也没有办法评估这个伤口的深浅，所以呢就是从严啊，按照这个最稳妥的3级暴露去处置。
21: 对，这个稳妥的处置呢，也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哈，这个狂犬病很危险。那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狂犬病毒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沿着神经向大脑扩散，而不是通过血液去传播的？
22: 对，这就是狂犬病毒的特点，就是高度视神经病毒啊，就是就喜欢这个神经。那么它在抓伤咬伤的时候，这个病毒进入了伤口。它就在这个伤口局部复制啊，就是在我们的肌肉细胞里边复制，然后呢开始沿着这个神经向我们的中枢神经逐步的蔓延啊。它是这个病毒是结合了神经肌肉接头的乙酰胆碱受体，进入了外周神经的轴突啊，就是沿着这个神经纤维向脊髓向大脑运动，这个速度可能是1小时几毫米，但是呢它是一刻不停的在走，等到了脊髓到了大脑就快速的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不可逆了，再治疗也无效了。在脊髓大脑大量繁殖以后，再沿着神经重新到全身各个器官，那主要是唾液腺，在唾液里边有大量的病毒，这个时候就有传染性了。 到达大脑之前不会形成病毒血症，所以我们提前也没办法检测啊。也有一些人发生过狂犬病的暴露之后，他说我能不能先测一下身体里到底有没有病毒，测不了，因为咱们测就是抽血测，这个它不入血，所以呢病毒没有办法提前知道，那等我们看到它出症状发病的时候就又来不及了，所以呢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排除啊。那发病以后你脑脊液里边可以测病毒了，这个唾液里边可以测病毒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没有救治的办法了啊。那包括说我们打这个球蛋白的时候，说为什么打在伤口周围，就是它不入血，你就得在伤口周围去打这个球蛋白才能发挥中和病毒的作用，这就导致我们平时的抗病毒药啊检测呀都拿它没有好办法。
21: 那我们常说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是100%，那这个数字在临床上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手段呢？
22: 病死率100%就是咱们全球有这种统计数据以来的一个公认的结论啊，就是出现了症状，包括说前期的发烧啊，包括食欲不好、乏力啊，这些前驱期症状，或者是后期的恐风恐嘴这些典型症状，就只要他出症状了就都会死亡啊。如果说我们通过什么重症的上呼吸机啊支持，说也只能延长几周啊，几天到几周，但是最终的结论是一样的啊，就是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发病以后存活下来的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疾控的数据可能这个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对不上，那是因为有一些人放弃治疗回家了啊，他听说这个是100%死亡，他就离开医院回家了，回家之后可能就是没有按狂犬病死亡报告，所以呢可能数据不一样，但实际上就是没有可证实的存活下来的，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啊。那国外呢他确实有一些这个说存活的案例，就发病的存活的案例，提到的一个疗法就是什么昏迷疗法、密尔沃基疗法啊，就是确实有存活的这种案例，但统计呢说可能是蝙蝠传播的，可能致病力弱一些啊。另外呢，有一些人是因为以前打过这个疫苗啊，可能没有全程打，就是他在这次暴露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打过一两针疫苗，那么身体里有一点抗体啊，这些人还有一线生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存活下来的人的按他们的救治方法用到别人身上，就发现一效果不好。啊，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可推广的办法，这存简单来说就是存活下来的都是偶然，就用他们的治疗方法去治别人，就发现并不能推广啊，所以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它是无法治愈的。那之所以无法治愈，就是这个病毒它发病的时候是在大脑里边大量的复制，而人呢，它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叫血脑屏障，它会阻挡药物啊、抗体啊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发病以后去用抗病毒药物也好，去用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些中和抗体也好，它进不了大脑，所以这个是目前没有，就是无药可治啊，就是没有办法针对大脑里复制的这些病毒去治疗。
21: 您前面提到这个密尔沃基疗法哈，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只能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可能会有用吗？
22: 对对对，最早的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女孩啊，她应该是在8岁的时候捡了一只蝙蝠，从地上捡起来这个蝙蝠，然后又被咬伤了，然后发病了。发病了以后呢，当地的医生呢就是明确诊断她是狂犬病啊，这个是没问题。然后呢，他们给她用了一种叫所谓的昏迷疗法啊，或者就是叫，因为它是发生在密尔沃基，就是密尔沃基疗法。就是给他深度的镇静啊，包括说对他的大脑进行这种通过低温啊，让他最低限度的保持这个生理活动啊，就是通过低温啊、冷藏的一些冰水，通过降温啊，然后再用深度的镇静，就是几乎说让他属于一种假死亡的状态，然后就这么熬着啊，就是熬到他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清除了病毒，那最终的这个还是要依靠他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了抗体之后清除了这个病毒。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说确实把这个女孩救活了，她是当时也有一些后遗症啊，这个神经系统的后遗症，但是最后她还是说上大学啊，这个生孩子呀、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从04年到现在呢，可能也有10来个用这种 各种方法啊，类似的方法救活了的。

0: 但是呢，更多的是失败了啊，就是说这个方法呢，它更多的学者认为呢，它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成功，它并不能是一个标准疗法，没有被世界各国的官方，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没有认可啊，它可能有个体的特点，可能有这个毒株毒力偏弱啊这些特点，或者说它以前接种过疫苗，有一些抗体啊，有这些自身的特点吧，啊，并没办法推广。
1: 与其等到狂犬病发病之后哈、啊、再去处理，还不如我们提前的去预防，在潜伏期的时候赶紧做一些相关的工作。那我们也想知道，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是多久？哪些因素会影响潜伏期的长短？为什么说越靠近头面部的暴露，它潜伏期就会越短呢？像朱记这位女士，她这种头面部的接触风险比肢体接触要高多少呢？
0: 对，这个狂犬病的潜伏期呢，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平均潜伏期呢是1到3个月。所以为什么狂犬病呢？就是说是暴露后去打疫苗就来得及，它不像其他的这个传染病都是要提前打，是吧？咱们都是从出生就接种各种疫苗，因为疫苗呢就是要提前打，产生抗体，预防感染。那因为这个狂犬病，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呢一般是1个月以上。那如果我们能够在1个月以内接种疫苗产生抗体，就可以避免发病。所以呢，它也是咱们少有的一个可以在暴露以后，就是实际上是病毒已经进入身体了，去打疫苗就来得及预防的这么一个疾病，就是因为它潜伏期是1到3个月啊。那么超过半年的非常少见，超过1年的就是非常罕见了。有个别的案例报道说有超过1年的，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也是太特殊了啊。所以一般我们认为超过1年就不用去那么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人潜伏期会短到1、2周啊，甚至有5、6天就发病的。那为什么会短？就是因为他这个伤口的位置、伤口的深浅，这个当然还有病毒的进入这个伤口内的数量，还有毒力，以及我们是不是及时的处理了伤口，都有关系。那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因为这个病毒，它是沿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神经逐渐的向大脑蔓延的。如果说本身就发生在头面部，那么它这个病毒距离大脑的这个距离近，它发病就快，这潜伏期就短。所以头面部的这个有可能1、2周，甚至就是不到1周就发病。那伤口越深，进去的病毒越多，毒株的毒力越强，这个潜伏期就越短。所以这个尤其是像，这个头面部啊、颈部，包括有的时候呢是手脚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它也可能会潜伏期短啊。所以它只要有周围距离这个大神经就是比较近啊，或者就是直接上在大神经上了，那么它也可能潜伏期很短。以前也有一个案例呢，就是被这个一个流浪狗咬在脚脖子这儿了啊，就是它也有这个大神经，所以它也就是1周多就发病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看伤口的深浅位置啊，也要具体的看是不是可能距离这个大的神经比较近，这些潜伏期都会短。所以咱们就是在预防狂犬病的时候呢，也是强调说2级暴露，咱们就是冲洗消毒伤口打疫苗就可以；3级暴露，要打这个要再加上球蛋白啊，因为你疫苗是要让身体产生抗体，它可能有2、3周的时间才能产生抗体。那这个球蛋白本身就是抗体啊，它叫被动免疫，就是直接打进去的就是抗体，可以直接就去中和病毒。一个区别就是头面部的2级暴露也要按3级暴露去算，去处理，就是因为这个原理。说蝙蝠的都按3级暴露就算，就因为它可能是个伤口比较深，你虽然看着没有出血，但可能也比较深，所以呢，就是结合这个潜伏期的特点，就设置了2级暴露跟3级暴露的区别，就是咱们3级暴露或者头面部的2级暴露也要去这个球蛋白，就是因为，疫苗产生抗体是来不及的，对于这样的伤口，就要打上球蛋白，然后增加这个保护的效果。
1: 是李医生刚才也提到了哈，说这个没破皮，我们没看出来它哪儿破了，哪儿出血了，不代表它就没事儿哈。这也是可能很多人生活里有这样一个误区。那我们平常也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宠物啊，它去舔主人哈，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短视频里面，主人有伤口的，然后它还去舔了，像这种。

0: 唾液里面的时候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包括我们看不到的那些破损啊，没破皮，它也是会有很大的感染风险，对吧？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暴露分了一二三等级，一级呢是一定要确定皮肤是完整的，那只是说触摸了一下，我摸了摸它的这个毛啊，这个抚摸你这个身上没有破损啊，这个没有风险，其实就是叫一级暴露啊，就是我们不放心洗一洗啊，或者就是说舔的是皮肤部位啊，确实皮肤没有破啊，那我们冲一冲洗一洗把它唾液给它洗掉就没事，不用去打疫苗。但是如果被抓伤咬伤了啊，有疼痛感觉了，即使这个看不到出血，只要有小破皮，那就是二级暴露，就都是有风险的啊，要冲洗消毒之后尽快的去接种疫苗。还有容易被忽略，就是舔了这个黏膜啊，舔伤口舔黏膜，这都是有风险的啊，不能说没有出血就一定没有危险。就是有的人呢可能拿着食物去这个跟动物一起啊去吃的时候，动物舔了这个主人的嘴唇啊，或者舔到眼睛啊，这个舔到黏膜部位都算暴露啊。像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一些小伤口可能肉眼看不见，那像猫狗抓伤咬伤呢，如果是看不见的，建议呢也是用酒精擦一下这个接触部位啊。如果说酒精一擦不疼，那说明可能确实没破啊。如果是一擦有疼痛，那看不见伤口的时候擦的疼也可能是有小伤口，它也是要按暴露去处置。
0: 那狂犬病有没有无症状携带者这样一个概念？会不会存在人感染了病毒但是不发病，但是却能传染给别人的情况呢？
1: 这个不会的啊，就是说这个人一定是说这个发病以后才可能有传染性。他在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说病毒没有入血，等到这个病毒进了大脑之后啊，那他再沿神经扩散到全身，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入血。但是更主要的是在唾液里边，它一定是唾液里边有病毒了它才有传染性，那有传染性的时候它一定是出症状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说，有的人就是被其他人咬伤了啊，被小朋友这个闹着玩互相咬伤，说要不要打狂犬病疫苗。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人只有是医生判断他是狂犬病发病的人，你被这样的人咬了才考虑说要打疫苗啊，其他的他只要没有发病，你被他咬伤了，你不需要担心狂犬病的问题啊。但是就是说，临床上有非常特殊的一种人，就是器官移植传染，他属于人传人。就是有一种狂犬病，他不是没症状，他是叫麻痹型的狂犬病，就是他没有出现恐风恐水，他可能就是发病之后发烧啊、头痛啊，很快就昏迷了。就是没有出现那种恐风恐水的就昏迷，很快死亡了。死亡之后呢，国内外都有这种报道，就是他生前签署过器官捐献的这个遗嘱，然后就当时医生也没有诊断出来他是死于狂犬病，就觉得他是莫名的就发烧，然后脑死亡了。器官包括什么角膜、肝肾就捐献了，捐献之后那个接受移植的人被传染上狂犬病了。所以这个他也不是无症状，他肯定是有一个发病然后死亡的过程，只是他是属于麻痹型的，不是这种躁狂型的，就被误诊了，然后就医生没有诊断出来他是死于传染病，结果器官就移植了。那其实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他在这种已经发病的病人，他其实不光是唾液啊，他的组织、他的器官里边也是有病毒的，所以接受角膜移植的、接受肝肾移植的都有这种器官移植之后传染的啊。那其他的呢，其实我们日常接触不用担心。那猫狗其实呢，我们说它是发病之后有传染性，发病前两三天可能症状还不明显的时候有传染性了，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潜伏期传染，而是说刚发病，可能我们对于像尤其是流浪猫狗，大家也不了解，它看的挺正常的，那被它抓了咬了也有风险啊，所以不能光看当时没事儿啊，而且其实最稳妥的是观察十天它还是健康的才能排除啊，但是流浪猫狗有时候没法观察，就只能是我们得赶紧去打疫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了解了治病原理，我们就明白狂犬病的凶险就在于发病几乎必死，暴露后几乎必可防，所以呢才要把防控做在前面。而要做好防控，首先得搞清楚风险来自于哪里。生活里我们常接触的猫狗、野生的蝙蝠、常见的老鼠、兔子，到底哪些是真正的高风险传染源呢？蝙蝠又为什么会成为特殊的防控重点？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
2: 理论上所有哺乳动物都可能感染狂犬病毒，但现实中呢，不同动物的传播风险差别还是很大的。从临床防控角度来看，一般是怎么给这些动物划分风险等级的呢？
3: 划分风险等级呢，一个是动物本身啊，不同种类的动物风险不一样，还有当然一个是分家养的还是野生的流浪的动物。那从动物本身上来说，一类的就是最高风险的就是犬类，排在后边的就是猫啊、狐狸、狼，像不同地区哈也有区别，像国外呢它浣熊、这个獾、蝙蝠都是属于高风险动物一类动物。它们因为这些动物互相撕咬啊，互相的密切接触啊，一旦有一个动物感染呢，它很容易传给同类，流浪犬互相这个咬，有时候还会跟这个猫发生这个撕咬啊，那野生动物之间就更常见了。那么二类动物就是低风险的动物，就是牛、羊、马、猪这些家畜，那和人接触也很多啊，咱们人也经常会有可能会被这类家畜咬了啊。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哺乳动物，是可以感染可以传播，但是非常非常少见啊，因为他们平时动物这些动物和动物互相之间不会去互相咬，也很少被这个狂犬病的动物去攻击。所以呢，就是牛羊马猪这些动物呢，这些家畜只是理论上可以啊，但是非常少见啊。如果是圈养的不接触流浪动物，那咱们一般认为它不会感染的。第三类动物就是可忽略风险的，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传播狂犬病的啊，就是像啮齿类的动物啊，老鼠、仓鼠啊、龙猫啊，那个什么金丝熊啊，就尤其是家养的这些，从小就是你长在家里，他没有机会接触这个狂犬病动物。狂犬病的这个防控指南里也认为呢，家养的这些仓鼠啊、金丝熊啊，被咬伤了之后是不用去打狂犬病疫苗啊。还有兔形目，就是兔子，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家养兔子传播狂犬病的案例啊，所以这类动物咬伤之后，通常呢不用打疫苗啊。那另外我们还有划分的，就是说像都是猫狗，但是如果是我们家养的接种过疫苗的，很少出门或者出去，你一定是拴着它，是吧？像狗咱们拴绳，猫你装在这个袋子里，它没有机会被其他动物传染啊，那其实它的风险也是非常低的。
2: 那具体说在我国的话，最主力除了犬类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是需要警惕的重要传染源呢？
3: 我们国家呢主要是犬类啊，这95%以上的是犬类，那么少量的就是这个猫，它不到5%了，还有一些的就是家畜，都是个案，可能几年出现这么一个牛羊马猪传播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野生动物，狐狸、狼、獾也有报道啊，但是总体加起来就是也就是1%左右的一个比例，所以95%以上的还是各种犬，尤其是流浪犬。
2: 那这次新闻里边提到这个蝙蝠啊，在防控规范里边是被单独点名的，只要直接接触就是按3级来处理。蝙蝠的传播风险特殊在哪儿？
3: 蝙蝠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可以就携带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的。蝙蝠的种类也有很多，它就是有不同地方携带的病毒也不一样，甚至非洲的这些埃博拉、尼帕病毒，很多的这种对人来说是致命的病毒呢，蝙蝠它都可以携带，但是不发病的。它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其他的动物它都是自己也会发病，也会死亡啊，百分百死亡。但是蝙蝠携带狂犬病，它可以长期的带着

0: 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纯声音，
5: 最纯声音，
4: 画电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4: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无法相信的梦。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
11: 把
12: 你
11: 我共同的
12: 89.1
1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4: 一种沉默，
15: 一种沉默，
13: 一种感动，
14: 一种期待。
1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6: 不要传染源啊！另外，被它咬伤了之后，破伤风啊，伤口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啊，也是这个很危险的。
17: 还有大家常问的，说被鸡啊、被鸭、鱼、乌龟这些动物咬伤的，那不是哺乳动物哈，会不会感染狂犬病？哪些动物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狂犬病风险的？
16: 不是哺乳动物的肯定都没有风险啊，就是鸡、鸭、鹅、鱼类，这个禽类，还有爬行类的乌龟、蛇、蜥蜴啊，这些它本身。

0: 就不会感染狂犬病毒啊，所以也不可能传染给人狂犬病毒。被他们撞伤了、咬伤了，肯定是不需要做狂犬病的预防啊。就是，但是伤口呢，冲洗消毒，预防其他的细菌感染。伤口比较深的啊，也要这个请医生评估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搞清楚了风险来源，最关键的呢，还是要落实到怎么办上。万一真的被动物伤到，第一时间该做什么？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常见的处置方式其实是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暴露后的科学应对与日常预防。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很多人都好奇狂犬病疫苗的保护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病毒已经进入人体了，再打疫苗还是能够来得及预防发病的呢？
0: 这个疫苗呢，它就是模仿的是病毒啊。现在我们疫苗可以简单的分成这个活疫苗和灭活疫苗，就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模仿这个病毒，然后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就我们的科学家们就是会研究用病毒的哪个部分能够让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啊。那最原始的就是整个病毒给它通过一些这个物理化学作用让它的毒性变弱啊，但它是活的，打到人体那人会产生免疫系统。那但活疫苗呢，它是很有一定的危险嘛，就是说它毕竟是活的，像麻疹、水痘，它只要减毒啊，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用。但是狂犬病毒肯定不能用活的啊，这个病毒哪怕是减毒了，它活的也有危险，咱们是一定是灭活的啊。狂犬病毒的就是灭活以后，又能够刺激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我们也说了，因为狂犬病毒呢，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平均是1到3个月，所以呢，我们通过打疫苗能够在1个月内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么大概率就可以预防成功啊。那么这个抗体就可以在病毒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啊，在我们的局部组织里边，在体液里边去清除病毒啊。所以这个病毒呢，因为它是在伤口周围复制，然后沿着神经慢慢的向脊髓、向大脑去蔓延，所以在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产生足够的抗体就能够阻断发病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这个伤口比较深，这个伤口在头面部，那么这个疫苗产生抗体需要2-3周，那有可能来不及。这个时候潜伏期它有可能短到1-2周，那就要靠球蛋白来这个中和病毒啊，不能光等疫苗。
3: 我问一个稍微有点极端的情况哈，就是那种瘫痪患者，尤其是高位截瘫的，下肢已经不能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他神经坏了吗？这病毒还能够通过这个脊柱往上走吗？
0: 也可以啊，他这个神经坏了，他是不能动了，但是不能保证说，这病毒还是可以侵犯神经的啊，它并不是断开了啊，神经还在。
3: 三级暴露除了接种疫苗，还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它分别在体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免疫球蛋白是必须打的吗？什么情况可以不打？
0: 这个疫苗呢，我们叫它主动免疫，它模仿的是病原体啊，狂犬病疫苗就是模仿的狂犬病毒，能够让我们免疫系统认为这就是来病毒了，然后我们呢就产生抗体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病毒来，你产生抗体就是来不及预防。但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之后，它是短时间内啊，去打4针或者5针，能够在2周左右产生足够保护性的抗体啊。但是这2周对于大部分来说是够的啊，这个抗体可以在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就清除病毒啊。但是对于发生在头面部的暴露，发生的三级暴露，有可能就来不及，因为它潜伏期可能短到2-3周，那这个时候抗体水平还不够，我们就要用这个球蛋白。球蛋白说白了就是抗体，就是我们要清除病毒的这个中和抗体。它可以直接去中和病毒，但是和其他的疾病预防不太一样，就是它一定要打在伤口周围。还是那句话，因为狂犬病毒叫视神经病毒，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啊，所以像破伤风球蛋白也好，乙肝球蛋白也好，你预防的时候你打屁股上啊就可以起作用啊。那 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你打在屁股上，它也是随着血液到全身，但是狂犬病毒因为它自己不进血液，它就在。

0: 伤口局部复制，所以咱们打狂犬病球蛋白的时候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是一定打在伤口的周围，包围这个伤口，甚至我们还要在这个伤口底部打伤啊，目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用抗体去包围这个病毒，不让它出来啊，形成一个包围圈，四面加下边啊，不给它扩散出去的机会。当然，这个球蛋白它的保护期，就是两三周的时间啊，两三周以后就代谢完了，而疫苗呢是两三周产生抗体啊，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结合啊，前面两三周咱们靠球蛋白来保护啊，后边两三周疫苗产生了抗体了，可以起保护作用了。那什么时候要必须打？就是我们说的三级暴露必须打啊，三级暴露就是伤口有出血了，就都判为三级暴露。另外，二级暴露如果是发生在头面部的二级暴露，也要按三级暴露去处理，就是也要打球蛋白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甚至手脚会阴部位。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发生了二级暴露，也按三级暴露去处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蝙蝠接触，都建议按三级暴露处理，就是三级暴露就是都要打球蛋白了。
1: 我听有一些朋友说打狂犬病疫苗还挺疼的哈，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打的多还是这个药量比较大呀？
0: 大家说的这个疼是打球蛋白，像你破伤风球蛋白是打屁股，但是狂犬病球蛋白它是打伤口，是吧？本身我们这儿就受伤了就疼，然后你还要沿着这个伤口多点打，是吧？一针一针。那有一些地方咱们肌肉少，它打起来确实很疼，所以大家说的疼啊，说的贵都是贵在这个球蛋白上。
1: 无论贵呀也好啊，疼也好，就我们该打还是要打哈。那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处理伤口。国家规范里边提到，暴露之后，首先就是要处理伤口。那具体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大家常说的冲、消、医这三步法准确吗？冲洗伤口为什么要强调足足15分钟呢？
0: 冲洗伤口，我们要明白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预防狂犬病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是尽量降低其他细菌感染的风险。首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可能进入伤口里的脏东西把它冲出来。是吧？如果你是咬伤、抓伤，我们都担心的是有动物的唾液已经进到伤口里了。所以我们在冲的时候呢，你就想着有脏东西进去了，我要把它冲出来。那一定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它冲出来。另外呢，有一定的力度、角度，所以呢，一般15分钟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建议的时间啊，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伤口深、伤口多，那我们是要所有伤口都要冲洗消毒啊。如果伤口比较深，可以时间再长一点；如果伤口比较小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到15分钟。表面的这种小伤口，那可能我们有5分钟、10分钟也就足够了。那冲洗的时候就是流动水或者是自来水，肥皂水啊，肥皂水这种弱碱性的是最好啊，包括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都可以，可以和这个清水、自来水交替冲洗，充分的冲洗干净之后，用碘伏或者酒精对伤口及伤口周围进行消毒，然后呢去医院进行这个疫苗或者球蛋白的这些接种啊，所以冲消医确实是又简单。也容易记，所以第一时间不是立刻去医院，而是先处理伤口啊，这样是非常重要。我们即使把脏东西冲出来，那感染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现在呢，狂犬病疫苗有不同的接种程序，比如经典的5针法和211程序，它分别是怎么打的？效果上会有一些区别吗？
0: 效果是一样的啊。5针法呢叫0、3、7、14、28啊，也就是第一天是零啊，最后一天呢叫第28天。我们自己记好了，医生呢也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间表啊，让我们按时来。那他是每次打一针啊，一共5针，就是你需要到医院去5次。那211法呢，就是第一天是打2针啊，我们都是打在这个胳膊上啊，右上臂。第一次呢就打2针，然后第七天再打一针，第21天再打一针。它是211法是4针3次啊，就是一共来3次就可以了。当然，就是211法呢，它第一次一下子打2针，那可能就是出现局部疼痛啊，甚至出现这个低烧啊，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它确实省钱省时间了。
1: 那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吗？稍微错开个一两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中间我要出差了哈，我到一个外地的医院去打后边的针，这也行吗？
0: 原则上呢，咱们是 尽量按时接种，越早接种完是越安全。就是咱们如果按照这个疗程，这个五针法是28天打完，四针法是21天打完啊，这个越早打完呢，我们产生的抗体越这个有效的抗体越早啊，就越安全。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打，不能按时打，就可以错后。那错后以后剩下的就顺延就可以啊，但是不能提前打，提前了会影响最终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人说我去了外地发现打的这个针跟这不一样了啊，原则上也是尽量要打和原来一样的，因为这个它是数据最可靠的。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到了外地之后，这个疫苗换了，换成其他的厂家了，其他的品牌了啊，也发现没有区别啊，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因为它这个原理都是为了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啊，就是尽量不换啊，尽量不推迟，实在没办法推迟了，尽早补上，换了也没发现说影响最终结果啊，所以没关系。
1: 关于这个第一针哈、啊，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超过24小时打疫苗就没用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暴露之后最晚多久接种还有效呢？
0: 这个肯定是不是没有严格的一个截止时间，我只能说是越早越好。我们越早打完了是吧？你第一天就打了，第28天就打完了，或者4针法第21天就打完了，这个是就安全了。越晚启动这个接种，那你完成时间越晚。那就预防失败的风险就越高了，但绝对不是说晚了就无效了啊。对晚就是只要没发病，咱们去打就都有意义啊，就都可能预防成功。如果你打完了最后一针了还没发病，那我们就没事了啊，就说明体内有抗体了，也排除风险了。
1: 那我打完了这一组之后，它能管多长时间呢？短期之内再被咬还有用吗？
0: 咱们说打完了这个全程以后是保护期3个月以上。啊，这个3个月内肯定有抗体，就不用打了。即使这3个月内又被抓了咬了，都不用打啊。超过3个月啊，不管过多久，现在是超过2年了、10年了、20年了啊，就是说再去再暴露加强2针就可以。当然，这个是对于免疫正常人群啊。如果说真是因为什么艾滋病晚期啊，或者是器官移植后用了他免疫制剂的，他免疫力差的人，那可能保护期会短啊。这个就需要医生再单独评估了。
1: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最近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播疾病吗？普通市民发现了虫子又该怎么处理？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5: 要从这个美国白鹅它自己的这种特性来讲，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3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1代2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所以在野外越冬的这些蛹，越冬的这个基数就会比较高，就也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然后我们的防控又不够那么有力的话，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 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

0: 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城市绿地这一方面就更容易造成成灾的这种状况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啊，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是吧？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啊，像这些呢就比较容易发生，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捡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呢，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美颌鸟啊、甲胃炎啊、高消氯菌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饵，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疟小蜂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周氏疟小蜂是美国白鹅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周氏疟小蜂近7亿头，今天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疟小蜂，用以治理美国白鹅。周氏疟小蜂的体长只有1-2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鹅，这是怎么做到的？它们会蛰人吗？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的解答。
3: 周氏疟小蜂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粒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疟小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蛰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疟小蜂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疟小蜂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

0: 啊，与花生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额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额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美国白额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虫子更让人头疼，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近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多个圆形小洞，罪魁祸首啊，就是夜蛾的幼虫。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车呢？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2: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3: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 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2: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3: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2: 目前南方的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 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
1: 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7: 打开收音机
0: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下方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0: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0: 89.1
0: 兆赫，
10: 跨
0: 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2: 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4: ，China 牛。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收官，王曼玉和蒯曼战胜了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获得了女双的金牌。林诗栋战胜了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田径赛场男女4x100米接力，中国男女队纷纷获得金牌。欧国联继续进行，克洛普执教的德国国家队两轮不胜。哈维率新荷兰队走上正轨 ，C 罗本场比赛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来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全部的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最后一个比赛日呢，决出的女双和男单金牌均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那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李戈老师，和大家现场聊聊这个比赛哈。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
0: 这个今天最受关注的肯定是男单这场较量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林诗栋、王楚钦啊，之前大家呢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比赛寄予希望，更多的是希望看看林诗栋啊能不能够给王楚钦这爆点冷。那今天的确作为这个本届乒乓球比赛呢金项最多的运动员，那他拿到了其中3枚之后，这回又拿到1枚，他相当于拿到了三金银，
1: 对，
0: 就男团丢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呢，当时打完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探讨，就是王浩的当时的排兵布阵哈，一会儿我们再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男单的决赛，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无论是王楚钦卫冕成功，还是林诗栋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男单的金牌，应该说，区别不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到亚运会男子单打这个项目中啊，应该说此前进行的2场半决赛应该说更具看点，更有意义，更有分析的这种内容。所以但是呢，既然郝迪你说了，我们就从男单的冠亚军来看，那最终我们看林诗栋是4-0的优势啊，战胜了老大哥啊王楚钦。那么这场比赛从我个人的观赛的感觉来看，我觉着王楚钦整个对决赛的这种投入不如他在半决赛对阵的伊朗那阿拉米扬那场半决赛投入的更多。我们不能说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冠亚军决战他不重视，但是呢，运动员打到这个时间段面对的是自己一个年轻的队友，他能不能像对外协会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你比如说他打张本美和，甚至说林诗栋在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如果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儒，把林昀儒放进了男单的决赛的话，如果王楚钦去打林昀儒，我相信绝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跟队友之间的较量他要更投入，应该说气氛也更加的紧张。从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王楚钦这场比赛最终是以0-4这样悬殊的比赛输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正常这个自己的主动的调动不够，想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0: 对，
1: 另外在整个男单的这4局比赛之中，我们看打到后2局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楚钦还是打完一个球之后不由自主的去按自己的左腋窝下的那一块肌肉那我们看在半决赛中他实际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么他在混双决赛中之所以输给了动漫组合，其实跟他这个地方的隐隐的伤痛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他全力去拼自己的队友的话，我认为我个人感觉他认为第一是不是很值，第二有可能如果加重了伤情的话那就更加的不值当了。那反过来说林诗栋作为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兼4项最多的一个运动员虽然他年龄很小21岁，但是呢兼4项对他来说也是很疲惫的。
0: 对，
1: 那么在男团没有拿到之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队员，也是中国男线现在的2号人物，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短板目前就是自信心上的短板。
0: 是，
1: 那么打到像他这个级别的运动员，我们看看上一届奥运会中马龙也好，樊振东也罢，还有当时的排第3位的王楚钦也罢，那自信心对于整个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对他技战术的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一块这个组合的这块板这一块林诗栋，我觉得他技战术之外，他也有弥补之处，但是这自信心怎么样？像上一个周期那3个老大哥那样的去， 啊，他这块要学的东西就更多。所以这一次他现在虽然男团没有拿到，但是他拿了三个单项，是吧？拿到了男单，拿到了男双，拿到了混双之后，如果说这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能够在自信心上给予林世栋更强的这种啊这种补充啊这种提升，让就像央视的这个现场解说员一样，让过去俗称的小石头通过这三块亚运会金牌变成金刚石，哎，那我认为这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让林世栋拿到，比让啊王楚钦去卫冕成功，我觉得更有价值。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啊，应该说还不面对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不足2年的时间，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0: 嗯，整体来说呢，其实林世栋这届的比赛打的，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呢，信心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毕竟呢，他出战的这个混双、男双、男单啊，他都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嗯，
0: 男团呢，其实如果现在细算的话，当时温瑞博打的少点，他如果打一个二单的话，也有一些变数。
1: 对，
0: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假设，
1: 没法假设，
0: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1: 是，
0: 所以在那个局面下呢，我们说现在对他个人来讲啊，这个比赛。通过这些拿到冠军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是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方向。
1: 没错，
0: 就现在需要帮助他。
1: 是，
0: 因为他目前看温瑞博，包括是向鹏这些运动员跟他还有差距。
1: 是，
0: 但他呢，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过往一个周期的马龙、樊振东这些球员的级别，包括再往前的张继科、许昕那些人来说。他的信心还不达到那个级别，
1: 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0: 我们现在急需让他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那样的球员。
1: 没错，因为时间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很紧凑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0: 混团，好在是混团。
1: 对，这个时候从整个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好啊，整个乒乓球队也罢，包括王楚钦这种啊大于他几岁的这些。队友也罢，可能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强化林世栋在自信心这个层面上的一些短板啊，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同样身兼四项的日本男队的松岛辉空，我们看啊，就是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跟赛前的预期差了很多。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在采访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在解释自己成绩不如意的时候，特意指出了肩四项太累了。
0: 嗯，
1: 可是日本媒体就是很有意思的，马上就说中国那边的林世栋也是身兼四项啊，除了男团2-3输给了你们之外，那三个单项
0: 照你少打一场。
1: 对，而且呢，男单中就直接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林世栋就淘汰了松本辉空。
0: 嗯，
1: 在这个男双的半决赛中又淘汰了松本辉空和户上隼辅。
0: 嗯，
1: 直接跟你对话中，人家都是同样身兼四项的队员。
0: 就某种程度说，松岛辉空其实呢，他打的这个比赛比他还要少一些。
1: 对，
0: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你累。
1: 对，
0: 您
1: 是。
0: 人家林世栋都打到决赛了，都拿了冠军了，所以说这个是日本媒体是咬着这个松岛啊，就会完全不放的一种感觉。
1: 对，所以这种评价我相信林世栋也会能听得到。那么听得到之后，从三个冠军也罢，从这个来自于第三方的媒体这种反应报道也罢，会进一步的强化他对自己这种技战术能力的这种信任。
0: 嗯，
1: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是，其实呢，今天下午刚刚像李根老师说的，两场半决赛也很精彩。首先呢，就是林世栋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林云如这场比赛，
1: 对，
0: 打得很激烈，
1: 很激烈。
0: 那12-10，林云如先拿一局，然后呢是11-9，相当于是连拿两局之后，我们翻回来了，对吧？
1: 对，扳回了两局，打成2-2，对方又拿了第五局啊，形成了3-2领先。但是呢，第六、第七局被林世栋都拿下来了，最终是以4-3这种打满七局之后啊，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0: 抢七了都。
1: 那么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他又淘汰了松岛辉空。
0: 松岛辉空。
1: 这样的话呢，对于林世栋而言，我觉得他这个亚运会男单的冠军的含金量，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说他跟自己老大哥王楚钦这场冠军决战，可能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己的水分。但是呢，他的半决赛、他的四分之一淘汰赛这两场都是硬仗啊。这两个从松岛辉空到林如，都是目前中国男线在新奥运周期我们的前十位的主要的这种对手。
0: 现在就是希望他在未来 WTT 比赛中，比如打鱼骨、打勒布伦兄弟，再打张本智和，
1: 对
0: 这三座。
1: 这三座哈，
0: 我们说
1: 主要的对手，
0: 南肯的这个对手下拿出好成绩了。你如果能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哪怕说打出一个60%胜率，我们的信心就提升很多。
1: 是，
0: 你别说见谁就败，你这个就是，
1: 没错。
0: 因为之前我们探讨过，说男团 当时不敢让他去打这个二单的问题就是在于怕这两场都输。
1: 是。
0: 那如果是三单温瑞博去打，那也有可能打不过沪上存福。
1: 嗯。
0: 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被动，就王楚钦两局直接拿下来。
1: 就等于
0: 你还是2-3嘛，还是2-3。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信心某种程度来说，一方面他要提升，一方面也是他反馈给团队的。
1: 是。
0: 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信心过程。
1: 刚才郝迪你说了，这个是这个比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不能做假设。但是呢，其实，在讨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假设的。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如果打完了，再打一轮男子团体的话，那以王浩为首的教练团队还会不会有更多的信心，把二单的重任放在林诗栋而不是温日博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猜的。
0: 现在就是以现在这个整体，就是大家粉丝们看比赛的感觉，你是否不排二单是林诗栋都不可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我们不是让比赛真正再打一遍，而是说用这样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说说，那么这三个亚运会的单项的冠军对于林诗栋本人啊，应该是一个自我的证明。那么对教练团队在未来的大赛之中，不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更多的信任，这个就是收获。
0: 从能力上来说呢，他是这些年啊还算涌现出的年轻队员里面能力很强的。
1: 对，
0: 他过往是正手白短那下稍微差一点，那今天反正跟王楚钦打这比赛看的话是有提升，是有提升的。
1: 对，白正手白短的质量非常高。
0: 然后这反手就是之前他出道的这个必杀技也保持了。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双方的这种互攻的神仙球，打的让大家感觉水平还可以。
1: 是。
0: 但是这个比赛呢，唯一就是让大家有点遗憾，就是一是打得太短了。另外一个就王楚钦的分丢太快了，
1: 哎，
0: 一会儿就是退台，一会儿就是反手发。
1: 对，
0: 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是一个特在意的比赛，不会这么
1: 他不会这么打，
0: 不会这么面对的，
1: 不会这么打。
0: 你反手发球，你要你求什么变化，我也搞不清楚。
1: 对对对，
0: 你反手这不是你的主力发球的姿势。
1: 对，所以这场球虽然他4-0拿下了啊，对于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楚钦对于这场男单的决赛的投入感确实是明显不足。同时呢，冠军因为已经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场比赛中林诗栋的心理上是比较定的啊。这个如果是打一个外协会的对手啊，咱不说刚才你提到勒布伦兄弟那雨果啊，包括莫雷加德等等，那么就是再打这个张本智和的话，他还能不能有这打王楚钦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状态，这个也是一个
0: 小难问号。他应该是和张本的战绩是非常差。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急需面对张本智和时候提升哈。我们再说女线啊，王曼玉和蒯曼在这个女双决赛中那就非常的干净利落，拿下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
1: 嗯，
0: 这比赛基本上来说呢，就没什么能够打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女线的比赛啊，你要1+1。完全就是感觉大于对方的1+1。
1: 是是，女双这场比赛我们赢得很干脆利落。其实我们中日在这一次女双的冠亚军会师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不但是日本女单目前两个最强、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是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组合。而我们的王曼玉和蒯曼是世界女双排名第二的啊，这也可以说冠亚军决赛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对抗，应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看点和含金量的。那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还是胜的比较令人信服。尽管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蒯曼才透露出来，实际上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他跟王曼玉在女双的这种备战和准备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都不太做得充分啊，不太有心里有底。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反而在这场女双的决赛中让他放开了手脚。我们看这一次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曼玉特意表扬了身边这位年龄很小的蒯曼啊，说他现在活力十足，攻击力很强。对啊，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分析这场女单的决赛的时候，我就说过，目前啊一老一新形成的这对女双组合，王曼玉主要负责的是近台的这种控制落点和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那么真正的爆点应该就在蒯曼这个身上啊。因为蒯曼进入到洛杉矶奥运新周期之后，她这两年上升的势头非常猛啊，在女子单打中目前她已经是进入到世界排名前10了，我觉得她已经现在很接近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档次了。 了啊，就是也是说我们这两位老大姐去打现在的快慢，真的不敢说手拿板钻的一定会赢啊，这就是她现在个人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会到女子双打中，在这个老大姐的这种调控之下，她毫无顾忌的可以把自己的杀招拿出来。所以在这场决赛中，我们看她面对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这个该有机会的时候棋板非常的坚决，所以第一局比赛居然打了对手一个11-0，剃了个光头啊。可能这个结果呢有一点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了赛前我们王曼玉和快慢的对对手的这个准备和比赛的艰难程度，应该说做了比对手更充分的这种安排。所以上来以后啊，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自己的失误率很少，而自己该下手的时候毫不犹豫，所以才有了一个11-0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那么后面这四局比赛中啊，其中第三局吧，我认为可能有点艰险，最终是13-11好像赢下的。但是
0: 第二局13-11，
1: 但是后两局
0: 对方其实就抵抗了一局啊。
1: 对，但是后两局还是比分稍稍的拉开了。
0: 对，11-4和11-9。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1: 这场女双我们还是赢的
0: 比较干脆的，
1: 特别漂亮。而且呢，女双赢完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0: 对。
1: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就定了很多啊。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巴黎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想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0: 他
1: 用男双和女双顶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他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啊，最后的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那就是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很小。
0: 允许你有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1: 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单女单中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那么这次夺冠的黄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还是要面临的对手在明年2027年还有一年的考察期。
0: 现在你说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男双林诗栋也在打，
1: 对，
0: 然后呢混双他也在打，
1: 对，
0: 男单有可能他还要打，
1: 对，
0: 就是某种程度要这么打的话，到奥运周期的时候林诗栋会在那个比赛周期里压力很大。
1: 我觉得他现在奥运会让他身兼四项，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让他兼项的，也是针对奥运会他会不会第一有没有这种体能和精力能够跟得上这四项，这是第一。第二，跟得上的情况下，你的运动成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0: 就是拿亚运会在练你的。
1: 对，在练你。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除了男团意外的2-3输入，
0: 男团
1: 输掉之后
0: 不完全练赖。
1: 对，
0: 临时动时候我赢了。
1: 男团对他第三单打他
0: 赢了
1: 嘛，对吧？所以他现在应该说这一场亚运会，我们刚才一再说，对于他林诗栋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同时，那么教练团队也好，中国乒协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0: 就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1: 对
0: 啊，就是北京站这场比赛，
1: 对，
0: 不知道叫林诗
1: 栋。国庆节的中国公开赛嘛，
0: 对，
1: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0: 就看林诗栋到时候打不打，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来。
1: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诗栋现在这么年轻，我觉得又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要。
0: 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1: 对，
0: 延续下来。
1: 对，
0: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1: 是。
0: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1: 是。
0: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两个月周期内，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些事儿哈。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 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排名，它有时候有变化啊，这不是世界第一。
1: 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排在
0: 世界第一
1: 了。
0: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
1: 还是
0: 孙颖莎。
1: 对。
0: 王楚钦、孙颖莎呢，现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
1: 嗯。
0: 并且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1: 对，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而言，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

0: 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功啊。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这个混合双打之中，她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她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玉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我
1: 对内相当于对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互有胜负，
0: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表演赛
1: 训练赛，
0: 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玉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她透露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她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才说了。比如说她现在有手关，
1: 我觉得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0: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所以呢
1: 你说这一年赛事前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0: 太多了，所以他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是距离现在有5年的时间，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5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这个让我们其实就是说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1: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
0: 对，对于他而言，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玉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玉还小1岁。那如果她在、
1: 王曼玉也是最后一届了，
0: 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是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快慢后续的陈毅啊，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2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2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1: 好在看着快慢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0: 是
1: 因为快慢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0: 是
1: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也很凶悍啊，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0: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4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7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志熙拿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拿到了6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啊这个同线啊包揽7金啊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啊被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拿走了啊，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啊，这是从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啊，应该说还是6块金牌，这是一个。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期间啊，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6个项目啊。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

0: 剑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陆路相连，联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的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5: 有梦想、
6: 有青春、
5: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5: 赶紧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欧国联比赛。我们请进的是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马迪你好。
0: 这两天呢，其实国际足坛这些比赛呢，话题性还比较强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之后，大家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强队集体登场亮相了，就国家队层面哈。那先来说说德国队，德国队这边呢是换帅克洛普啊上任了，但是这个主场打希腊输了个0-1啊，上半场阿德耶米呢是反击射门打高，下半场呢是库尔贝蒂斯是打破僵局，伊奥尼迪斯错失良机，最终呢是输了这场球。德国队呢两轮欧国联一平一负，扎叔反正现在呢就是我能看出来就是来给我跑。就全队先给我跑起来再说，就是所谓摇滚足球呢，就摇的前面就是想摇起来先得动起来嘛，对吧？你不能给我站原地踢，所以先跑起来啊！我看这两场比赛呢，反正对方也跟着自己跑起来了，但是现在属于这人员上，现在扎叔也还没摸清楚脉，还在找人，应该是啊。
1: 对对，他们为了这个国际比赛日啊，一个漫长的国际比赛日，四场比赛，他准备了一个40多人的大名单吧。然后把这个名单呢分成了 AB 两队，也就是说咱们看到的打荷兰打希腊这两场比赛是 A 队，那然后呢你像 B 队维尔茨啊这些球员呢可能单独又是组了一套班子，他们打后两场，所以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呢可能这头两场比赛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嗯，你像可能阿德耶米两场比赛中你说有空门打飞，包括这场比赛各种浪射啊，你事实证明了就是扎叔现在呢，能够让这支球队呢快起来，也可以能够适时的慢起来，因为打希腊这场比赛呢实力比较悬殊，德国队的控球达到了85%以上，但是你制造了大量的机会，可是门前把握不住，哈弗茨又伤了，这个现在看来呢，德国队在这个 A 名单里面。阿德耶米不堪大用，而这边的法兰克福那名中锋呢现在看来也是难堪大任，所以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说，
0: 埃布努塔利布1.91米，23岁，就是现在还想给就是自己的球队在哈弗茨之外找个1.9米以上的支点啊。
1: 对对对，他可能不同的人员搭配，但是呢你现在看呢至少这两场比赛啊，也就大家明白为什么德国足球这几年确实在大赛中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事实证明大部分球员属于边角料，这些边角料呢难堪大任，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他们都是僚机，他们是绿叶角色，他们需要有很强的球员或者是很强的外援带着他们踢，那可能哎表现包括数据都不错，可是你到了国家队要是以他们为核心来组成整个的战术体系，你会发现效果很差啊，所以这可能我觉得这是这个国际比赛日欧国联的价值所在，就是扎叔意识到可能哪些球员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个人觉得啊最终可能还会为了保证战术的发挥和整体的默契度还会以拜仁为班底，因为大名单里面 A 名单里面实际上有5到6名的拜仁的球员，那这样的话呢球队的整体框架能保留的话可能整体的成绩和表现不会太差，你像第一场打荷兰那毕竟客场吧，我觉得客场不输而且是被绝平，那个比赛应该说完全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看啊输给希腊队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价值就是在于验证了哪些球员他真正的技术含量怎么样。哎对对对没错，
0: 但阿德伊米这个赛季从多特蒙德去巴塞罗那他成绩还不错的，他5次替补登场打进3球3助攻，就阿德伊米属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能射门准点脑子再好点的话他就是姆巴佩啊。
1: 对对对对没错，天赋很好，就是我说的是身体天赋很好，你看他对希腊队那由守转攻的时候一个强行超车他就摆脱了，能够完成很舒服的打门位置，就是打门这一下水准忽高忽低，在巴萨呢我觉得球迷朋友开玩笑怎么你也得吃回饺子吧，这一场比赛创造了7-8次机会你怎么也能进一个啊，但是你看昨天的比赛我看了一下数据，3脚射门1脚射正2脚射偏啊，你就是属于机会本身就不多，结果呢你又把握不住啊，然后呢打荷兰队那场比赛又近在咫尺空门能打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多特的时候多特最后还不是很价钱很高就把它卖掉了，可能更多的它是在于一个骚扰包括压迫甚至可能会

0: 提防，但你可能真正要你前锋的一项关键数据，你拿不出来。
1: 那现在反正第二批还有一波人，比如卡尔啊、比索夫啊、帕夫、沃尔德马特，这些应该都是
0: 威尔茨、
1: 马拉，这些都是下回用。
0: 对，
1: 应该是用一用，然后把这些边角料凑一凑，看能凑出一支队来嘛。就现在这个队当中，
0: 纳斯曼时期是双核，是穆夏拉和威尔茨。
1: 嗯，
0: 其实一度打得不错，但是穆夏拉现在有点小伤啊，在拜仁。但是威尔茨因为在俱乐部的状态找得不好。扎叔敢不敢再把这俩人继续沿用作为
1: 扎叔给利物浦打一模板，我给你用活威尔茨，你们就知道如何用威尔茨了。
0: 他评价说威尔茨在错误的时间去了利物浦，那意思就是我在的时候你可以来啊。
1: 就是看看就是扎叔如何激活威尔茨，因为这个穆夏拉和威尔茨都是世间现在少有的纯前腰型的球员，
0: 对，
1: 这个两个人能力都很强啊，就是现在就是。你说不是边角料的，你比如说塔，应该不算，基米希不算，对吧？威尔茨不算，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穆夏拉不算。
0: 然后中场的帕夫洛维奇，对吧？这些的，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用。
1: 其他在各队当中呢，你都只能说跟着全队踢，都不是各队的当家关键球员啊。
0: 没错没错，你包括还有昂达夫啊什么这些的，其实在世界杯上表现的也不错嘛。哈弗茨。对吧？中前场其实还是有人，就是看能不能保持健康，最终形成一套固定的技战力的阵容助力框架。
1: 再来说说维京海盗挪威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啊，这个挪威是1-2输了。这个比赛呢 ，C 罗替补未登场，就是坐在替补席上，到最后一刻
0: 不高兴啊，
1: 非常多。因为虽然比赛赢了，但 C 罗没上场，因为 C 罗还有国家队的这个记录想打破呢。
0: 对，
1: 给机会啊！现在就是某种程度在说，这是不是要去 C 罗化了就？
0: 也不是，我觉得热苏斯很聪明，他在沙特跟 C 罗合作，他也知道 C 罗的脾气。我觉得应该是叫分特定的对手来使用。你说打挪威这种比赛，挪威那队员身高马大，后卫全是一米九。
1: 你现在就剩头球，你想砸谁？你告诉我。
0: 对对，你身体对抗你也占不到优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包括前场的压迫，这场比赛你别忘了，是拉莫斯在前面高位逼抢才抢出的机会，对方的门将出现的失误，然后才有的那个第二个进球。你试想，如果是 C 罗的话，能把那个门将的这传球给断下来吗？我觉得这得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 C 罗的经验，然后到包括他的这个特定的技术水准，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给一定的时间。我觉得比方说你难免会在预选赛里面，或者说你在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中你碰上比较偏弱的对手，那我觉得热苏斯肯定会给 C 罗机会。但是你说打挪威，你说打丹麦什么这种身体硬朗的球队，包括打英格兰，你说这样的，这样你让 C 罗上场效果也不会好，而且还拖累全队，对吧？这话可能有些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但是恰恰是今天我觉得在前场葡萄牙队做的这种高压逼抢收到了效果。只不过这场比赛呢，
1: 就如果你敢往前想的话，世界杯的时候那场比赛如果打西班牙这么强都有机会。
0: 对没错，
1: 因为葡萄牙这个队，
0: 就是、
1: 你相当于你让我偷你西班牙一个，那你也不想赢我，因为我踢的比你还保守。
0: 对就是这。你看他今天凌晨的比赛，他领先以后，他后来确实有一段挺狼狈的，让挪威摁着打，但是他扛住了。而且他这个放弃球权呢，他不是说我完全没有进攻，这跟图赫尔在半决赛的时候打阿根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热苏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教练啊，那个教练经验非常丰富，他当时带本菲卡的时候也很出色。所以我就觉得他作为葡萄牙人自己也会了解 C 罗的心理，安抚肯定会有，而且我也给你刷数据的机会。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保证安抚好 C 罗的情绪，保证好葡萄牙队的更衣室，那这支葡萄牙队事实证明我能战胜现在啊这黄金一代啊不可一世的挪威，还是在客场。所以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整体的信心很足。另外一个呢，某种程度上这场比赛结果也给 C 罗提个醒，就是这种刚硬啊这种要强的比赛适时的暂避锋芒，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精力体力用在了可能一些其他的比赛上，也许效果会更好。
1: 热苏斯说我保护你， 你看看那边那些骨密度，再看看这个个。
0: 对呀、啊，你看那大
1: 上
0: 来
1: 一撞，
0: 在绞肉机一样，
1: 在零碎了哈。那但是你说到了 C 罗没上场啊，同样是超高龄的41岁的莫德里奇那边进球了啊，帮助克罗地亚客场2-1战胜捷克。我就说莫德里奇，就有时候我看他，我觉得已经老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都已经
0: 是受脱相了，你没觉得有点？
1: 就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足球赛场了啊。
0: 嗯。
1: 但这场比赛那进球挺漂亮啊。
0: 对，他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呢，他的身体条件他属于那种干瘦型的。可能你看着骨架不大，但是他耐力好，也就是说你别看他年龄大了，其实他你要让他控制体力跑整场的话，我觉得莫德里奇能做到。另外一个，这场比赛打的最弱的捷克，这捷克说实在的，从世界杯到现在看能力下滑的是挺明显的，而比利奇呢又比较爱用这种技术型的球员，当年他在西汉姆联用的帕耶，对吧，这个是让他带的最高光的时刻。然后呢？你说，咱举个例子，如果葡萄牙打捷克，我觉得热苏斯可能也会让 C 罗出场啊。当然，这是我一个假设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莫德里奇来说呢，省着点用。这个国际比赛日啊，11天打4场，莫德里奇不可能场场打满啊。但是呢，你要分不同的对手，就像我说的，田忌赛马。那对于要拿，这是打捷克啊，这场比赛只要拿了3分。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啊，他的基本上小组不用担心降级了，我可能不升级，但我不用担心降级。所以在这种重要的比赛中，莫德里奇的经验，他的能力依然能给球队做出贡献。我大不了可能打不了90分钟，我提前给他换下去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说，莫德里奇踢的位置呢，可能相比 C 罗还更有优势，就是他在中场，他的这个中场的可能，就是面对对手绞杀的可能性小。而 C 罗一旦顶在前面，和对方后卫贴身肉搏的机会要更多一些，所以这点可能也是两个人在场上发挥不同的这种优劣点的一个关键点。
1: 嗯，这莫德里奇不知道瞄着什么哈，我是不是听到2028年这个夏季欧洲杯哈？你到时候听到那年就是43了已经。
0: 对对对，但是估计够呛，因为夏天本身天气炎热，密集的赛会制比赛。啊，我觉得打半场应该差不多能行。
1: 这真是一个足坛下一届的活化石。
0: 活化石吧，对对对，但也凸显了克罗地亚，说明中场没人。
1: 嗯，
0: 对吧？要有人能顶上来，
1: 嗯，
0: 也不至于让老将继续到这个年龄还卖命。
1: 这两天的实打实的强对话，还有场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比赛，这是新科世界冠军打英格兰。
0: 嗯，
1: 凯恩绝不轻易射失点球。必须关键比赛射失点球，
0: 对对，那个点球挺要命的，那点球。
1: 世界杯之后，图赫尔其实英国媒体已经给他就写了几本书了，应该就是各种口诛笔伐，但目前看还行啊。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要不是凯恩罚丢点球，其实英格兰队很有可能能保持主场不败。从战术和用人上说呢，我觉得图赫尔除了咱们说的啊，半决赛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可能要吸取教训，这场比赛打西班牙我觉得战术也没问题，还是适时的放弃掉控球，我打快速的转换。我觉得左边的奥莱利、戈登、这个贝林厄姆打的都相当不错，其实给西班牙一度这个右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你架不住自己的后场玩火，这个我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英格兰队的失球，第一个是格伊自己在最后场在那瞎带，结果让亚马尔直接给偷袭断了以后一个单刀进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球吧，我记着还是第三个球啊，第二个球，奥莱利一大脚往前撩了就完了，结果呢他拿球回转身，回转身然后完着传球被断，让西班牙队直接打一反击，然后打了一个快反啊，这个应该说两个全是自杀式的，这我觉得是图赫尔的，你说是他战术吗？他肯定不会这么要求。但是他选人有问题，就这比赛呢，你能看出来？你看格伊的出球费劲，那你后卫线这边出球困难的话，你为什么不考虑阿诺德？如果一旦遭遇高位逼抢的时候，阿诺德的中长传会越过对方的这个高位逼抢线，可以直接到达对方的半场。这样的话，你前面的戈登啊也好，萨卡也好，他都可以利用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在用人上，其实英格兰媒体对图赫尔呢。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微词，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啊，有些人可能证明不太适合这支国家队，有些人可能是需要有这种特点补充的，包括大家一直争议很大的阿诺德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进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图赫尔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去凝练，我能不能浓缩出最终啊我最稳定的一套这个首发的十一人阵容。凯恩虽然罚丢点球，但凯恩永远不会动摇他的位置，
1: 嗯，
0: 这依然在这个位置没有人能去替代。
1: 是，
0: 当然了，对，也可能和疲劳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的这种状态多少受点影响。你像这场比赛赖斯根本就没有出场嘛，没有入选名单嘛，啊，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是个保护，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图赫尔其实带的并不是那么差，
1: 嗯，
0: 世界杯的成绩也说得过去，对吧？最后也虽然半决赛可能
1: 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也有来有回啊。
0: 对对对，而且甚至几乎可以拿到。
1: 某种程度说，他也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没有赖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英格兰国家队啊。
0: 对对对，啊，当然还漏了一个安德森，安德森真是发挥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球员的状态会有起伏，组合起来打欧国联呢，可能也多少有点分心，就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可以让更多的队员去练一练兵，找找比赛的经验。啊，我并不认为图赫尔就是说战术上我不担心他，我就是担心的他的用人，
1: 嗯，
0: 能不能用对了人，用合适的人。
1: 嗯，在英格兰这个媒体眼中没有能用对人的教练员，大家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型和不同的用人方式。齐达内这边呢，首场比赛是1-0胜了土耳其啊，齐达内回到这个法国国家队，看起来是很加内式的一场胜利，1-0啊，很稳，能看出一些执教思路吗？
0: 能，效仿巴黎，比德尚还效仿巴黎。你没看啊，他的这个最大变化，把德尚的4231，他改成了他最喜欢的433。那这个433呢，最大的变化不让姆巴佩打中锋，让他打到左边去。
1: 登贝莱打中锋。
0: 这是他，对对，这是他可能登贝莱当不是这个谁姆巴佩梦开始的地方，登贝莱打为9。这就是大巴黎的地方，
1: 奥利赛打右边，
0: 奥利赛，哎，对，这是他
1: 再加上谢尔基，两个人轮番冲右边。
0: 对对对，中场呢，谢尔基、拉比奥，对吧？然后楚阿梅尼攻防俱备，还有这个地带的潜在的人选科内，
1: 科内，嗯，首发上的科内，
0: 他想要求的呢，就是像巴黎一样，高位逼抢，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但同时呢，又是丢球之后快速的夺回球权，这些基本上是照着巴黎的模式在踢。可能跟巴黎不太一样的就是巴黎有两个超跑型的边后卫啊，这是法国队现在目前可能要稍稍逊色的地方。但是齐达内认为我的中前场，我的人员的实力储备也够，而且呢，我能不能不需要打出巴黎那种绝对的统治力表现，我只要抓住机会，我能够进球。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可以回收打我的快速的反击，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齐达内来说呢，他现在在设定一定程度的理想化的战术阵容，但是留给他时间太少了，因为他从上任之后，他才进行了3次的全队合练，那大家能不能消化这套阵容，啊，这个战术打法，我觉得肯定会需要有一段的磨合期，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齐达内的信服力。我站在这儿主教练，你别说你不姆巴佩，你愿意不愿意踢哪个位置？我觉得你必须，
1: 你是谁？
0: 听我的。对对对对，
1: 我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获得者。
0: 你德尚是跪舔姆巴佩，你别忘了，所有的围绕他，包括剥夺了格林兹曼的这个队长袖标，而且呢，姆巴佩和坎特之间的矛盾。
1: 那这场比赛，其实你要细看的话，也是还是死靠姆巴佩一人踢。现在啊，法国是中场不行，葡萄牙是前场不行。人家开玩笑说，葡法组个联军啊，你能跟西班牙和英国踢？
0: 对对对，相对而言，那几支队伍呢，可能三条线上倒更平均、更均衡一些。
1: 最后点时间，简单说说荷兰2-1胜了塞尔维亚啊，这个哈维来到荷兰了，就是还是在踢那种巴萨式的足球吗？
0: 不是，他我觉得进攻上的流畅度和垂直度更接近现在的这个特拉夫恩特的西班牙国家队，就是我在保持一定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我该快则快，而且尽快的能够通过中场打到对方的危险区域。或者说抓住对方防线没有落位成型，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他的要求的 队员，我觉得这个荷兰队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几场比赛，我觉得你像加克波，当然很遗憾啊，我觉得这届欧国联比赛日就能看出来世界杯的后遗症了。我记得上次连线时方亮就说过，世界杯后遗症好像看着没体现出来，你看看这次欧国联有多少队员都伤退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后遗症的体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小范博梅尔啊，这几个包括现在的那个阿尔克马尔的那个中锋
1: 梅尔丁克梅啊，
0: 对对对，
1: 梅尔丁克
0: 啊，对，他和布罗贝两个人会形成合理的中锋的轮替啊，就是他在挖掘新人的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战术打法上，我觉得要求的更简单、更快速、更直接。但是呢，我能够有一定的控球，就是我该快的时候快，慢的时候我也稍微能慢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如果等德容回来，伤愈回来以后，可能中场的控制力会更好一些。他现在重用的是那个谁，迪尔曼啊。这个迪尔曼其实在荷兰也是备受争议啊，早就看好这个球员在中场拿球组织的能力。啊，但是这个队员呢，可能没有更快的走出舒适区。如果要实施人盯人的高位压迫，他的出球就受了很大影响。这个大家开玩笑是一个叫没有逼抢版的皮尔洛啊，对。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国际比赛日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把整个荷兰队中场梳理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哈维来说呢，能看出比前几任表现出更出色的地方。当然了，对手也稍微弱一点嘛，除了打德国队。打这个塞尔维亚已经没落的没得提了，所以对于哈维来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就看后面阵容齐整的话，我觉得期待他能够在荷兰队身上能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嗯，好，那今天就欧国联的比赛呢和周老师聊这么多啊，回头我们继续多多连线，谢谢周老师，再见。
0: 好的，嗯，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在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城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画电活力调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嗨，京城。
7: 嗨，华华店。
8: 声音的声音，没有摩托车做事，听到开心。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上给你发电，活力调频。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音乐使你无限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0日，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

0: 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他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他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他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夹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 大的石笋。韩振清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十余种，塔顶的八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室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清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十八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郡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查阅史料，考察组了解到，宋朝开国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各路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乘虚而入，占领了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的山区全部被辽国控制，长城防线不复存在，宋军的防御体系被压缩到河北中部，这对北宋的边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
3: 基本上定州这个整个城都能看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远，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
1: 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10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 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十年六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
3: 据老人们说啊，在头那个三天的时候，这个塔就冒烟，百姓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哎呀了不得了，所以就这个祈祷啊，烧香啊。
1: 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剥蚀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
2: 这就是双塔筒吗？一个砖塔如果不是中间空心的砖塔，那它一定有一个双塔筒的结构，中间有塔心室，两边有回廊，甚至有登临塔上层的楼梯阶梯。而这种双塔筒两层之间联系是内外层砖砌的拱券，实际是一个挖洞的逻辑，是一个石砖心儿我在中间挖出很多洞的逻辑。
1: 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在歌曲《青山看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对号准备。
6: 二号位云信息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宁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 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节目，在文化学者普航的讲解中，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听他们讲讲关于这座古寺的故事。
16: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呢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正觉寺。在过去呢，这里是始建于明代的寺庙，始建于永乐年间，可以说它的年龄与故宫是基本上同龄的。那在永乐年间呢，这个地方叫做真觉寺，就是真假的真。后来呢，一直到了清朝，当时在乾隆的16年，也就是公元的1751年，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为了给重庆皇太后祝寿，也就是影视剧中大家常看到的甄嬛啊，给这个皇太后祝寿，然后修缮了整个的真觉寺。由于咱们知道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因此呢，为了避讳，改名叫做正觉寺。其实这一次修缮过程呢，它跟咱们颐和园基本上是同期的，在乾隆年间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扩建。只是很遗憾呢，到了清朝末年，这里大部分的建筑毁于火，只留下了一座石质的建筑，就是这个所谓的
1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1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8: 就是这座城，
19: 这里是画店。
18: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0: 越长大越怀念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0: 有梦想、
1: 有青春、
0: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0: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画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9: 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五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那么慈禧和万寿寺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老佛爷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张树伟的讲述中一探究竟吧。
10: 在北京有一条长河，明清时期它被皇帝钦定为皇家御用河道。这条皇家御河经过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动物园、真觉寺、古塔寺、白石桥、中国国家图书馆、紫竹院公园、万寿寺、长河桥等等，最终到达颐和园。别看这几个地方现在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但是在清朝即使走水路也得一天。万寿寺正好是中转站，慈禧太后到这里要稍作休息，万寿又代表长寿，因此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里。慈禧太后时常坐着龙船来万寿寺，在行宫礼佛之后再吃些茶点。
11: 整个这个水道呢，10.8千米长呢。

0: 市两边种上柳树和桃树，老百姓是不能够看的，到那个附近去都不行。那么当时这条河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饮马不允许，人洗手要把手剁掉，这个是有明显记载的。这是禁区。慈禧一出来以后呢，他有那个兵丁，就两边全都站起来了，就戒严了。
1: 这天在去往颐和园的途中，慈禧又来到了万寿寺。每次看到寺内普陀山上那株柏树，像一个抱着桃子蹲踞着的灵猴时，心情都十分愉悦。可是这一天他却一直默不作声，看上去闷闷不乐。一个太监为了讨好他，递了一杯太后最喜欢的茶水，谁知慈禧怒火冲天，一挥手把茶杯打翻在地，吓得太监宫女们大气都不敢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慈禧太后大发雷霆呢？原来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病逝后，没有留下继承皇位的子嗣，那么应该由谁来继承大统呢？此时的慈禧已经撤帘归政一年多了，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悲痛之余，她紧急召见各位亲王、贝勒、军机大臣等人参加御前会议。慈禧说自己想重新垂帘听政，大臣们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之前一直支持自己的恭亲王奕欣当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慈禧太后觉得十分郁闷，因为她第一次垂帘听政后重用了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引进了国外技术，支持洋务运动，朝廷内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盛世。可是这些功劳并没有被大家认可，大臣们觉得他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他正在想办法为自己找到顺应天命的说辞。为了躲避烦恼，慈禧想要到颐和园去散散心。和往常一样，慈禧先到万寿寺小憩一会儿，再转水路去颐和园。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情极差，连喝茶的心思都没了。此时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一下就猜中了慈禧的心事，知道老太后为了民间的舆论而烦恼，于是心生一计，他悄悄地对万寿寺的住持僧人耳语了一番，随后小心翼翼地陪着慈禧太后去了颐和园。几个月后，当慈禧太后再次来到万寿寺时，李莲英假装火急火燎地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一向笃信佛教，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惊奇。她进了万寿寺山门后，直奔大雄宝殿，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跟之前并没有区别，不由得勃然大怒，要治李莲英的罪。只见李莲英不慌不忙地说道，太后息怒，请您后殿御览。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然看见一座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像坐在莲花台上。
0: 慈禧就笑了，慈禧当时就讲，观音到了。慈禧呢是有感而发，但是呢所有的人因为是有准备，是莲头画的嘛，所以大家就一起跪到地上，然后就山呼万岁，就称慈禧为老佛爷。
1: 慈禧见状便明白了一大半，但她仍装着不解地说，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立即说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 由于这座观音冲北坐着，与通常习惯的坐北朝南相反，所以也叫倒坐的观音。李莲英把慈禧太后比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而倒坐的观音寓意就是观音到了。从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从万寿寺传遍京城，这为慈禧制造了不小的舆论声势。从此之后，慈禧对于万寿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福地。因为去颐和园的水道会经过万寿寺，因此这里也就理所当然被选为慈禧出游的重要行宫。1908年，光绪和慈禧驾崩，隆裕太后因为光绪皇帝曾被慈禧软禁在颐和园内，于是下懿旨永不游幸颐和园，慈禧水道从此断航。如今从万寿寺门前仍可以乘船行舟，并且路线跟当年慈禧水道一样，可以直接到达颐和园，但这条水路已经不再是皇家专属的了。
2: 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吉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那么先农坛的建筑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古人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表达他们对土地、对丰收、对天地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爽一起了解先农坛里的有趣知识吧。
3: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吉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4: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吉田典礼。
3: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1亩3分。
4: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1亩3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1亩3分地。
3: 耕吉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4: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亩3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就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就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3: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4: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哎，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 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3: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丰歉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5: 大略的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 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

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早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的夜晚，

1935年六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还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兵龄，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从6月12日到18日，中央红军主力7天7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10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一场在深

山古庙里开了三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公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5月中旬进到茂县李番一带，6月初先头部队攻占茂公，6月12日，红一军团红四团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抵达茂公，两支部队一南一北终于汇聚到了一起。6月21日，两军在茂公天主教堂举行联欢会，会上两军指战员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欢呼声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6000多人，一路血战到茂公只剩2万人左右，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听出了别的味道。他公开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师的热烈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席间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统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公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顾名思义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府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
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三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八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功、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朱德的发言态度鲜明地拥护北上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博古也发了言，他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是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随后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
凯丰、刘少奇等人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发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事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16日攻占毛儿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到杂骨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鹏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6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一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功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毁于火灾，仅存后部几间瓦房，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偏殿还保存在会址内。2006年，两河口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镇上建起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山坡上的雕塑园里当年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人塑像依次排列，供后人瞻仰。深山古庙从此成了历史的证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急着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抓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颂。

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到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那里他被美不胜收的风景和人们积极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很快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短诗《马儿让你慢些走》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潘杰配乐朗诵播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听到后非常喜欢，于是请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为这首短诗谱曲。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歌的创作极大地融合

0: 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
1: 他虽然这首歌词是诗，是写的是云南，没有完全用云南的曲调，北方的比较粗犷的宽辽阔的曲调和南方的也比较优雅的曲调，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0: 声茂接到谱曲的任务后，也到西双版纳采风，但做出的曲谱缺少傣族音乐味道，也和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大相径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建议将歌词略作改动，使之合乎韵律，但如何修改歌词却让词作者李建尧犯了难。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建议在歌词中突出祖国山河美景的内容，让李建尧茅塞顿开。于是他在歌词中连着用了6个没见过，来一展心中的赞叹和愉悦。

0: 修改后的歌词送到舒茂手中，他连连赞叹：“改得好，改得好。”王小岭至今还记得，在战友歌舞团大院里，民乐队和演唱者马玉涛把这首歌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1: 舒茂说：“我写的话就不仅不是一字一音，也不是一多音，而且是有意的在那个尾腔上、尾字上，或者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字上进行拖腔和甩腔的处理。说这样的话更能发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人的力量吧。”他说：“我的很多歌是紧拉慢唱，紧拉指的是伴奏，就胡下巴紧拉，当当当当当当当，慢唱，哎哎哎，能更适合马玉涛那个比较宽厚的嗓音吧。”
0: 马儿啊，你慢些走，经马玉涛演唱后一炮打响，迅速风靡全国。歌声中那悠扬洒脱、豪迈欢快的旋律，至今仍抒发着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艳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1: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性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
2: 最新消息，由我国自主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油气生产经营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今日从烟台起航，护航船队要经过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海峡及广东，最后到达海南的陵水。让我们祝福他一切顺利平安。

0: 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耶。
1: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
0: 放什么？啊，
1: 放心。哦，
0: 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1: 啊。
0: 我也告诉大庆的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是都惦记着呢。
1: 好，老石油大叔啊，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0: 好，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呐、我自费到现场观摩。
1: 好，我等着您。
2: 妈妈，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3: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2: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3: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2: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3: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2: 妈妈，
3: 好好。哎，那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2: 一件事儿，他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1: 我回来了。
3: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1: 就说我呢。
3: 正说你呢。
4: 哟爸，咱舍得回家啦。
1: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4: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2: 哦，对了爸爸，你坐
1: 啊，
2: 坐。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1: 锦旗啊，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鲁布吗？
2: 没有。
1: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2: 耕鲁布。
1: 对。
2: 耕鲁布是吧？
1: 啊。
2: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3: 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鲁布了。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1: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2: 爸爸，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1: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2: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1: 啥新闻？
2: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1: 哦，
2: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1: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姐姐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2: 哦，我像是有点懂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1: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
2: 总指挥，
1: 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头轮。
3: 你又要走啊？
1: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3: 爸爸，注意安全。
1: 哎。
4: 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1: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
4: 嗯，
1: 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4: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1: 好，
4: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1: 好，
4: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了。
1: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4: 啊，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啊，可我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1: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
4: 哪里哪里。
5: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4: 拿来。
6: 哎，总监。
4: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
7: 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
1: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
6: 要不要
1: 等等再起航啊？
4: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
1: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
4: 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1: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雷？
4: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1: 行，听你的。

0: 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1: 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深海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2: 金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缆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
3: 不认识，
1: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 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着春节啊！孙总，哎，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好，金总，各位船长、老总，
4: 哎，你好，孙总。
0: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缆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4: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 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0: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
4: 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 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number one。”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笑>
0: 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4: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2: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4: 是啊，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啊。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2: 哎，这有点奇怪啊。
3: 你好，
5: 又见面了。
3: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5: 秦总，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
3: 对对对，
5: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一群见过的潜水员大都是颇不严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6: 很清楚。
5: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万无一失。
6: 现在检查四号管会，机器人没有发生异常，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
5: 好，
3: 李静，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5: 有的，秦
3: 总。哦，
5: 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灵水又是渔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3: 有道理。
6: 四号管会检验完毕，一切正常。
5: 辛苦了，出水吧。
6: 收到。
5: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3: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5: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3: 李静，压力不小啊。
5: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7: 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博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秦总啊，陈总，
5: 哎，
3: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5: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石板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3: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8: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

0: 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巨直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1: 哎，看，你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你有这巨直锚链，真了不起啊！
2: 深海一号，了不起！
1: 是的，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

0: 董事长，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全部完成，只等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1: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0: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深海一号。
1: 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
0: 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1: 你辛苦了，方总来电话。
0: 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呢。
1: 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
0: 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希望。
3: 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哎，你的爱人没在向我爱人抱怨过吗？据说呀，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 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墨、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 解说：梁岩、统筹、高艳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明光、严涛、陈基浪、郝丽。 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嗯，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盲杖，这是视障人士行走的眼睛。上海迪士尼园区内，视障游客宋女士在游园的时候却被工作人员询问能不能收起盲杖，理由是园区人流量大。
1: 随后园方致歉并更正了此前盲杖属于棍类，入园需要提前报备的说法，明确了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一场风波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不只是一个道歉。
0: 盲杖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普通的棍棒，不能简单的去套用管理的规则。
1: 对，
0: 法律上也是有清晰规定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残疾人携带使用辅助器具，无障碍服务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1: 嗯，而关键在于这件事暴露了一些商业场所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短板，硬件设施看得见，软件认知跟不上。
0: 怎么说呢，一些乐园啊、商场啊，它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设施配备的都挺完善的，但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缺少系统的无障碍服务培训，遇到特殊需求的游客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一刀切，

0: 搬出自己的规定。
1: 嗯，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坡道、扶手这类硬件设施，更藏在服务的细节里。无障碍的内核是接纳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让残障人士提前申请获得许可才能出行。
0: 盲场落地的声音，这才是平等的信号。公共空间的温度，看的就是能不能包容身体不便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自由。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
0: 国际方面，英国一空军基地遭爆炸威胁，五人涉嫌恐怖活动被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繁荣盛况。27号上午，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0: 这一次的文物移交呢，也是今年七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的移交。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4: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像你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催热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3: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
5: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0: 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1: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斗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在此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

0: 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1: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1: 就这样，我们何家村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1: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同志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1: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呢像刀绞一样的。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向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他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我只想背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

0: 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1: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他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3: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4: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心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心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3: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心，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新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3: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心，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4: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新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新率突破100%，取新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心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3: 岩心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 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也没有跑光啊，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1: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我们继续来听
4: 专家介绍，钻取硬岩岩芯过程中，团队发现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3: 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力。希望通过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呢？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4: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滴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4: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3: 现在还没有直接定论，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说南海扩张的过程中周围板块啊改变了它的运动方向，然后发生了跳跃；一种是我们前期做了南海的断面研究之后发现可能地面柱或者热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可以看到，扩张及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面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主要是检测钻探能力，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把扩张及跃迁完成它。
4: 此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面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步照进现实。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6: 美国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伊朗的袭击是怎么袭击的呢？是从停靠在阿拉伯海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战斗机起飞来袭击的。但是呢，航空母舰担心这个伊朗对他们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所以它离伊朗海岸还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话，你袭击伊朗就是打一个来回就2000多公里，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从欧洲国家战斗机起飞袭击伊朗就比美国本土要近很多。
5: 当地时间28号，当被问及此次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维斯特里廷表示，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砧板台要环保，
2: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记者调查，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真的管用吗？
0: 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好字窖，它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字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北京的地坛书市。今年的北京地坛书市啊落幕了。本届地坛书市一共举办了11天，据主办方统计，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3: 2026
4: 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4: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5: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4: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5: 券抢了比较合适。
3: 这哪抢券？
4: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6: 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

0: 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1: 一个是我以地摊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摊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摊找树，每一种卖个200-300元。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0: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0: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4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0: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了一下时间。
0: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5: 书市匆匆就热闹了，晚安是我们，晚安地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年来受到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失眠问题还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的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8: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10: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11: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0: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2: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讲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0: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13: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10: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14: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15: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0: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13: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1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12: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0: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15: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2: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补充。
1: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2: 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维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1: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农历8月18，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5: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啊，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
6: 主持人好。
5: 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潮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农历的8月18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势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啊，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坝身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陡峻，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 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使留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子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儿，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域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进。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盐官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5: 好的，雨欣。
4: 那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7: 好的，主持人。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盐仓官场的核心点位，回头潮公园这个位置。是农历的8月18，我们一直都说这个8月18潮壮观天下无，所以今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潮奇观的游客。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以后呀，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在老盐仓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中午1:30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盐仓标志性的660米拦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10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身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江潮，它们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的浪花翻滚，水声轰鸣。所以在这个潮水过后之后啊，江面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保持着一个波涛荡漾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钱塘秋潮，特别是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刘畅。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夹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韩振清，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清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清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

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格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檐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塔顶的8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式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18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100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10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

0: 去十年六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剥蚀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兴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1: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云星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方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路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昨日新闻重现，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

0: 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仙农坛里了解仙农坛。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2: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仙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 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六十五集，
3: 卢中德来了。他坐在小桌对面，提起西湖晃了晃，皱起眉头说：“
2: 怎么喝那么多？”
3: 黄肉，再来两碗阳春面。
2: 陈千里在哪里？
3: 他问魏达夫。
2: 他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3: 魏达夫拿着一根鸡脚，醉眼朦胧。
2: 怎么回事？前天从早上到晚上，特务都在抓陈千里，他跑到哪儿，特务就追到哪儿。幸亏他没来找我，他们找到茂昌煤站，李氏死了。
3: 叶启年要游天笑，故意放过秦川安的诊所、魏达夫的家，因为他还想让卢中德继续伪装一阵。
2: 李氏牺牲了？
3: 卢中德假装大惊失色。
2: 对，应该说牺牲，临时同时牺牲了。陈千里人呢？这会儿他在哪里？他躲起来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3: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两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2: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3: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2: 老叶，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3: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2: 我们一定会成功。
3: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2: 革命一定会成功。
3: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2: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3: 卢中德低声呵斥：
2: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那种想法很危险。
3: 唐官从后面出来，端来两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2: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3: 卢中德想了想。
2: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3: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2: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牛奶公司索性不买了， 周围全造了牛棚，臭是臭得不得了，没人愿意住在里面，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早晚归了牛奶公司。正好我们先拿来用用，我不能离开书画铺，现在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是老方同志牺牲前给我布置的任务。
3: 卢中德信口编了个理由，围捕陈千里未果，他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心生畏惧。尤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尤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2: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险。
3: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说，
2: 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3: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2: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吃饭时，经理汉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田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接人？田飞去接什么人？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3: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2: 老魏。”
3: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2: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3: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梁世超在后面说：“
2: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3: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其他人各自站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 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2: 怎么样？
3: 陈千里问。
2: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酒，他应该是确定我醉了。
3: 陈千里坐下，抱着膝盖想了一会儿，说：“
2: 你先睡觉，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5: 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化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电、向往化电、走进化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 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

0: 好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话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话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甸的美好画卷。化甸市精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甸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化甸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化甸市第16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9月28号，中国共产党化甸市第16次代表大会在我市机关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298人，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292人，因事因病缺席6人，符合有关规定。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0: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夏丹、赵世华、王军、严文彪、刘威女、秦国明、张孔达。列席今天大会的有不是本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直属单位和下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是本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市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不是中共党员的市级领导，不是本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垂直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驻华国省和吉林市营企事业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市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会议首先听取了修立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化典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向大会所做的题为《勇担使命，阔步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奋力谱写化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对过去五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是第十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我市发展史上极具挑战、极其难忘的五年，也是成效显著、成果丰硕的五年。我们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在省委和吉林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抢抓机遇、顶压奋进、实干争先，推动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县域发展焕新突破。五年来，我们城市发力抓发展，县域经济增势强劲，赶超领跑，经济质效显著提升，开放合作成果丰硕，改革创新赋能增效。五年来，我们千方百计抓实业，现代产业活力迸发，品质跃升，文旅融合蝶变换新，新兴产业厚培城市，传统产业升级提质，现代农业稳健发展。五年来，我们兴济民生抓实事，为民造福尽心尽力，可赶可急，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乡设施提档升级，精神风貌焕发新彩。五年来，我们守牢底线抓治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持续向好，生态质量明显改善，安全防线愈加坚实，重大风险防范有力，治理效能持续增强。五年来，我们全面从严抓党建，政治生态持续净化，风清气正，政治铸魂引横定向，干部队伍提能培优，基层组织强基固本，纪律作风持续向好。报告指出，五年砥砺耕耘沉淀出弥足珍贵的实践体悟，必须在今后工作中长期坚守一以贯之，必须一以贯之锚定政治航标，以对标看齐把准前进方向，必须一以贯之推进绿色转型，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支撑，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人民至上，以共进共享增进民生福祉，必须一以贯之从严管党治党，以正本清源护航事业发展。
1: 五年砥砺奋进，成绩来看第一，这是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坚强领导的关心关怀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向感恩奋进的结果，是历届班子不忘初心艰辛奋斗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和衷共济鼎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化典市委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化典奋进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党员干部，向离退休老同志、在华投资兴业的企业家，向驻华部队武警官兵、政法干警、深法消防指挥员和全市人民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0: 报告对我市未来五年发展作出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统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吉林市委工作要求，立足资源转化绿色转型，聚焦四个定位，优化一河两带三区攻坚布局，完善1321现代产业体系，紧扣五城建设目标，推进七个聚力任务，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化变新篇章。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我市的发展目标为加快建设经济发展高质量之城，加快建设改革创新高水平之城，加快建设生态环境高标准之城，加快建设人民生活高品质之城，加快建设社会治理高效能之城。报告强调，实现五城建设目标要重点推进七个聚力任务落实。一是聚力培育新质动能，构建更实更优产业体系，坚持深耕实体经济，实施工业产值倍增行动，做强做优主导产业，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强基固本，推动文旅产业迭代升级，推动矿山产业绿色转型，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赋能。二是聚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要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三是聚力深化改革开放，打造更具优势营商环境，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聚资源，以创新增活力，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化点高质量发展。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要提高开放合作质效，要赋能民营经济发展，要激发城乡消费活力。四是聚力推动绿色发展，厚植生态化点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夯实高质量发展生态根基。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要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五是聚力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节用裕民，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完善城乡基础设施，要抓实群众就业增收，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推进健康化点建设，要兜牢社会保障底线。六是聚力深耕本土文脉，擦亮独具特色文化名片，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深挖特色文化资源，繁荣文化事业，厚植文明底蕴，以文化软实力凝聚城市精气神。要活化历史文化资源，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七是聚力践行人民民主，创建平安法治和谐化奠，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打造县域治理特色品牌，持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深化团结民主实践，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要有力防范化解风险。报告指出，办好化点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推进自我革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淬炼绝对忠诚政治品格，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持续深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建强干部人才队伍，锻造善作善成中坚力量，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全方位加强干部队伍选育管用全链条建设。要夯实基层组织根基，筑强坚实有力战斗堡垒，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构建覆盖广泛、执行有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推动现代化建设夯实纪律作风保证。会议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化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不懈奋斗。会议还审议了中共化点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小雨，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五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

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

那么先生您有什么高见呢？我帮您去打听打听，看看太后知不知道这事儿。马上阿嚏一个大喷嚏，跟着陈虚就浑身在那颤抖，是打摆子了吗？不知道怎么回事，病了。那病了就别出门了，反正时间就争取下来了。这面派毛喜入宫去见太后，太后不知道这事儿啊，说伯宗年幼，就那少帝陈伯宗啊，他年纪太小，国事全仗着二叔，我没有让二叔说出镇外镇呢，我让他在健康待着呢。啊，多亏我们问一句，太后您要不写下来得了。毛喜算有了太后的诏令了，拿这诏令他就见少帝来了。少帝他年轻啊，15岁孩子，他不懂什么大事儿呢，不能让二叔走啊，他叫的还真亲。这样一来，皇帝下诏，陈虚甭走了。安成王陈虚放开手脚，就开始寻找谁缴的诏。所谓的朝中重臣，那都是我安成王的政敌呀、啊。借皇帝口吻请他们吃饭，全都杀了。把这几位是斩尽杀绝，跟着安成王又把坐镇在扬州的少帝的亲弟弟陈伯茂也召回了健康。这回好，伯宗伯茂是在都城见了面了，封了一个大将军，实际呢是虚职，坐镇扬州，那不有扬州的兵权吗？现在空有大将军的头衔，你调不动兵，那是明升暗降。而且派这个少帝的兄弟陈伯茂就在进宫值班，看着你的皇帝哥哥的安全，实际是把哥俩一块儿给软禁了。公元568年年底，安成王陈顼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按他母亲的名义下得诏书，说这少帝陈伯宗啊，背礼忘德，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废陈伯宗为临海王，出居别馆，班班挪挪吧你，同时把少帝的亲兄弟陈伯茂也废为温麻侯啊，马上赴任。在半道上就要把陈伯茂杀了，您可别忘了，他跟这俩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妈的兄弟，那叫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俩孩子可是他亲侄啊。先杀的是这小侄子陈伯茂，17岁，相隔一年他把被废的那少帝也杀了，陈伯宗死的时候是19岁。这就是当年那陈文帝陈倩做梦也没想到的，花重金割让土地换回来的亲兄弟办的这么一件好事儿。陈顼为了皇位他是不管不顾，恩将仇报啊。陈顼继位就是那陈宣帝，他立王妃柳氏为皇后，立世子陈叔宝为皇太子。你别看地盘不大，就是窝在江南8丈块大的这么一点地方，他这皇帝当的还挺美呢。陈宣帝刚继位的时候这日子还比较好过，为什么呢？北齐那正乱着呢，北齐的武成帝高湛还有那后主高纬，这爷两个都够能折腾的，朝政腐败混乱，无暇南顾，也没有那个精力跟实力去攻伐南陈了。而北方的另一个政权宇文氏刚刚正式建立周国，刚刚以周代位，也没有功夫出兵，所以啊这位陈顼皇帝感觉这皇上做的挺顺利，日子过得还挺舒心。陈宣帝哪明白这种现象是短暂的呀，他恨不得老这样，天下岂能如此平静啊。没多久北周权臣宇文护派使者来建康，跟这位陈国的陈宣帝约定要共同出兵征伐齐国，然后平分天下。其实这宇文氏又开始冒坏水了，他想借着陈朝的兵力牵制北齐，好使自己周国军队一举直入齐国，消灭齐政权，到时候北方归了宇文氏了，回头他再打陈国呀。可这陈宣帝陈虚啊，你别看他杀侄子的时候能耐大很果断，
真要说。

治国，他是治大才疏，简直有点弱智，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唇亡齿寒吗？他还真就答应了。陈国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北上伐齐，开始北伐了。本来派出去这几位将军都没怎么打过胜仗，是窝囊将军，也不知走了什么运，和这仗打得还挺顺呐、一举攻克了溧阳、合肥、寿阳等等重镇，几乎使整个淮南地区重归南朝。当年南朝淮河以南地带不都被北方政权给夺回去了吗？现在居然被陈国的军队又给夺回来了。这消息传到了北齐后主高纬的耳中，高纬就是那位无忧天子啊，从来不发愁那位，这会儿跟着大臣们正在那喝酒观赏歌舞呢。有人报陛下寿阳丢了啊，寿阳都丢了，还哪丢了？哪全都被人收回去了啊，收回去就收回去吧，无愁天子们。高纬想得开，怎么本来就是人家的地方，让他们取回去就得了。按说就碰这样的君王，陈宣帝上下一心，一举推进，很可能想在周国之前消灭北齐政权。可是这陈宣帝是一个软弱无能、没有大志向、看不出历史时机的这么一个笨人，他就想化淮而治，维持现状，你们打你们的，我还守着我这老家底就行。他这磨磨蹭蹭名为休整，实际他不想往前取胜啊。果不其然，人家周国跟齐国打起来，周国大获全胜，这北周一取得胜利，灭了齐，也再不跟陈朝提什么中分天下的事了，开始直接调转马头啊，把兵锋直指南陈。这一路打来是屡屡战胜，无所不克呀。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大片土地尽都为北周所有。前文书咱们提过，就是北周那位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啊。如果宇文邕不死，一两年之内秦朝就完了。可偏偏578年的时候，周武帝宇文邕病死了，而他的儿子周宣帝又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暴君，叫那宇文邕呢、这宇文邕在位晕了两年，他也病死了。北周出现了一个8岁的小皇帝，大权老老实实的交给他老爷杨坚，杨坚以隋代周。北周灭亡的何其突然呢、刚刚统一北方的果实被杨坚轻而易举的抓在了手中。杨坚见隋费尽心力要在国内镇压宇文氏势力，杀了一个盆干碗净啊。因为这段时间杀人杀了一年多，所以给南朝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平定了宇文氏，杨坚还把这心力用到了调整国家内政方面。他要想正式当皇帝，那朝中政权的几股力量他得重新平衡，该换人的换人，该铲除的铲除，前前后后忙了将近10年吧，给了南陈政权10年的幸福光景啊。得以延续了这一段时间之后，陈宣帝还没觉醒呢，他一时趁北齐之威，不曾经得了人家一些土地吗？那么北齐是属于当时国政紊乱，分神抗北周，顾不过来，他才丢了这些土地，并不是说因为陈国的兵马英勇善战，是陈宣帝雄才大略善于指挥，跟这都不挨着。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您看这北齐刚刚灭亡，南陈就大败于昔日信誓旦旦要跟他平分天下的北周兵马，他被北周打败了。而后世到北宋，又是好多人联合起来主张联金灭辽，南宋的时候呢是联蒙古族灭金国，结果辽也灭了，人金国也把北宋给灭了。而后来蒙古人帮着灭了金国了，反而也把南宋回头也给灭掉了。历史总是这么相似啊，愚蠢之举同陈宣帝此刻

帮着北周打北齐是如出一辙呀。陈宣帝在位13年，去世的时候53岁，活得还真算长，跟南北朝时期的其他皇帝来比，能活到50多岁的这算少见呢。这位陈宣帝，史书记载说他美容颜，身长83寸，手垂过膝呀。这路史书上的这种话也都不敢信了，是皇帝要不长得奇怪，要不就长得漂亮，要不就身手有与众不同之处，这又是一个双手过膝之人。他有勇力，善骑射，文武全才，既然是这么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怎么一点远见都没有啊？说明尽皆是美化之言呢、啊。陈宣帝死后，他的太子陈叔宝继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陈后主。陈后主叫叔宝，字叫知秀，小名叫黄奴，他可是陈宣帝的嫡长子。一提起陈后主，好些朋友都觉得很熟，马上就会想起荒淫酒色而有此误国的那位陈后主，宠爱张丽华的那位陈后主，会写诗写什么御书后庭花的那位陈后主。对了，都说他这一个人。陈后主被后世唐代的名相魏征有一番精彩的评价。魏征怎么评价他？说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之艰难呢、啊。说这样的一个人根本就不了解民间疾苦，所以他只知在宫中忘我的九地化天，怎能不亡国呀？其实啊，陈后主小时候也不是说蜜罐里泡大的，也算得上命运多舛吧。2岁的时候，江陵城不是失陷了吗？陈后主跟着他的父亲母亲作为俘虏，一块被西魏宇文氏给带走了，掳到了长安呢。而后陈门第又是割地又赔款，算把后主的父亲陈顼给接回来了。但是当时这位陈后主陈叔宝也没能同时放回，只是先把陈顼放回来，陈叔宝他们母子四人继续留在长安城做人质。当时被押在长安的还有他那同父异母的兄弟陈叔龄，这您可记住了，一会儿还有这位陈叔龄粉墨登场的时候呢。那么陈叔宝在长安一直待到10岁左右才被送返建康城，所以应该说他少时是饱经战乱，寄人篱下呀，也尝到生死离别之苦。应该说陈叔宝幼小的心灵里也种过艰难苦恨的种子。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是上帝造人有所区别吧，这位饱经灾难的少年，他童年的苦难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伤痕的记忆，好像痛苦过去他全忘了。反过来，这人倒是一个多情种子，天才诗人。这位大诗人继位的时候多大年纪了？陈大诗人继位那会儿整30，按说这30岁继位那可是好年纪，人也成熟了，也不用依靠谁来摄政辅国了，这是长君呢、啊。乱世之中多不成年之幼主，这皇帝越小国家越容易混乱，按说陈国有一个30岁的新君，这是喜事啊，但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啊。想当年陈宣帝病重弥留之际，曾经让太子陈叔宝还有他的兄弟陈叔龄、陈叔坚这3个难兄难弟入宫四级，陪王伴驾，实际就是有事要随时跟他们商量嘱托。这会儿那位二哥陈叔龄当年不跟着陈叔宝一块在长安寄人篱下吗？这陈二哥是因有意志，他想的比别人都多，他知道皇帝一宴驾，大哥陈叔宝准得登基呀、啊，那必须有所准备才能夺得帝位呀、啊。因有意志嘛，怀着不臣之心呐、啊，他先找那主管配药的官吏，让他把那

0: 切药那刀磨快点，那药刀再快它也不好使啊。陈淑玲没事在后边练了练，拿着切药这刀怎么练都不顺手。正当他这练刀的时候，陈玄帝咽气了，消息一传来，把这陈淑玲高兴坏了，正练着刀呢，好悬没收住，把自己脖子给抹了。也甭管这刀练成没练成，藏在衣襟中，他就往外跑。跑着跑着一想，不对，这刀用了不顺手，我带着他不方便，吩咐手下人快给我取剑。左右人谁知道这位二王爷要干嘛呀？取剑辟邪是吗？捧着那桃木剑就来了，啊当，这脚被陈淑玲给踹的，好像没给蹬死。我要这木剑辟什么邪呀？这再去拿宝剑不赶趟了，去晚了那边就继位了。陈淑玲官拜始兴王啊，史书上说这始兴王急的是直跺脚，这跺脚大骂，撒丫子就跑啊。这会儿陈叔宝跟那长沙王陈叔坚人哥俩都已经准备好在那跪着等着了呢。等什么呀？按照国丧的礼节，一步一步有规定啊，有程序啊。陈叔玲匆匆赶到一看，哥哥兄弟都那跪着呢，这木剑是没法用啊。啊噌，姚姐怀里他把那药刀拿出来了，趁着这药刀奔着太子陈叔宝这脖子就过来了。旁边那三弟陈叔坚一看二哥要干嘛呀，目露凶光啊，就一直盯着他。这也没拦住这陈淑玲，为什么呢？他是早被杀心，动作极快，拔出这切药的刀奔着陈叔宝那脖子啊咔就一刀啊。这刀反正也是够钝的，使得也够不顺手的，砍得有点着急也有点偏了，主要砍那膀子上，噗的一下没怎么样，光是砍出一道血口子，流了很多血。哎呦，把这位楚军砍得吭哧一声倒地就昏过去了，这要再补两刀也就行了。陈淑玲举刀要剁呀，这会儿陈叔宝的亲生母亲柳氏皇后跑过来就拉着陈淑玲，你为什么要杀楚军呢？反正你不是我亲娘啊，当当给他来两刀。太子的乳母吴氏也过来抓住陈淑玲的胳膊，这一下陈淑玲可有点动不了了。你想，这两位母亲为了保护儿子，那他发出的力量可就是不是一般弱女子的力量，那叫拼命啊。你就拿这陈叔宝的生母柳皇后来说吧，挨了两刀都没撒手啊，陈淑玲连蹦带撂蹶子愣没挣没开，这么一喊一叫一跺脚，陈叔宝醒过来了。太子一看啊，这冲我捂着药刀呢，是连滚带爬跑到了远处。三公子陈叔坚长沙王早已隐忍不住了，纵身扑过来啊，吭哧一下就要把二哥的脖子给薅住了，两手这么一用劲儿，当时郝玄就把这陈淑玲给掐背过气去。陈淑玲这么一翻白眼，有人疼，把他手里那药刀夺过来。长沙王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蹭蹭蹭绕三圈，左三圈右三圈，本本本把他捆在了大殿的柱子上，我让你再杀人，捆上了再去报告啊。陈叔坚没有权利单独处置这二哥，他得问问太子大哥呀，听听他的意见。就在这会儿，已经疯狂了的这位陈叔玲二哥，好家伙还真有劲儿，史书云疏灵多力呀、啊，奋袖得脱，大概一着急这扣也没绑死是，愣被他给挣脱了，闯出宫中突走云龙门。这位狂妄的王爷迟还东府，回到他自己的府中，赦免狱中的囚犯，都作为他的战士，把家里的箱底搬出来了。什么叫金，怎么叫云，什么叫帛，什么叫财，全是散满院中，你们捡吧。大伙披甲提刀就跟着这位王爷一块要去进攻皇宫。同时这位狂妄的王爷还给很多文武大臣送了信了，你们帮着我一块夺位吧。真不容易，这信儿也送到了，王公大臣呢、啊、没一个搭理他的。您瞅瞅就这位二王爷这人缘怎么样吧，怎么混到这一步啊？说来话长了、啊、想当年陈宣帝在位的时候，年仅16岁的陈淑玲 就被封为都督江州、颍州、晋州三州诸郡事，阻挡一面。看来这陈宣帝对这二儿子很重视啊。那当然要在实际中锻炼锻炼他们，要不怎么让他独挡一面呢？16岁的陈叔龄正自己出，辽左莫有干预之权，谁说了都不算呢。所以这个人是少年老成，生性严苛，横暴非常。在太监3年的时候，他被他的父亲迁为都督襄州、衡州、贵州、武州这4州诸军事，做平南将军，有所升迁。他更加狂妄，是为所欲为，对当地的少数民族动不动就以征伐为名，实际是公开抢夺呀、啊，征求一使无所不至，老百姓恨死这陈叔龄了。陈叔龄对部下是凌虐备至，谁要是拍马屁拍得好，阿谀奉承，那就会升官发财。哪位要刚直憨厚，说了陈叔龄不爱听的话，马上找茬就把你逼死。光是一死吗？那太便宜了。在临死之前，这位王爷要对人进行一番虐待羞辱，残忍到了心理程度上。这就是这么一个恶王爷，怎么形成这么一个习惯呢？因为受他父亲陈宣帝的宠爱，所以这官啊是越做越大，一直做到扬州刺史，都督扬州、徐州、东阳、南豫这4州郡事，甚至于进到建康城，在东府治理朝廷大事，那几乎就是皇帝手下第一人了。太子陈叔宝虽为储君，但皇帝活着的时候那太子没实权，就是个摆设，跟现在那美国副总统差不离，荣誉性的。实际太子手中权力还不如这二弟陈叔龄权力大呢。正因为他权力大，再加他这品行这德行，他把那满朝文武得罪的也差不离了。所以今天一告大伙跟我上前冲，是没一个理他的，这才让这位陈叔龄王爷感觉的多多少少有一点后悔。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始兴王陈叔龄临到造反的关键时刻，他才有一些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这人缘走得太惨了，现在是一呼无应啊，人都一呼百应，谁也没人搭理自己呀、啊。那些王公贵戚哪位也不会应召而来。仔细想想平时自己都干嘛了，自己平时大权在握，光在那玩了，甭管是在军营中还是在朝堂内，自己那起居生活，哎，不堪回首啊。那会儿怎么过呀？把朝中大事办完之后，他是白天睡大觉，晚上熬夜玩啊，秉烛达旦，招呼宾客，细说民间细事啊，戏虐无所不为。看来这位始兴王爷 是个民间曲艺的酷爱者，民间戏事儿街头巷尾有什么哏的可乐的，大伙给他一念叨，他和乐的人仰马翻的，喜欢这个吗？每逢上朝时候，陈淑玲还爱演演戏，演戏有表演欲望，他常在车中马上手执卷高诵读啊。上朝的道上他还念书呢，大伙以为这辈在家里不得怎么刻苦，哪知昨一宿刚听了一宿相声，那年他不叫相声，反正这逗乐的事儿他是一宿一宿也听不烦呢。这会儿上朝的半道上，他假不三样的举着本在那念给文武看呐，装出一副手不释卷翩翩大儒的样子。他哪知道他身边那帮大儒比他还会演戏呢，早把他看透了。敢等到散朝回到自己府中，马上他把自己衣服就脱光了，脱光了啊，这叫裸体表演，手执大斧为幕后百戏呀、啊、感情诸般技艺各种杂技他亲自要参与，什么都练。此外，陈淑玲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盗墓，你知道在过去这得顶着多大的道德压力呀、啊、人不能忘了祖先呢、啊、封建年月更讲究这个了，你想想每逢年节大事那都要祭祖啊，那祖先安葬在哪里呀、啊、除了灵牌供着灵位之外，那就得看那墓地了。尤其是建康，这是六朝古都，头里有五朝都带着建都，那古墓多了去了。始兴王王爷没事儿就带着一二百个亲信在那坟地里边土馒头镇里边转悠，土馒头啊，他称那坟头为土馒头，东瞅瞅西看看，北边绕着南边转转，他挨个看看这些墓的墓志铭，他去那地方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物，老百姓那墓不许立碑，有身份的人当时能立碑，那碑上写的姓的名谁有什么功劳，他一估计这位墓里边得赔点东西，赔点东西陪葬啊。敢等天黑派手下进行挖掘，取其实质骨器，把文物是据为己有啊。这倒也罢，这位王爷除了盗墓还有一个令人恐怖的习惯，他爱抚玩已死名人的尸骨。你看人一盗墓对这玩意儿都拒而远之，绕点走他倒好，把死人的遗骸举起来拆吧拆吧抡吧抡吧，拿脚当一脚踢一边，一点不紧张不害怕，就这胆子把这死人的尸骨赏完把关，而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还带回来，感觉这块骨头长得像什么什么，他按那树雕那么看着，拿回家里还藏着装饰装饰，要不就摆哪儿，多瘆得慌啊。他游玩途中只要在半路上看见民间少妻少女有容颜者，长得稍微有那么点姿色，马上立即逼银呢、啊、道边他就强奸。不仅如此，左右的下属官员家里的女眷也经常要替他们的父亲丈夫到陈淑玲始兴王府这儿来值班。值什么班啊？用女眷来值班，就是共妻淫乐。种种丑事使得这位陈淑玲始兴王王爷到现在人缘到这样。陈宣帝能说一点不知道这二儿子什么德行吗？但是偏偏是偏爱淑玲，就宠着他，不绳之以法，光是说两句责备责备，也不像以前那些君王还有家法，不行拿大棍子搂两下，忍不得打，光说。这口头教育不是万能的，陈淑玲根本就没割心。在陈宣帝太监十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579年，陈淑玲的生母彭皇妃去世了。彭氏一死，这是他亲妈陈淑玲当然难过了。自打东晋以来，王公贵族死后大多葬于建康附近的梅岭。梅岭在哪儿？就是现在南京城南这一带，这一片风水宝地就好像洛阳城附近的北邙一带一样。我们说北邙无数荒丘，埋到那儿的还都不是没头脸的人物，得有点身份。 那么陈淑玲就要把她的生母葬在梅岭这块风水。

0: 扫地，找来找去，看谁家坟地好呢？他看中东晋太傅谢安的墓穴位置呢。谢安就淝水大战，命自己的子侄辈打败前秦帝王苻坚的那位东晋名士啊，不有那句话谢安风流吗？就说他呢，这个人曾经东山再起，获得重大喜讯的时候面无喜色，就走道的时候把那拖拉板后边那根给踩断了，目击为之而折，那是激动不能表现出来，明示态度吗？谢安呢多有影响啊，所以谢安那墓地风水肯定是最好的。现在陈淑玲一看，就这位谢前辈这地儿可用，把那墓砸了，把谢安谢太傅这墓给砸毁了，从里边把那棺材抬出来，谢安的尸身还没有完全腐烂呢。你想这么大的名人那么趁钱，那棺木是上等的，密封的越好尸体腐烂的越慢呢。这棺材怎么处理呀？就有劲儿找那么一坑，扔坑里就完了。这名士身后多可怜呢，谢安原有这墓穴重新装修装修，陈淑玲一看按照自己的构想把谢安墓重新整修一新，然后把自己的母亲彭氏的灵柩就葬于此地呀。遥想东晋末年，当初桓玄也带兵进建康，曾经想占领谢安的旧宅，那会儿谢安刚死了不久啊，那谢安故居算重点文物保护吧，手握兵权的桓玄想占领谢宅作为自己的临时指挥部，但是当时谢安的孙子据理力争啊，人谢家在朝中还说了算呢，我们是名门，你桓玄家族也是贵族啊，你怎么能随意侵占我们家的地方啊？别看桓玄当时已经朝权在握，马上就要篡位登基了，但是对王谢大族心中仍然存有尊敬惧怕之意，退让一大步，改主意了。所以谢家大宅平安无事啊。现在到了南朝陈国时代，陈淑玲连问都不问，就把曾经这么一位江南伟人给刨尸掘坟了，把这尸体随便往一坑里一埋，这就算完。当时谢安还有后人吗？有啊，他的九世孙谢真刚从北周回到建康不久，还有一个名号叫昭远将军呢。可是今非昔比，他连个不字都没敢说，眼睁睁眼巴巴就看着赫赫先祖这大墓任人捣毁，谢安的骸骨也被人随处乱扔。这一件事儿透露出一个信息呀、啊，在南朝陈国时代，高门士族连同南朝的命运一起已经接近了奄奄一息的尾声，所谓日薄西山，这就快到头了。谢安的九世孙谢真除了文采，实在也没有当年那份大志跟勇气了，倒是他文采出众，所以后来陈后主很欣赏谢真，此人传世只有诗歌一句啊，怎么就一句啊，那些句都丢了找不着了，全诗散佚，诗的题目叫春日闲居，留下的一句就是风定花犹落，别说这句还颇有意境啊。按下谢家不表，再说造反的这位始兴王陈淑玲为他的母亲居丧数日之后，假装哀痛过度，还给朝廷呈现了一部涅槃经，自称是赐自己身上的鲜血写成的。其实一打听啊，他们家丢了好几只狗，是宰完狗用狗血写的，愣说是自己的血，嗨，只要表示孝道当回狗也不要紧的，他倒不计较自己骂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始兴王一脸哀痛啊，给大伙看呢，敢等回到自己的内室之中，他就要把那孝袍的孝帽全摘了，大吃大喝吃肉，然后换来歌舞嬉笑言谈，感情这是一个典型的双面人伪君子，对自己亲娘他都这么虚假。仔细想来， 陈叔陵这个人跟以前的那些南朝政权的暴君们还有区别。以前刘宋、萧梁、萧齐这些小君王也都很荒唐、淫乱、暴逆，但是他们都大多在青春期，叛逆性格那很不稳定。陈叔陵早过这岁数了，他拿那药刀砍的大哥陈叔宝脖子的时候，那年周岁29，这要再说青春期，这发育可就太晚了。他也没有神经病，为什么呢？甭管是在外边镇守要地，还是在朝中东府之内掌管朝政，他管理属下还有一定的手腕呢。与太子哥哥没有深仇大恨，两个人小时候一块还流浪过天涯，在长安城异地他乡作为人质。这么一个成年人竟然在父亲刚死的时候就胆大包天，当着众人的面要谋杀他的太子哥哥，怎么能说他是病人呢？怎么能说他不是阴谋啊？只不过他智商不很高，想法太简单而已，但他野心跟狠毒劲儿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呀。不知他怎么想的，大概最大可能他就是觉得自己的父皇生前对他最为喜爱骄纵，应该是自己继位让他的哥哥继位，他心里不忍，故而萌生了篡夺之意呀。别看陈叔陵这会儿又是释放囚犯，又要招兵买马，又要联络故臣，凑了半天也就那么1000来人啊，这点人够干嘛的呀？而且健康城城中当时没多少军马，众军并沅江而防守，都在外边防守长江呢，内城空虚。这时候三弟长沙王陈叔坚比他那太子大哥陈叔宝镇定多了，他请示柳皇后，柳皇后挨了2刀倒是没致命，这会儿一边治治病一边发表命令啊。长沙王陈叔坚征得了柳皇后的认同，以太子名义找右卫将军萧摩柯入宫受命。萧摩柯那也是一员百战百胜的勇将，当时手下兵马也不多，怎么这勇将手下都没兵啊？这不都在健康城外各个边防重镇那防守着呢？萧摩柯手下也就是数百兵马，这员百战名将高级的职业军人一听说皇储急召，那还不进宫吗？带着这几百兵马披挂上阵，您别看人数不多，可全是精兵。老百姓讲话，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是以一当十的精锐，几百人跟着萧摩柯就奔了宫中了，先保护着皇宫。萧摩柯进宫见驾，一听说哦，二皇子造反呢，那么既然有储君的命令，我只有为国效劳了，带着这几百人马杀出来，奔着东府陈叔陵他们家就过来了。陈叔陵听人一说，什么百胜将军萧摩柯来了，哎呦，他能把我消磨喽？陈叔陵先心慌了，忙派人把自己全部的仪仗鼓乐全都送过去，干嘛？留给萧大将军用，并且许诺呀，如果你要能扶保我登基为帝，我马上任命萧大将军为宰臣。宰臣呢，你就当一把手了，你算大丞相，这还行不行啊？萧摩柯智勇双全，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派人回复说，王爷派这使者呀，我不信，您得派您的心腹人前来，我才敢相信王爷所说是真。陈叔陵闻讯大喜呀，把自己左右手两个高级智囊亲自给送回来了。这二位心腹智囊身兼重任，快马加鞭前来送死，他们哪知道是送死啊，到这儿就被萧摩柯抓住砍下头颅，命人去把这头给送回去。哟，陈叔陵傻了，这么会功夫自己俩左右手就完了，智囊没了。他本身陈叔陵心想，我就这脑子转又慢，全仗他们俩给我出主意，他们俩死我怎么办呢？万分后悔，知道大事不妙啊。陈叔陵也不敢再往宫中杀了，杀不出去的，东府外边全是人家萧摩柯的兵马，别看几百人，我还真打不过他， 我奔内宅跑吧。他往自己家里跑，到了内院，把王妃张氏还有他平时最宠爱的六个美人，把这七个美女都叫到井边上来了，也甭解释甭说了，亲自动手啊，一个一个把这七大美人都扔井里淹死了。然后他纵身上马，率左右亲兵数百人想逃到健康城外的新林，拼命往那儿杀干嘛呀？那儿有他的嫡系部队呀，城中他也没多少人呢，如果要跑到新林，这陈叔陵就有了生路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可以从这地儿乘舟走水路逃奔北边投降隋朝，能让他走吗？这一帮人刚刚跑到半道，就被萧摩柯的手下给等来了，等来了啊！萧大将军智勇双全嘛，知道他必然走这条道，派人在那埋伏着呢。敢进了包围圈，人家大喝一声，四面杀出，手舞白刃，双方交战。陈叔陵手下跑的跑，死的死，最后就剩这陈叔陵一个人了。他打了十六分钟，就十来分钟，那心都散了，没工夫打了。只有招架力，无有还手功，被人给活捉了。抓住之后，萧伯克早已下令，不用往我这儿带，抓着就可以把他脑袋剁下来，我就看人头就行。有人过来，咔哧一刀，把始兴王陈叔陵的脑袋剁了下来，交给了萧摩柯。萧摩柯把这脑袋送到宫中，让太子陈叔宝看一看。这一回祸乱平定，文武大臣还有皇室贵族们联合起来一商量，给这陈叔陵定罪，按照宋氏的故事，把陈叔陵流失于中江。宋氏故事就是南朝刘宋政权里边那元凶刘绍啊，按照对刘绍的处理方式，把这始兴王尸体扔江里了，把始兴王陈叔陵的宫室毁为猪圈。这是一种让大伙看着这么的一种耻辱，人住的房子改猪圈了，陈叔陵的儿子那是一个也活不了，变猪其子啊，而且把他生母彭氏的坟也给挖开了，那不借人谢家的地方，现在再还回来，还谢氏之营啊。在这场陈国宫廷政变中，长沙王陈叔坚功劳最大。为什么？当时要不是陈叔娟掐住他二哥陈叔陵的脖子，那宫中皇后啊、太子乳娘啊，包括太子就更悬了，陈叔陵的职务几乎原封不动都归了长沙王陈叔坚了。他拜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大权在握，没过多久又被升为司空。由于当时陈后主这脖子还受着伤呢，伤势没有完全恢复，主要也是惊吓的，朝中大事不能亲自去处理，就由自己这弟弟陈叔坚一个人说了算吧。这么一来，权倾朝野，这感觉这个东西很奇怪。本来陈叔坚没打算参权的，这说了算这种滋味他特别的顺心，这感觉一上来，长沙王就不知道自个儿是老几了。原先还清醒，老大老二老三，他算老三，现在他俨然就觉得自己是老大了。这权力容易使人腐败，集权就容易使人极度的腐败，一点不假，在长沙王陈叔坚身上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由此而骄纵，所办事情大多不合于法度啊。于是这陈后主一边养病，一边心中就有点对他产生看法了。公元583年，陈后主下诏命陈叔坚出任江州刺史。陈叔坚还没等到位呢，就有人劝后主可不能让他出去，怎么呢？在京城间还能看着他，他要出了京城，那叫纵虎外出，后患无穷啊，他在外边招兵买马你可就管不着了。后主连忙又把圣旨改了，这出尔反尔，这哪是英明之君的行为啊。二次下诏恢复陈叔坚原先的官职，还是朝中司空啊， 但是手中实际的兵马使用权、人事任用权全都给剥夺了。陈叔坚也不傻，心里边有点不安心，对这位皇帝大哥也产生了仇恨了。愤恨之余，他使用旁门左道了。什么旁门左道？他找人做了一个机器木偶人，那是最早的机器人，木头的。你别看时间早，但是中国古人这智慧那可不能小看。这木偶人做的跟真人大小一样，穿着道袍，里边竟是削线机关，白天黑夜是连轴转。好，这木偶人能动，还能会跪下磕头，是昼夜不停。他围着这木偶人做法事，所谓下教之啊。这教是道教法师的称呼，他是用这木偶人来诅咒自己的皇帝大哥陈后主呢。你快点死吧，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年冬天，有人把他巫蛊诅咒这事儿就上书揭发了。陈后主闻听大怒，没想到二弟造反刚刚平静，这三弟你怎么就忘了咱们仨一块跪在父皇的床前接受托孤之中，你也祷告我死啊。啊，派人把长沙王府搜查一遍。那还搜不着吗？你想那木偶跟真人大小一样，穿着道袍，一看木头老道在那乱蹦，谁呀？哦，这叫陈后主啊。好吧，可让陛下猜对啊，人赃物证俱全，暗验病实。陈叔宝一声令下，把三弟陈叔娟囚于大牢之中，听候发落。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 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图
10: 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 化典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

0: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

0: 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 希望大家。

0: 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

0: 件、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4: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5: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6: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7: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 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9: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0: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9: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1: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都偏向于我这边嘛。
9: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9: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9: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4: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9: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5: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8: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4: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

0: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连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酒口子窖，它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0: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1: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此次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德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0: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0: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一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了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一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愿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爆发，结果接续再上，
7: 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 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10: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小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

0: 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2: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1: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3: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3: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3: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王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3: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

0: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0: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2: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0: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
9: 全程八乘一乘八的
8: 化电活力调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

0: 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我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一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2: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确认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确认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1: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一项软件著作权、七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顺利返回广州。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南海4100米深海打下2口探井，成功取出南海洋盆深处的玄武岩岩芯，稳稳拿下超深水大洋钻探全套作业能力，向着深海科考的愿景迈出了坚实一步。
5: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4: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7: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净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6: 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7: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

0: 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1: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而如今呢，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抵押车。
4: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6: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5: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6: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这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5: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7: 那个利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5: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8: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儿，

0: 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1: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0: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1: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2: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3: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了。
2: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1: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4: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重复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1: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5: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6: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填加的， 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7: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的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11: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的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当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在持续的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10: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12: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11: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亚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13: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11: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4: 虽然说呢，他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系列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1: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 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14: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的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吉欧伊，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11: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14: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11: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 Don't miss a beat， 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体育方面，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羽毛球迎来各单项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和蒋

0: 芳、魏雅欣将分别出战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足两场半决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日本女足将与韩国女足争夺另一决赛席位。此外，举重、田径、篷球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1: 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西约。第二十一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化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电，向往化电，走进化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